0: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1: 随着

0: 主要赡养人，
1: 算是吧。
0: 啊，所以当时这个你们兄弟几个怎么决定的？说这个钱就你来出呢？
1: 因为一个是我大姐他们家，她那孩子姐出生以后就有病，
0: 嗯，
1: 她管不了这事儿，
0: 她管不了，大姐有特殊原因。
1: 我二姐家里那孩子呢，也是身体不好
0: 啊，
1: 就是一血液病
0: 啊，
1: 她呢也管不了，
0: 也管不了。
1: 我弟弟呢，他那也他跟他媳妇他们那儿那时候啊，
0: 嗯，
1: 也关系不是说特好，家里也管不了。我妹妹呢，结了婚以后，她一直在外头，就没回来过。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事儿就落在我这儿了。
0: 那时候，当时就是你跟你母亲住。
1: 嗯，对对对。
0: 您从小就在那住。
1: 嗯，对对。
0: 就是一家人从小在那住，剩后来那四个就出去了。
1: 嗯，对，嗯。
0: 有邻居什么能证明这个事儿？
1: 哎，
0: 都知道。
1: 宿舍里的老人都知道这事儿
0: 啊。
2: 九十年代办理公房买断的时候，张先生的其他兄弟姐妹各自家里都遇到难处。没有能力出钱买房，也没有办法照料父母，一家人商量之后，买房这件事就落到长期和父母同住的张先生身上。在当年的收入条件下，3万多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所以当时就决定了我们都不要这房。九十年代那个3万块钱大多数人都不买。
1: 对啊，因为那他没必要啊，那房子那时候也不值钱呀。
0: 不值钱，能租就租，买它干啥？
1: 对对，
0: 是吧？
1: 对。结果呢，就是说让我出资，因为就那时候我结婚就结婚在那屋里嘛。
3: 严老师，您看今天这个案件属于多子女的继承问题，和现在独生子女继承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4: 肯定是有不同啊。
3: 嗯
4: 啊，这个分割就是因为孩子多嘛，所以就得分份儿，是吧？啊，那这样的话人多，矛盾就多，争议就多，这是肯定的。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他在哪儿啊，就是这么多年他和父母一起住，他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出资问题，他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他跟父母共同生活，照料他们。其实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2: 子女众多的家庭处理老人遗产更容易产生矛盾。本案中，张先生认为房产不应该平分的理由不只是自己出钱买房这么简单。几十年里，张先生陪伴老人生活，承担对老人的赡养照料，这些付出在法院审理分割房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参考的重要事实。而张先生也说，其他四个兄弟姐妹却不这么认为。
0: 那现在你那个四个兄弟姐妹起诉你，他们是以什么理由啊？
1: 就是继承遗产。
0: 那要求怎么分呀？
1: 要求平均分。
0: 平均分。
1: 对，
0: 分成5份，
1: 对，
0: 一人一份，
1: 对，
0: 给你留一份，是吧？
1: 嗯，
0: 这房他们想怎么，因为遗产你要分割可以卖了，对吧？
1: 对，
0: 可以分份额。
1: 嗯，
0: 也可以归其中一个人。
1: 嗯，
0: 剩下给四个人补偿。他们说这个事了吗？
1: 没有，
0: 这没说。
1: 咱们就说是平均分。
0: 就平均分，要求平均分。
1: 嗯
0: 啊，您认为这样的对你有利吗？
1: 对我没利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房分了以后我就没地儿住了。
0: 刚才我听人说您他把证据都拿走了。他拿走了哪些证据啊？
1: 房产证。
0: 嗯，
1: 跟购房收据。
0: 嗯，
1: 还有什么户口本乱七八糟都没了，
0: 全都没了啊。也就是证据弄走了以后开始有步骤的起诉。
1: 嗯，
0: 然后要求分割份额，对吧？
3: 严老师，您看我们今天咨询人他说现在手头之所以没有带什么证据，是因为证据遗失了。
4: 对对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就很多人哈，觉得那个恨不得一见面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委屈死了，付出这么多，付出那么多，然后当律师或者帮助他的人追问他，那你怎么能证明这些事儿？说我没有，大家都知道啊，就一句话就把他带过去了。不行啊，你得都知道，都知道怎么样啊，你得都知道，这个不能起到证据的作用，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平时应该积累这个，别认为大伙儿都看着呢，这么说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利益的一种不负责任态度。
2: 很多老百姓在维权时都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邻里皆知的事实，自身的付出无需证据佐证。但是法院判案看重的是书面证据，口头陈述众人知晓并不能作为有力的依据。张先生遗失了购房收据、房产证等核心证据，导致自身优势缺失，这就让他的维权之路陷入被动位置。
0: 其实您那个也是住，如果分了，你是不是也没地儿住了也？
1: 对啊。
0: 行，那这样，然后呢，一会儿呢，我和几位这个专家老师呢，我们去 分析评论一下这个案子，然后呢一会儿呢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律师的代理意见。
1: 啊，谢谢。
2: 了解案件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的案件利弊十分明显。有利的是他全额

0: 合资购房，常年赡养老人，无其他居所，情理与事实均占优势。但不利的是，核心证据遗失，并处在被动应诉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律师与调解员将进入合议环节，结合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研究适合张先生的维权方案。
1: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阮思乔律师。
2: 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严老师好。
1: 同时，我们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阎玉华老师，欢迎阎老师。
3: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咨询人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心窝。他说：“如果没有了这套房子，他就是房屋一间，地无一垄了。”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一无所有”。嗯，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位张先生他讲说，这套房子明明是他母亲的房子，他住了这么多年，确实看起来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2: 嗯，
1: 那么首先让阮律师先解答一下，他住这套房子有资格吗？
2: 住这个肯定是有资格，因为他一直在这里住的。 但是在分之前呢，咱得先讨论一个事儿，这东西是谁的呀？他楼房也牵扯到这么一个问题。这楼房到底是谁呢？他说行，那是到他这一代的六几年的人上一代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著名的就是工龄折算卖房的问题。那你工龄到底有没有财产性质？从现在主流法律上来讲，它不是钱，不是现金，它只是一个资格和一个政策性的福利。那么呢，你福利能不能换房？换不了房。 但是你得补什么呀？补钱。所以你补钱的角度，我花了钱，当时3万块钱全是这个中间老三嘛，他给的，都是他给的。从这个房子就一间房，楼房，从小到大，他跟他妈在那住，是吧？他跟他爸妈也是他照顾的。他说了，上边俩，下边俩都出去了，人家都出去挣大钱了，他自己在家照顾老人。那你说最后把他轰出去了，那四个有钱有房，他没房没钱，你把这个房如果不给他确定了。 你让他去哪儿？所以这都是法官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说因为我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不一样，民事案件你要考虑现实居住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如果说这个证据能够调取充分的情况下，第一，这个房能不能判到他手里？第二个，即便争不到他手里，确不了权，那么他有这个大的事实在，那么法官也应该酌定这个房有他的份额，或者说在分割的时候他占大头。他占大头的话，比如说给他补个。 一百多万、200万，他出去就算租房也能生活，或者说

0: 所以律师来讲必须把这个提示出来，那你这个事儿变革是什么怎么来的这个事儿哈，你必须要能给说清楚。所以呢咱们这个案子呢，我一会儿咱们就是汇总一下意见，咱们给他张先生讲一下。
1: 对，那接下来呢有请阮律师回到咨询室帮我们咨询人进行解答，有请。
2: 合议环节中，律师与调解员结合案件历史背景、法律法规和人情事理，全面拆解了案件，打破了大众均分遗产的固有认知，明确了出资、赡养贡献对房产分割的影响，摒弃了片面的办案思维。接下来，律师将为张先生提供精准、可落地的专属法律解决方案。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正常人来讲，你们这叫法定继承纠纷，因为老人走之前没有遗嘱吧？
3: 没有。
0: 那法定继承纠纷就是五份儿。人家说正常打这官司，咱们就赢了。但是呢，您想问的是说，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工龄的问题，对不对？
3: 嗯。
0: 就跟您说一下工龄的问题，这块问题特别普遍啊，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问题
3: 啊。
0: 他现在是起诉的你什么继承？
3: 嗯，
0: 继承的前提是默认了这个房屋归谁所有啊？归你父母所有，对吧？还是默认了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咱们有个问题，房子是公房，你父母的工龄折算，你出的钱到底是应该按工龄是为主，还是出资为主，对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历史问题。
3: 嗯，
0: 那这种公转私的房啊，按照当时的规定，公龄出资属于什么呢？属于的是国家福利，它是福利，人身福利性质的，你公龄可以折抵，所以它不具备财产价值。而您出的钱这3万多是真金白银出的钱，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认为是3万块钱加上公龄折算两个人共有这个房子，而是说出钱是主要的，因为我出钱是真金白银出的，那工龄怎么折那是不确定的，他只是说因为你有工龄，所以你具备了这个购房的资格。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家的有一个物权法208条和209条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是咱们国家的物权是以登记为准的，但是他要充分的考虑实际出资人是谁。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案件在他们打继承之前，我们就要考虑先打一个确权，就这个房子如果说能够先确定说就100%是你的，那就跟你父母没有关系，既然不是你父母的，那就不参与分配了。
2: 根据民法典第208条、209条的有关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生效为基本原则，但登记公示不是绝对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证明真实出资情况实际权利人与登记主体不符，法院可结合客观事实、历史背景重新认定权属。也就是说，如果张先生可以证明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就可以先打确权官司。确权之后，房子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兄弟姐妹要求平分的继承官司也就没有基础了。
0: 也就是说，咱们在打一个继承案件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一步啊。但是如果你在本案里，你上去就说啊，我主要赡养啊，我出过钱，我在我们整个家里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都对你有利。但是你这么分的话，五个人分，顶多给你30%，再多了35%。但是其实这个房子整体来讲，有可能是你的。你说你如果说直接去应诉的话，是怎么打都有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不利的，不利的就败诉了嘛。那实际上呢，这案子怎么打呢？你可以向法院提出终止诉讼。你说这个房子现在我认为它就是我的，不是我们五个人要分的，就是我的。那怎么确定是你的呢？向法院提出一个确权。但是确权里边就要有证据了，就是当时这个3万块钱谁交的？一般单位会有这个存单啊，谁签的字，谁交的这个钱，啊，主要的工作和精力放在这儿。如果说这一步做成了，这房子100%就归你了，后边那个继承就没有房子的事了。当然他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丧葬费啊，老人的存款呀，那个他们只能打那个了，那我估计他们也不打了。即便前面您的这个确权之诉输了，您还退一步

0: 还能回到这个遗产继承纠纷里边，你还能再跟他争份额，因为您占了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您主要出资了，您还能保住您那个30%多的这个份额，所以这案子这么大啊。张先生，咱们刚才已经和几个专家我们评论过了，然后呢我们呢有一个锦囊给到您手里，您回去仔细看一看啊，这里边有解决方案。
1: 哦，谢谢啊。嗯，
2: 您好张先生，刚才跟阮律师沟通的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沟通的挺好，我觉得听了阮律师的话有一种顿开茅塞的感觉。
2: 就等于说之前来和到现在听过阮律师的这个解答之后，和您之前想的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差太远了。
2: 差太远了。有戏没戏？
1: 因为我应该对阮律师说的这个比较有信心嘛。
2: 我看您这个回答还挺保守的，是吧？
1: 对，
2: 路要一步步的走，当然阮律师会给您提出一个方案，最后官司打成什么样事在人为，但是我们律师门诊室也给您一个法律上的后盾，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好，对，谢谢啊。
2: 好，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也提醒大家，关乎房改房归属、晚年安居的每一份约定，都要留好书面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稳稳的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南墙北跳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那个是啥呀？

0: 大家讲一讲，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嗯，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哎
1: 呀，那这个茯苓多糖可太好了啊！血糖高的朋友那有福了。
0: 是啊，哎
2: 呦，这真好。我上次哈，我回老家的时候啊，跟那个很多亲戚一块吃饭啊，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他那个岁数其实也不算太大，就50来岁吧，那个吃饭之前呢，他打那个胰岛素，哎呦，我看他那个肚皮啊，就打胰岛素打的啊都硬了，有的地方呢还有那个淤青，我当时我就想。你说要不是说生病了，谁愿意天天拿针在自个儿的肚子上扎来扎去啊？
0: 是，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而且我看他呢，就当时那饭桌上啊，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碰。整个一桌子那个菜，说实话很丰盛。就没有几个适合他吃的。就是回头想一想啊，都心疼。
0: 李东说的就是呢，这个生活中啊，像这种朋友就是套了一个枷锁一样，
2: 对，
0: 他处处受限，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有时候他自己还会提心吊胆的。哎，
2: 对，
0: 比方说有时候没睡好觉，第二天眼睛看东西要是稍微模糊点，或者排尿的时候发现哟，这尿的泡沫怎么下不去呀？
2: 就害怕了。
0: 对呀，就担心呢。
2: 对，
0: 我是不是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了？这个时候胆小的，他立马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去了。
1: 我要是他呀，我就用点袁老师刚才说的含有茯苓多糖的茯苓。
0: 那关键，刚子啊，你容易买错呀，你自己不就买错了吗？
2: 对了，
1: 是啊，
0: 你这一买错不就麻烦了吗？本来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是可以调节血糖的，可是你买错了，就像你今天拿来的这个木薯，你要知道木薯里含有大量的淀粉，木薯被称之为叫什么叫淀粉之王。哎呦，那血糖高的人，这些小糖人也好，老糖人也好，是不宜吃过多的淀粉的。
1: 就是啊，
0: 你要是这么个吃的话，你这血糖不就呼呼呼的往上来了吗？
2: 那不就坏了吗？
0: 是啊，所以说你买错了茯苓，不光是没起到降血糖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了血糖的升高。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
1: 这也太吓人了，可不能乱买呀、以后还得听阮老师的啊，去正规的药房去买，那些小糖人儿都可以试试茯苓，没准儿哎就有希望了呢。
2: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没错。不过我在想哈，既然这个茯苓多糖它能调节血糖，那是不是茯苓多糖越多这个作用就越大就越好呢？那有没有茯苓多糖含量更高的这个茯苓产品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有。
2: 有，哎，
0: 就是茯苓颗粒，因为呢它是经过一种高科技的提取和高浓缩的。
2: 浓缩，
0: 对，它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然后制粒这四步。那这第一步呢，就是提取，就是用非常尖端的高科技，把有效的成分呢，从咱们说的普通的这个茯苓当中，把它提取出来，哎，将茯苓的活性成分茯苓多糖尽可能的把它溶解提取出来。那么经过这第一步的提取，就有大量的茯苓多糖被保留下来了，
2: 保留下来，哎，
0: 而且呢，并没有丝毫的破坏，也没有什么损失。接下来呢，就是把它浓缩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2: 对，
0: 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单位重量里的有效成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茯苓多糖所占的比重，它就越大。哎，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1: 看样东西，
0: 你把这个撤了。
1: 好，我撤了。
0: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又是好东西，李哥。
2: 啥呀？嘿，
0: 啥呀？真是好东西。
1: 啊哟，这什么呀？这是
2: 饼干
0: 啊，认识吗？
2: 啥呀？
0: 压缩饼干。
1: 这是压缩饼干呢、 哎呦，我这没见过。
0: 就这三块，压缩饼干，挺硬的啊，三块压。

0: 压缩饼干，一共125克。
1: 嗯，
0: 啊，一共125克的压缩饼干，刚子
1: 啊，
0: 就这个压缩饼干让你吃，一下子你就能吃吧？
1: 那就这么一点儿，肯定两口就造了。
0: 是，两口就造了。
1: 啊，
0: 你造这两口呢，给你身体里呢增加500大卡的热量。
1: 500大卡？
0: 你知道相当于你吃几碗米饭的热量吗？
1: 几碗呢？
0: 几碗呢？
2: 嗯。
0: 来看看 啊，
2: 一碗米饭，
0: 哪儿啊？
2: 啊，
0: 谁说一碗呢？
1: 啊，
2: 三碗
0: 啊，三碗
2: 啊，
0: 不止，
2: 还不止
0: 啊，
1: 四碗
2: 行了吧？
0: 还不止，
1: 我的天，还有啊，
0: 放这头吧，
1: 5碗，
2: 没了吧？
1: 吃不了啊，
0: 所以啊，你吃3块压缩饼干。这些都归你，说明你吃了这么多饭。
1: 我的天哪！
0: 啊，怎么样？
2: 5大碗米饭，
1: 吃不了。
2: 来吧，能吃完吗？
1: 吃不了。
0: 你们看，这说明什么道理？
2: 浓缩的都是精华呗。
0: 嗯，
2: 呵，就这3块哈。
0: 啊，
2: 3块这个小小的压缩饼干
0: 是，
2: 就相当于5大碗米饭的热量。怪不得有时候我说我吃一块那个压缩饼干
0: 啊，
2: 这个能顶一天都不饿。
0: 是，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压缩饼干它是高度浓缩的，它里边所蕴含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就那么小小的3块，
2: 嗯，
0: 好家伙，相当于5碗米饭，
2: 嗯，
0: 超出了好多倍的热量。
2: 对，
0: 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茯苓颗粒经过第一步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后，它里边的茯苓多糖原本是这么多的，
2: 嗯，
0: 一下子全都浓缩到这里头去了。
2: 哎呦，
0: 哎，进行高度浓缩了。
2: 是，
0: 所以茯苓多糖的比重的含量它就高了。
2: 对，
0: 然后呢还要经过干燥和制粒的过程，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茯苓颗粒。当然了，这个高度的浓缩它也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的。
2: 对，
0: 不会像这个压缩饼干这样你那么简单的。对，
2: 那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您只是拿这个高浓度的压缩饼干的这个热量哈，
0: 啊，
2: 给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0: 嗯，
2: 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高浓缩茯苓颗粒，
0: 嗯，
2: 它里边的茯苓多糖的含量能更高。
1: 嗯，
0: 你太聪明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
1: 那就是说，单位的茯苓多糖含量越高
0: 啊，
1: 是不是就是对这个血糖越好？
0: 给你一个大拇指，可以这么说。
1: 哦，
0: 但是我不能说，小糖人儿吃了含有更高茯苓多糖的茯苓产品，你立马啊，你说我这糖完全正常了，我立马没事儿了，嗯，这是不可能的。
2: 对，
0: 但是最起码是什么呢？是有希望的，
1: 嗯，
0: 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人被血糖的问题所困扰，而且呢，关键它有的时候有让我们有那个致命的那个危险，它有并发症啊，
2: 嗯，
0: 对不对？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完全的攻克血糖高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社会它不断的进步，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人类就会战胜它。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气馁啊，也不要放弃。
2: 哎，您这么一说哈，
0: 啊，
2: 我想起来了
0: 啊，
2: 就是前段时间啊有一个新闻，
0: 嗯，啊，
2: 就是特别振奋人心。
0: 嗯，
2: 就是全球首例那个是一型糖尿病功能性治愈了。
0: 嗯，
2: 就是用那个干细胞治疗哈，
0: 嗯，
2: 就能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治愈了。
0: 嗯
1: 嗯，
2: 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太伟大了，太震撼了。
0: 嗯，
2: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啊，了不得，
1: 厉害。
0: 嗯，你说的这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技术呢，就是把高血糖朋友他自身的细胞拿出来以后，先把它诱导成干细胞，
1: 嗯，
0: 再定向分化成胰岛细胞，再把它种回到体内。75天以后，
1: 嗯，
0: 就完全不用胰岛素了。然后呢，你这个小糖人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用高血糖朋友自己的话来讲，我现在才知道这冰淇淋啊是那么的好吃啊，
1: 忘了冰淇淋的味儿。
0: 是啊，那这个病例呢已经在国际特别权威学术的期刊上发表了。虽然说这个病例目前只是针对一型糖尿病，但是我相信

0: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突破，二型糖尿病也很快会被攻克的。
1: 对，我也相信这一天会早日到来。
0: 对呀，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用点儿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茯苓颗粒呀，来稳定一下自己的血糖，让血糖的问题呢不要快速的发展，不要出现那个并发症，咱们要推迟并发症的进展，等到有一天这个血糖的问题在医学上完全被攻克了，那咱们不就真的就有希望了吗？
1: 是，
0: 到那个时候痊愈那都是有可能的哦。哎
1: 呀，听饶老师说完呢、我感觉信心都满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
0: 怎么了？
1: 我买到的那个是假茯苓 而您今天带来的是真茯苓
0: 啊，
1: 那是不是就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呗？
0: 啊，
1: 最好对这个血糖好的，
0: 行，好嘛。无论我说什么，李东啊，刚才他都会扯到这个吃上来。
2: 对，
0: 哎呦，
2: 刚才他还说呢，
0: 啊，
2: 我最近没胃口。
0: 是啊。
1: 所以您不带的是真茯苓吗？
0: 啊，
1: 好东西呀，
0: 是好东西，
1: 让你做呀，这样我这胃口不就好了吗？
0: 我说什么好呢？
2: 行，
0: 刚子，行，我今儿给你做一道美味的汤，
1: 汤
0: 叫文武双全猪肚汤。
1: 猪肚汤
0: 啊，
1: 哎呀，
0: 既能帮你打开脾胃的大门，还对血糖有帮助。
1: 哎呀，那还等啥呀，饶老师啊，开始吧。
0: 行啊。做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肚一个，去好皮并切成段的铁棍山药适量，茯苓块适量，姜片、盐、鸡精、白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猪肚洗干净以后，先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重新呢锅里再加冷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筷子能把它戳动为止。接下来把这个猪肚捞出晾凉，随后呢在刚才煮猪肚的汤里头加入山药段、茯苓块、姜片，一起在锅中用中火煮，接着把晾凉的猪肚切成条状，放入锅中煮到山药软烂即可，然后开小火加点盐以及白胡椒粉搅拌一下，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文武双全猪肚汤就做好了。
2: 文武双全
0: 啊，
2: 是不是指的这个山药跟茯苓啊？
0: 对呀，你真聪明啊。这山药跟茯苓啊都是能健脾的，山药呢它主要侧重于这个补脾养阴的，而这个茯苓呢是侧重于健脾利水的。你说一个是养起来，一个呢是排出去，是不是一文一武绝妙配合呀？
1: 对，
2: 我想的可比较简单
0: 啊。你想的比较简单。
2: 我觉得那个铁棍山药它不是长条的吗？
0: 棍儿
2: 像个武器一样，
0: 打那个块儿
2: 啊。对呀，
0: 哎，而且这个猪肚啊还有补虚损健脾胃的作用，能消渴，对这个血糖呢它也有帮助。
1: 是，
0: 再加上呢这道汤里呀这茯苓多糖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就让今天的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就更上一层楼。包括像调节免疫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而且你们俩有没有发现，就这三样可以补脾健脾的
2: 啊，都是
0: 啊。对
2: 对，
0: 那当我们的脾胃有点虚弱的时候，身体的代谢能力它就会下降，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包括呢对体内糖分的代谢啊就代谢不了了。

0: 现在呢是跟90多岁的老马啊一起生活。别看我妈呀今年90多岁了，可她身体呀、比我好多了。
1: 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2: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3: 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当时做这个也做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点击量也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关注呢也达到了60多万啊，点赞呢300多万。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2: 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3: 啊？没想到，
2: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3: 对，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2: 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3: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2: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3: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2: 容易走错门。
3: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2: 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1: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4: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他那个片子，我说你让那个主任看了，医生就拍腰部这片，就因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
1: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4: 狭窄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还有鼻塞的。
5: 刚入院的时候是走2圈半，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4: 好像他们来输液的，然后但是。

0: 说麻木感吧，以前摸脚就摸没感觉，我跟你说以后他就摸脚多少人不摸肥肉不感觉到直觉了。
1: 对，吃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2: 普瑞巴林，
1: 嗯，
3: 您看哈，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1: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去。
3: 对，这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1: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他也出现颈膝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3: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1: 对，
3: 间歇性跛行，颈膝痛，
1: 对，
3: 还有色泽的改变，
1: 对，
3: 这五大信号，
1: 五大信号，
3: 哦，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
1: 对，
3: 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4: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

0: 哎，是无与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1: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0: 对
1: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0: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1: 对
0: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然后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哦，
1: 对，
0: 它可以聚发血栓，
1: 还容易
0: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 白吃了，白用了。
0: 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
1: 了。对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0: 对，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1: 多少为合适？
0: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1: 啊，20毫升，
0: 20毫升。
1: 但我估计很多人
0: 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哦，但是你超过20毫升
1: 就有伤害了，
0: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酒精
0: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1: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0: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盂，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就是酒啊，再就是饮食啊，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祛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拍肘窝，养肾可以多煎饺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5克，当归10克，莲子和枸杞子各10几克，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0: 观众你好，欢迎您收看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夏婷。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痒不是病，扛出大问题了才去医院。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皮肤瘙痒这个问题。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赵俊英主任，欢迎您赵主任。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赵春之医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赵俊英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专家，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会长，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

40余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皮肤科论文100余篇。赵春芝，明老中医传承人，中国中药协会皮肤专委会委员，专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诊疗领域，具备多年皮肤科一线诊疗经验，尤为擅长内调外治老年性皮肤瘙痒症、荨麻疹、特应性皮炎、带状疱疹、湿疹等顽固性。

0: 找到原因，对症治疗，
1: 判定这个皮肤瘙痒的它这么一个标准，还有什么具体的？您再详细的说一下。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2: 人们还是。就是好像那被我一碰那个皮肤吧，它就还痒，然后起来呢，咔咔挠一阵儿，再抹药，得待会儿才能，就是说平复一会儿。早上起来还是那么痒，最早是这脸这儿、胳膊、腿、后脊梁就等于就全
3: 都痒，
2: 连脚都全痒了。
3: 这个皮肤呀，咱们初步考虑是个瘙痒症，哎，这个瘙痒症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说呢，您既往有糖尿病，哎，也有可能是血糖高导致的皮肤瘙痒，也有可能是咱们血液里边，比如说嗜酸细胞高、免疫球蛋白 IgE 高，哎，导致的瘙痒。全面能够查一些原因。我们这儿是皮肤专科，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治疗，哎，咱们整体来治一下这个疾病。
4: 很多人身上发痒都只是当作普通干燥，觉得忍一忍就能好转，但反复发作的顽固性皮肤瘙痒不仅严重摧毁睡眠，损耗身心，更有可能是体内其他基础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遇上顽固严重瘙痒症，到底该如何规范诊治？赵春芝医生能治好折磨严阿姨的皮肤瘙痒症吗？
1: 真的有人就是因为我瘙痒然后就查出重大疾病这样的情况多吗？
3: 尤其在我们中老年患者身上有很多。当我们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时候呢，不要掉以轻心，它有可能是内脏出现了问题，重大疾病而诱发的皮肤瘙痒，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到皮肤科来排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拖成重症了。
0: 有一个病人我印象深，这个病人全身就痒的抓得特别乱，痒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收到病人跟我说，主任呐，我在河边上坐了一夜。我说你跑河边坐干嘛去了？我真想跳下去不活了，
1: 就太难受了，
0: 就太难受，
1: 绝望了。
0: 所以我们平常说什么百爪挠心呐，全身像蚂蚁一样爬呀，这是主要是形容讲课给学生，真正要到病人身上啊，病人真实的非常的痛苦之极，这种病人我们常常要做这个一系列检查，帮助您找到原因。
1: 所以大家身上一旦出现了这种长期的瘙痒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能硬扛。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芝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的严阿姨啊，都采取了哪些治疗的方式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在赵春芝医生的指导下，严阿姨开始接受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对严阿姨皮肤瘙痒剧烈，出现结节性痒疹的情况，赵春芝医生量身定制了中药药浴加中药离子导入的特色外治组合方案，双管齐下处理表层皮肤病灶。温热汤药能够打开皮肤毛孔，祛湿止痒的药力直接作用于患处，快速消除皮肤表层的剧烈瘙痒，软化增厚粗糙的角质。治疗同时搭配中药离子导入，通过电离子靶向推送，将软坚散结的中药药液送入真皮深层，化开皮下炎症与淤堵，逐渐消融凸起的硬疙瘩，实现快速消炎止痒、深层散结的双重效果。
5: 那您刚才有一块痒，您就特意让护士给您贴那儿了。
2: 对。
5: 那这天做了一会儿，这痒的这个效果明显吗？止痒？
2: 明显，润滑的那个劲儿，就不那么痒了。
4: 外用物理治疗方法解决瘙痒症的同时，通过特色针灸手法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降低皮肤神经敏感度，从根源杜绝瘙痒反复。
6: 那它主要是湿热比较重，所以咱们主要是以清热祛湿、疏风止痒的一个效果。好，有没有不舒服的？
2: 没有。
6: 哎，好，坚持半小时啊。
2: 哎，就跟那个卸了点东西似的，挺舒服的。
6: 舒服。
4: 治疗期间，赵春枝医生每日查房，跟进严阿姨的恢复状况，实时观察皮肤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针对严阿姨皮虚生风、经络淤堵导致皮肤瘙痒的核心病机，赵春枝医生采用了中西医结合、内调外治的方案，健脾益气、疏风止痒、养血润肤，实现

0: 标本兼治。经过一周多的系统治疗，严阿姨迅速恢复，皮肤瘙痒症状彻底消失。
1: 我看看腿上啊，之前都是结节鼓起来，现在都平了，挺好，都平了啊。后背现在都光溜了，没事了。以前头发上也痒是吧？
2: 嗯。
1: 现在头皮挺好的，光溜了。
2: 嗯。
1: 咱们就该出院了啊！
2: 好，谢谢主任。
1: 别客气，别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来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跟那个长虱子似的，这是哪哪都痒痒。完了，现在呢好了，基本上没有了。
0: 严阿姨带着满满的康复喜悦和医护人员温柔道别，顺利出院。其实顽固性皮肤瘙痒症并不可怕，最怕拖延不治，盲目用药。皮肤瘙痒问题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早康复。
3: 其实今天啊，严阿姨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严阿姨上场。
4: 欢迎您
3: 啊，严阿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哈。首先呢是祝贺您完全的康复了啊。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挺好，能睡整宿的觉。通过治疗，身上不痒了，也没有那个疙瘩了，心情特别的好。
3: 您能想想说说您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吗？
2: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1点多钟就睡不着觉，就得起来挠那个脑袋、头发里头、那个脚丫子、腿哪哪都有，哪都抓，挠完了再上药，还得特烦，就睡不着，都起来抹点药，看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我这一宿能被痒醒了3-4回，没睡过好觉，特别难受。
3: 那之前有没有就是想办法去看一看啊，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去治一治？
2: 看了，之前上那个卫生所，还有别的医院看过。也拿那个酒精也抹过，那个土方马齿苋也抹了，都不大管事儿，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找了赵大夫去看去了。
3: 听阿姨说完，我就其实也挺心疼您的，觉得您特别的遭罪，是吧？所以我们这儿问一下赵医生，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4: 阿姨当时来的时候呢，往椅子上一坐，就说：“赵医生呀，我全身的痒。”我说：“全身的痒。”她严阿姨说：“对，头皮也痒，肚子也痒，后背也痒，腿上也痒，就连眉毛哎都是痒的。最严重是腿上，因为长时间腿上好挠呀，所以腿上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的疹子结节。”很肥厚，所以呢，严阿姨抹一些药膏它是不管用的，她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长时间的皮肤瘙痒，晚上睡不好觉，所以针对严阿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阿姨住院治疗，这样住院治疗的话，咱们的治疗的频率是有保证的，就帮阿姨集中的去解决这个瘙痒，也让阿姨早日的摆脱这个瘙痒的困扰。
3: 其实刚才严阿姨也提到了，就是她之前找了一些药膏去抹，还有马齿苋什么的哈，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赵主任？
5: 你病因找不到或者不去掉，那你单纯的万用抹点药膏呢，它是不能缓解的。
3: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就是说什么病因会引发起这个皮肤瘙痒啊？
5: 那咱们先从阿姨的这个糖尿病说起
3: 啊。
5: 这个糖尿病的病人10有8-9都皮肤痒，甚至呢抓起来能够有破溃啊，形成溃疡，溃疡还不好愈。为什么糖尿病要痒呢？就是你的末梢神经比较敏感啊，皮肤干燥，你血里边的糖多，那你从皮肤分泌到皮肤表面的，它也破坏这屏障，它也糖多，也可以刺激。而且你长期这个糖尿病呢，它末梢呢外边这个髓鞘它受影响，所以受损的神经它就敏感性高。我的一个病人哈，就是长期老痒，有一天他回来，我突然发现这病人还瘦了。身上还出来很多结节，我说你怎么最近这么瘦了？他说不知道，他说我最近痒得特别厉害。我一看他有消瘦，现在马上去查一个即时血糖，看看，一下你看血糖非常高。那我们没有他这么典型的时候，普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没有消瘦，没有口渴，那三大征是不是要提醒注意，大夫要给他查。
3: 可以看到啊，严阿姨做的治疗还真是不少。那我们想问一下赵医生，当时是为什么要给严阿姨制定这样的治疗方案呢？
4: 严阿姨的瘙痒其实有3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头皮痒、眉毛痒，后背也痒，脚趾缝都痒，那也就是说她瘙痒范围非常的广。第二，她的特点是因为她的腿上，因为长时间的瘙痒、搔抓形成一个继发性的结节， 混合药物是很难渗透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阿姨有糖尿病，哎，长时间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哎，高血糖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瘙痒。所以呢，我们从这方三个方面给她制定三个办法，哎，一个一个的去给她解决，三弹齐发。对于全身到处窜的痒，这个范围非常的广的瘙痒，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特色药浴治疗。
3: 那提到这个药浴，它是不是就是泡澡啊？它怎么解决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
4: 哎，你看老百姓都这么想，但是我们的中药特色药浴可不是普通的泡澡。哎，我们是呢用特定的药物，哎，尤其是像我们的皮肤专科药物，全身的泡入到里边，这样的话就能够全身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哎，来达到一个止痒的效果。像叶阿姨这种瘙痒呢，其实它是一个脾虚生风的情况。哎，像叶阿姨有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上来说属于消渴，脾虚，脾胃功能弱了，它的运化就会不足，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失于濡养，失于濡养之后皮肤就会干燥发痒。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脾虚之后运化不足，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湿就运化不出去，这些湿邪呢就会淤积在皮肤里边，所以就加重了叶阿姨的瘙痒。再说我们风邪，风邪它的特点是叫散行而烁别，就是它呢游走不定，没有一个定处，所以叶阿姨就会有头皮痒、后背痒、腿上痒，就游走不定，哪里都痒。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健脾祛风，哎，祛湿，这样的话叶阿姨的止痒的效果就要会很好。
3: 那药浴，药浴顾名思义它里边肯定有中药哈。
4: 对，
3: 那这个中药的选择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怎么就能把叶阿姨这种脾虚啊然后风邪给都解决了呢？
4: 像叶阿姨这种瘙痒呢，它是总觉得身上有虫子在爬，哎，这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么呢它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风邪入表了，病久入络，哎，导致的。那么呢你用普通的药物去治疗它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虫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的乌梢蛇，哎，它的功能是通络祛湿止痒，它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呢？比如说风疹，哎，顽血引起的一个全身疣疹性的瘙痒，配伍一些像苦参呀、防风呀、白藓皮呀这类药，它能够燥湿祛风而止痒。第二呢，养血润燥，修复我们皮肤屏障。像我们给叶阿姨的药浴里边呢，加入一些当归、生地这些养血润燥成分的药物，这样的话就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通过皮肤呢让药物直接吸收，药液呢浸泡全身，改善干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代谢好了，哎，瘙痒也就少了。第三点是疏通经络，哎，调和脏腑。药物呢，经皮吸收，能够全身疏通我们的经络，间接的也就调和了我们内在的脏腑，哎，气血等。不像是外用药膏，它会只停留在皮肤表面上。我们的药浴呢，是从外到内的一个调理，这样我们的代谢好了，气血也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好。好多患者呢做完我们中药药浴当天就说，哎，这个瘙痒就大大的缓解了，当天晚上

0: 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厚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1: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厚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1: 都是
0: 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1: 500块、
0: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1: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啊、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1: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1: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1: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1: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1: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1: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1: 很舒服，
0: 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
0: 对对对，
1: 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
0: 我觉得也很好。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比如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袁长厚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

0: 是大家可以放心去运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了。
1: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原厂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原厂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哎，
0: 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1: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0: 没错，
1: 人家同样啊是原厂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0: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1: 是，
0: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厂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

0: 对，
1: 大区。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1: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不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的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2: 哎，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2: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2: 嗯，
0: 咱们这除外。
2: 嗯
0: 啊，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你以为糖尿病离你很远，
5: 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
4: 隐形糖尿病潜伏在你身体里10到15年，你根本不知道。
6: 50-60岁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往前倒10年或者15年，可能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形糖尿病的症状。
4: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 主任中医师赵文胜和您聊聊糖尿病年轻化，别等血管堵了才后悔。
7: 喷嚏鼻塞找上门，不是感冒，是鼻炎。
8: 鼻子每天呼哧呼哧的，就是不通气。
7: 鼻炎猛如虎，浑身都受苦。
9: 堵得厉害了以后呢，会头疼，然后睡不着觉，就会焦虑、烦躁，甚至呢血压也波动了，然后心脏也难受了。
7: 妙方显神通，鼻炎无影踪，中西医联手科学治鼻炎，高效缓解不反复。

0: 也不鼻塞了，鼻涕也不堵定了。
1: 这个病人现在一直也没犯，挺好。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发展成胃癌？
3: 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病之后，离胃癌只有四步之遥。
2: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1: 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有一些呢，是我一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2: 本期嘉宾刘敏医生和您聊一聊吃出来的胃病元凶。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此外，父母均为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足以满足生活所需，甚至还在补贴大哥一家的生活开销。张先生认为，大哥看似是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但其实一直占着父母的便宜，这也是他心里不平衡的原因。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1: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都在家就这么多年。
0: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1: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0: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1: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0: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2: 那对这个房屋就是以后的份额方面，你们有签过什么协议或者内部达成一个意见吗？
3: 这个最近刚达成一个协议，这个是那个分配的，怎么分配？
0: 在海霞律师的询问过程中，张先生的爱人说道，就在前不久，他们兄弟三人就房屋的遗产分配达成了一个协议。
2: 这个协议是7月30号刚打的是吧？
3: 对，刚签的。
2: 这里边的40%的份额就是你大哥所占有，张先生是占33.33%，然后您的弟弟是占26.67%，
0: 协议约定中，因为大哥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起到了照顾父母的责任，于是大哥的份额要高于其他兄弟俩。协议签订的既公平又和谐，但是之后的事情却发生了转变。
2: 那做完这个分配协议以后，现在你们之间发生什么纠纷了？
1: 做完了分配协议以后，当天我没去，他们之间谈的。这协议当时签完之后，马上就反悔了。为什么反悔？就说的是房子钱了。说租房当天没说15年怎么办这些？说你现在租房，你也没地儿住，你应该给我们点房子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我爱人呢说不干，然后我弟呢说得了，把我那1000，我先不要了，你该给我那给我二姐。是吧？我二哥那儿有病。那我不干，要这么我不给我那个都不，我都不认了，你推翻了呢。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2: 然后当时您是说，既然您住在这个房子里边，我们住不进去，你要给你的一点租房的费用是吧？
1: 对。
2: 但是后边呢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0: 在遗产分配协议签订后，纠纷接踵而至。张先生说，大哥当场反悔，面对咨询人提及的15年居住补偿问题，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其中一份协议被大哥撕毁，原本期望解决的遗产问题再度陷入僵局。
2: 我看这个名字上面，这个张先生的名字是您代签的是吧？
3: 签的因为他名字。
2: 现在这个央产房现在能上市交易吗？不能上市交易是吧？
0: 一套遗产房被大哥独占15年，张先生心有不甘。好不容易兄弟几人谈妥分配方案，签署了协议，大哥却只肯给1000块钱租金，还一怒之下撕毁了协议。那么当初这份由张先生爱人代签的协议是否有效？撕毁协议之后，张先生家的遗产分配格局又会作何调整？一套遗产

0: 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1: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都在家就这么多年。
0: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1: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0: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1: 就把当时让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0: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2: 那您现在的想有一个什么对这个问题解决有什么一个想法？
1: 我们现在想把什么到您这儿说，咱们看看，说咱们签这协议，管不管用？
2: 管不管用啊？
1: 啊，法律上支持不支持？再一个来讲，说我们现在要是15年的房钱，法律能不能认可？是怎么样？
2: 要之前的房屋的一个使用费是吧？
1: 对对。
0: 张先生和爱人来到律师门诊室，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他们此前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在法律上是否有效；二是他们所要求的大哥支付占据房屋15年的房租，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得到认可。
2: 那个张先生、马女士，刚才呢，对于你们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现在呢，你这个案子其实对你们比较有利的是，第一呢，这个房屋有房产证，产权方面是没有争议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内部的这个分配的协议，那么至少在份额方面已经进行了比较清楚的约定，对你们这个案件的解决或对这个事情的解决比较有劣势的一点呢，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它没办法交易，没办法上市交易的话，那么可能在解决你们实质的矛盾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0: 经过海霞律师的详细了解后，张先生的案件有其优势，也存在着劣势。优势在于房屋有房产证，产权清晰；劣势是房屋属于央产房，无法上市交易，这给房屋变现分割带来了极大的障碍。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的诉求能否得到满足？他又该如何操作呢？明天中午的11:30，现场说法之“大哥，请给我租金”将会继续为您播出。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欢迎您，邵律师。
6: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5: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7: 律师，一个朋友前几年借了我几十万元，一直没还。现在这个朋友名下的房子通过离婚的方式转到他爱人名下了，而且我个人估计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选择的离婚。像这种即便是起诉了也执行不了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起诉的必要性。
5: 好，这是近几年我看到经常会出现的这类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我们俗称为假离婚，是吧？
6: 是的。
5: 为了逃避债务啊，这个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到配偶身上，像这种情况还真的有没有必要去起诉啊？该怎么起诉？我们问问邵律师。
6: 你要是问律师的意见或者我个人的意见，我可能还会建议起诉。那即便是说我的钱执行不回来，那总归我被他坑了，我就不能吃这口气嘛。你坑了我，那我肯定不能让你好过嘛。当然这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哈。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当中，说我们看还有没有可能说把这个钱给执行回来，可能才是一个，
5: 对，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一个结论。
6: 对对对，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和方式是什么啊？就是简单一说，就是那首先刚才定性的我们必须要

0: 提起诉讼，而且诉讼的话，我的建议就是把这个债务人这朋友和他的妻子列为共同被告。
1: 哦，
0: 如果说真是证明了借出去的这个钱用于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生活，
1: 嗯，
0: 或者购置家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资产，比如房产之类的，
1: 嗯，
0: 那这个法院是有可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妻子的名下，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判决书可以执行他妻子的财产。对，这是第一步。当然你说这个诉可能有两种情形嘛，你比如说你把钱借给这个债务人，他取了现又去买东西，你可能就不好还原。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个案子出现了一种比较被动的结果，说这个最后没有认定他妻子是共同的债务人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你看韩先生刚才说了一个，说这个人就是离婚了嘛，没财产的原因是把财产全都转移到自己的爱人，
1: 嗯，
0: 也就是现在的前妻名下了，就是通过离婚协议我把财产都给转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哈，我建议可以打一个撤销权之诉。
1: 撤销权，
0: 债权人的一个撤销权。就是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债务人有恶意转移财产的倾向导致我执行不能的，我是可以要求债务人对于转移财产这么一个行为的权利，就是你转移出去的财产，我要求你认定这个条款无效，
1: 嗯，
0: 再让收到这个财产的人把这个财产给
1: 转
0: 回来
1: 啊、哦，你就有财产了，就可以执行了。
0: 对，当然你看，我们说这个债务人他可能比较狡猾哈，他是通过这种离婚协议转移到他妻子名下的，你没法撤销人家的离婚协议的，因为他们是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但是你是有权利撤销离婚协议当中的关于财产处分的这么一个条款的。
1: 哦，
0: 而且在这一片上我们以前也接收过这个相关的案例，就是有成熟的案例。
1: 嗯，
0: 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1: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看似是一个挺高明的这种所谓的金蝉脱壳啊，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面前也不过尔尔啊。如果说你是作为债权人遇到类似情况也想进行一些咨询和了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0: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的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普通的遥控车改装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4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2: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拿的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3: 他远程看，
2: 对，
3: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2: 对，
3: 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3: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2: 能操纵遥控车。
4: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8边形，配有4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5: 我们最开始是5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1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1次500至1000元。
4: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反。

0: 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将公共视频的时间回播，这场撞击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逃离现场的另一面，这面号牌对应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无法锁定，但一条相关联的处罚记录却让骑车人李某浮出了水面。
0: 我们根据这个身份信息，他有这个登记的暂住地，就是在皮村，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只能实地再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车，有没有这个人。登记一个号，然后他得住多少人呢？
2: 每家都不一样，平均一家50人左右。
0: 一栋楼里开那么多门，然后这么多人都基本都是租的，流动人口。
2: 平均一间一个户里边50-60间吧。
0: 那他们假如说骑电动车，平常那跟哪上跟哪充电呀？
2: 村里有12个充电车棚，现在楼里不让充，
0: 住楼里肯定进不去，他车肯定得是放外面。
1: 挨户走访，逐人核查，在属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李某终于现身。
0: 这是谁？谁呀？谁
3: 呀？谁呀？是关系在民警吗？
0: 你电动车呢？就是
3: 在河边。
0: 在哪儿呢？我看一下，看一下你电动车。
2: 你知道为什么找您吗？
3: 不知道。
1: 李某的电动自行车就停放在不远处的车棚内。
0: 这平常这车都谁骑？
3: 这是我骑啊。
0: 就你骑？
3: 啊。
0: 你之前是不是前面有一挡风啊？
3: 我拆了吗？是这个吗？
0: 骑车戴那头盔呢？
3: 戴了。
0: 来，拿出来，戴上，戴上。这是你不？
3: 哦，是我。
0: 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3: 我也不知道。
0: 在那个东四环辅路啊，碰了一自行车，有印象吗？晚上6点多回来下班。
3: 哦，
2: 有印象，
3: 有这回事。
1: 眼见监控截图中的自己，李某自知躲不过去，在民警的提示下，回忆起了事发当天的那场撞击。
4: 那个女的嘛，她不是往那边偏嘛，就里面我过去的嘛，我不是她就一个突然就往那边全部往那边偏过来了。
5: 然后呢，她倒了。
4: 她倒了，
5: 倒地下了。你呢？
4: 早点我就因为没多少事嘛，就走了嘛。
5: 你为啥以为没多少事？你是问了还是看了还是
6: 报警了呀？
5: 你要说哪怕当时看见这人起来拍拍屁股，看起来没多少事，你起码问一句啊。你说没事吧？说没事啊，行，那走就走吧，对吧？人家还在地下躺着呢，我告诉你，那人都昏迷了，躺那都起不来了。
1: 事发时正值下班晚高峰，女大学生受伤倒地，意识模糊，后方行驶而来的车辆一旦避让不及，还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可这些都没能让李某停下脚步。
4: 磕磕碰碰的那个事很多嘛，一般就是我们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嘛，又不是，因为我看他又不是老太太。
2: 您都没下车查看，您怎么知道对方的伤情是什么呀？
4: 因为那个不算那个，我们骑行慢嘛，也不快嘛。
2: 对方现在脚骨折了，撕脱伤，这叫非常严重的一种伤。
4: 真没想到，你说实话，那只能说对不起。
1: 超车理应确保安全，可李某非但撞倒了人，还不管不顾地逃离现场，全然不顾伤者的安危。如今一句简单的对不起，远不足以弥补伤者承受的伤害，他终将为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谁都有丢了东西慌神的时候。前不久，顺义的李女士骑着电动车出门，骑车途中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给遗失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脑早就没了踪影。由于这台电脑里存储了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她赶紧向民警求助。
8: 前不久，李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说自己下午骑车途中不慎将一台平板电脑遗失。电脑内存储着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对自己十分重要。
9: 据事主所说，他的丢失的整个过程很模糊，咱们也不确定丢失的中心现场到底是哪儿，那就只能先按照他所说的位置和时间去排除。
8: 由于遗失点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给民警的排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遗失物，民警调取了李女士出行沿线的公共视频。
9: 恰巧这个事主的平板因为套了一个黄色的这种塑胶软壳，它在监控的特征就非常明显，找到了这个丢失平板的时间地点，发现了一名这个可疑的男子将这个平板捡拾，随后呢一直向东行驶。
8: 锁定了关键线索后，民警持续延伸监控追踪范围，顺着捡拾人员的行径轨迹不断寻找。
10: 他给捡起来了，现在骑着电动车呢向东走了。
3: 然后东走。
10: 对，这人戴一个小蓝帽子，上半身是黑色的半袖，下边是黑色的短裤， 然后那个脚踏板

0: 反正有一个红黄色的一个大袋子
1: 啊，
0: 啊，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后备箱有一黑色后备箱，现在往东走了。
2: 民警采取视频溯源加线下查找同步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值守民警紧盯监控画面，细致甄别，持续跟进捡拾人员行进轨迹，为实地走访排查的警力提供指引。
0: 看那个录像，他从那个斜街那个口向南去了啊，南去那有一个黄房子二层楼，后边有一个胡同，他拐进那里头了。
1: 最终锁人住在河南村的一个群租房内，然后咱们到群租房的时候，就直接找到了他的电动车。
3: 下面那电动车是你的吧？塑料筐那个。
4: 是。
3: 捡的东西呢？
4: 让我看一下，我就是等着他们来找啊。
2: 最终，经过三个小时的寻找，民警成功将李女士遗失的平板电脑找回。
1: 不少人误以为捡到物品就可以归自己所有，捡拾财物并不违法，但捡到并不等于拥有，应当及时归还失主或者上交公安机关。如今催要仍然藏匿拒不交出，意图据为己有的就构成侵占行为，侵占不但要返还赔偿财物，数额较大拒不交出还将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5: 前不久，湖南衡阳车主周先生准备上班的时候，发现停在楼下的宝马车车窗被砸，座椅等部位损毁严重。根据了解，前一天凌晨两点，一名家住七楼的小学生意外坠落，恰好砸在了这辆车上。孩子家长留下了字条说，事发的时候孩子处于梦游状态，自行钻过防盗网坠楼，家长也正主动和周先生协调后续的赔偿事宜。周先生表示说，愿意放缓赔偿协商的节奏，优先保障孩子的救治。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家里有孩子的朋友，睡前门窗要做好防护，给孩子稳稳的安全守护。9月6号，福建泉州一居民楼楼外墙体突然大面积脱落，一名女子短短3秒之内抱起幼童狂奔避险，两人侥幸未被直接砸中，但是仍被碎石划伤。目前物业已经申请维修资金，并与家属协商后续事宜。外墙脱落砸人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作为建筑物外墙的责任主体之一，物业若未尽到巡查排查、隐患处置等义务，仍需承担相应责任。9月5号，广东发生了一起惊险的道路险情，一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密集车流，将车停在了大型货车正前方的视觉绝对盲区内。货车司机起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车前的两人，车辆启动瞬间连人带车顶倒，两人的身体距离货车车轮仅了几厘米，险些被碾压，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这起事故也给所有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敲响了警钟，不与大货车抢道，不钻缝，不停靠在车头或两侧盲区。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嫌疑人姚某在短短半年之内先后作案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经查，姚某专挑机动车右转的路口下手，还频繁在小区的窄路、转弯路口这类会车困难的区域蹲守，人为制造轻微的剐蹭事故。而事故发生之后，反复向车主施压，督促对方选择私了。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故，不要急于私了，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现场的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召开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这条政府设立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走过10年发展历程，平台两次升级改造，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建成市区两级一体化管理、人工服务与智能服务相结合的为民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万人次，以法治力量守护民生福祉，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6: 热线平台运行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我们考核热线服务质效的重要标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充实服务力量，提升专业水平。
2: 2016年9月，北京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正式上线运行。10年来，历经2轮系统性升级，平台硬件规模、专业队伍、服务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0: 服务边界也突破了地域限制，面向全国甚至境外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1: 经过两次升级，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到132个，组建了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的服务团队，服务功能从单一法律咨询扩展到包含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预约登记、司法鉴定与公证机构查询等在内的复合法律服务。
0: 2022年，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还针对实际情况推出分类专业坐席机制，精准对接群众高频纠纷诉求，同时设立企业服务专席，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
1: 这一功能开通以来，共解答劳动争议类咨询135万人次，婚姻家庭类咨询42万人次，合同纠纷类咨询106万人次，综合类咨询290万人次，实现了群众需求与专业服务精准匹配。
0: 据了解，面对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北京坚持人力强基、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一方面遴选优质律所，充实专业力量，另一方面探索法律大模型在热线场景落地应用，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迭代。
2: 依托百万量级咨询工单数据，训练优化法律逻辑，持续提升大模型解答精准度，拓展适用场景，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标准化、便民化迭代升级。
0: 下一步，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将聚焦队伍建设系统化、大模型应用场景化、服务供给精准化三大方向，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法律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个批发店，从开手工琉璃坊的贺先生呢订了几百套摆件准备售卖，但交货时对方说手工制作没有国标，所以没有提供产品合格证，我投诉后贺先生才补了合格证，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3倍赔偿吗？
5: 不能。三倍赔偿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为前提，该条款仅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与先生批量采购用于转售不属于消费者，不符合退一赔三的主体资格。即便与先生是消费者，未贴标签也不等于欺诈。本案中，贺先生没有谎称资质，其行为仅违反了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标识义务，承担责令改正等行政责任即可，不承担民事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
3: 观众魏先生在货车运输 APP 上发单，运输30吨的水果到拉萨，运费说好了20000多，但是司机接单之后呢，却让魏先生取消线上单走线下，说能省平台费。魏先生没有同意，但是默许了司机接着运。没有想到司机擅自取消了线上单，并且在没有购买货损险的情况之下发车，中途司机由于操作不当出了车祸，水果损失惨重。那魏先生想咨询一下，这趟活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本次损失应当由司机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货物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仅在不可抗力、货物自然合理损耗或者托运人、收货人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免责。本案中，魏先生默许司机运输，达成运输合议，构成事实运输合同。司机在托运中没有同意退单的情况下，擅自取消线上订单，主动脱离平台的监管与保障体系，并且没有为承运货物购买运输保险，丧失了平台保险的兜底保障。本次事故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的，应当由司机个人承担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老五以前跟我们挺好的，结婚以后就不行了，深更半夜踢我们那屋门。
7: 等他酒醒了以后跟他说说呀。
6: 老大跟老五动手了，还报警了。
8: 其实老五媳妇准备卖房呀。
9: 对，
10: 我跟那中介说了，我说你知道这房是什么性质吗？
6: 老五以前跟我们挺好的，结婚以后就不行了，深更半夜踢我们那屋门。
11: 我老收吧，应该是叫他经常晚上喝酒去外面。
0: 两家兄弟同一屋檐，琐事之争埋下心结，
7: 踢你们门，影响你们休息，那你们跟他交涉。

0: 的解决方案。
1: 它这个窗户的长度有多少？
2: 这是半扇窗户，
3: 可能也就四五十吧，就这么宽。
1: 您要的这个
2: 也就五十吧。
1: 所以您要求的五十，就是让他的窗户露出来，您那个窗户这边也露出来，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不是，他不是垒阳台吗？是不是阳台吗？我就说，哎，你要最起码你给我留出五十公分，哎，我能。有一个
3: 从墙
4: 方，刚才问您的是说五十公分大概在什么位置？从您这儿算出来五十公分，您给我画一下。
2: 你看，它这是两米，
4: 啊，两米
2: ，
3: 不是两米，
2: 两米五十公分的等于斜角就拉，就是等于是。
1: 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也是墙，是不是？
5: 这就是墙，对，就是外面的墙。
6: 外墙。
1: 那不也是等于说它这个窗户离这个墙一共有二十？我说的没错啊。
5: 嗯。它这窗户离到这儿五十公分，快五十了，到这儿快五十公分了，
1: 包括墙的厚度吗？
5: 二公分就是墙，就空的墙，就两个夹角就在这个位置。
7: 他们家的那个窗户离着这个墙多远？
2: 这是十公分，我这个也是十公分，
4: 多了五十公分，
2: 多不了多少。
4: 中间这儿，
2: 马伟，这是五十公分，马伟，哎，这是五十公分或者多少？你给我让出来，你斜着弄，顶着这墙角都没关系。
3: 开始就考虑他们那窗户，保墙保全他的窗户。
4: 斜着走的话，不影响采光是吧？
2: 斜着走
3: 肯定是
2: 斜着走，你这上面你按块玻璃，我这采光要从你这玻璃。磨砂玻璃或者什么玻璃也
3: 能透过，
2: 能透过来了。而且
3: 其实就考虑想保全他的窗户，
2: 他这窗户
3: 拉的斜角，
1: 拐进去
8: 也可以要，就是玻璃拐进去，
1: 对，玻璃拐进去的小窗户是冲着
8: 冲着外面
1: 外界的，
8: 也露着外面。
5: 那我问一句啊，我这要露在外面了以后，安全性怎么保证？
2: 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
3: 我们纱窗是往外开的。
0: 它是
6: 换一个，就换一个吗？
2: 过去老窗户都老木框窗，我们都没换。纱窗往里开，外那个玻璃窗是往外。
0: 给你改造一个，然后就是往里开，往里开的纱窗不动的，纱窗。
1: 那给我们让出这点，那不能紧贴着它那个。
0: 让一点，让比如说让出20公分，对吧？
2: 20公分窄呀。
0: 啊。
2: 20公分窄呀，一是我
0: 窄，你窗户不用往外开，你就不影响了吗？
2: 通风，通风20公分通风。你想想，
0: 30公分，
3: 我们那是八角啊，
2: 八角
3: 上我们这
2: 风压
3: 进不来的，
2: 风压太大呀，你要留宽点，风压还好点。
9: 在两家的窗户如何开、怎么开的问题上，双方依然纠结，看来短时间很难达成一致。眼看双方都不愿意做出退让，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对策。
10: 他们家不想影响这个地，就是地面面积，是不是？
11: 没有，他们家就是刚才提过10公分，
6: 20公分，
11: 可以
6: 最后可以最后可以20公分，
11: 因为两个墙垛加一起差不多
12: 就
11: 占一点点空间。
6: 20公分，然后让他给他换个新窗户，
11: 对就行了。然后费用自己看，已经够了，
6: 已经让步了。对，然后给他换个。
10: 那他就是说等于说把这个留一个加一堵墙，留一个缝缝就行了，是不是？
11: 对，就那意思，让你通风。
6: 20公分，对，
11: 也不用加网了，因为我这边封上了。
6: 给他修一个新窗户，是往里开的，然后纱窗在外面。他现在这个窗户纱窗在外面，老的是要往外开。
10: 是，刚才。就是说窗户往里开，
6: 新的就是往里开，纱窗就是本身就是固定的，
11: 确实能，
6: 哎，这样就也能。
10: 20公分的话，可能是不是就到这个墙？
11: 差不多，
6: 对，到
11: 它，
6: 对，
12: 碍不着它什么修不起，
6: 碍不着它的窗户，这样就是保证了它的窗户的完整性。
11: 另外那个煤气管道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全楼都那么着，你就别磨叽了，就还是那样的。因为你拐弯多了，排气不顺畅。
9: 经过仔细商讨，调解团队针对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计划，可以满足双方的基本诉求，但依然需要双方各自让步。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下一步的沟通，让问题圆满解决。
4: 我们现在想提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挪10公分太少了，往那边挪20公分，然后呢？你们家这个窗户现在是朝外开的，改成朝里开，所有的费用他们承担。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同意啊？这是我们的建议，你们觉得可以吗？
2: 20公分少点儿，
4: 不能这么多，
2: 他得去掉一个窗户的情况下，
4: 嗯，
2: 哎，他接着这窗户再往这边有多，他要弄多厚的也行。

0: 他得去掉一个一扇窗户，他贴着那扇窗户，哎，再做堵墙，哎，底下面积是他的，底上面盖个板，底下面积是他的，他可以用。
1: 我重复一下您的意思，我先看我理解了没有啊？就是说，20公分不够，然后呢，那肯定他得站到他窗户的那个位置了，
0: 对，
1: 对吧？比如说往外推40公分、50公分，那就肯定会卡到他窗户上。
0: 他现在窗户都到不了50公分了，知道吗？下边两边的框已经到不了50公分了。
1: 我知道，
2: 不是，就说咱们那个推，
3: 我们觉得得考虑双方的这个情况，因为不能光说
4: 给他换一个窗户，
3: 对，换一个窗户，而且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厨房抽烟机那个烟道就不改了，
4: 对
3: 吧？对，大家都是这样。我刚才跟他讲，我说冲外不是直着可能吹你吗？
4: 对，
3: 我说大不了跟万通，我冲这边行不行？
4: 对，
3: 我斜着一点行不行？不吹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我这么说吧，咱不说10公分、20公分了，咱们改个说法，我重新说哈，我们建议呢，沿着他的那个窗户的外沿，把这个墙或者说玻璃做出来，就到那儿。也就是说呀，它这个窗户朝您家这边那个墙到您家窗户这段空出来，这样明白了吧？
2: 明白。
0: 空的，
1: 就是空出来。
0: 空出来，玻璃把那扇玻璃卸下来，它贴上了第三扇玻璃的那个外框。
3: 所以您看现在这三个方案，第一它这个窗户的问题，第二咱们阳台的问题，第三这个抽烟机管道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就是从50公分缩到20公分，我们这一项没有大动，然后烟道现在给您争取的也是说我们不动，对吧？就是代价无非就是给他换个窗户，我觉得值啊。
4: 那他这个费用是全是我们掏吗？就我们改窗户这个？
3: 也不是说就是换一个窗户嘛，我觉得是
4: 就是那个我们家
3: 就是处理开，
4: 不是我们家这个窗户就是整个
3: 得
4: 重新改
3: 吧，那得咱自己承担吧。
5: 在经过分别沟通之后，两家人的意见能否统一，纠纷能否得到化解呢？
6: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同台之前就进行了一个分开调解，包括中途我们嘉宾团队也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商讨。虽然听起来事儿不大，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面墙的事儿，但其实确实对两家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最终我们有一个一致方案，在了解完实际情况，查看了很多一些视频资料之后，我们的一致方案是，请苗律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我们认为最合理也是最适用双方的一个方案。
7: 确实是，大家商量的时候呢，因为觉得又要考虑到双方的这个现在的格局啊，又考虑他们的使用，对吧？尽量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少一点，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终的方案是觉得呢，想让这个被动方他们家的阳台往里边缩20公分，就想
6: 收取20公分，
7: 对，收进去20公分，这样呢也给出这个主动方他们家那个窗户就有20公分的空间了，
6: 留个采光跟透气的空间。
7: 对，而且现在就是说那个窗户不是往外开的吗？然后这边也说了，行，那个可能改造窗户也是需要有成本的，那我来给你换个窗户，这样往里开也比较方便嘛，
6: 换个窗户。
7: 对，包括说这个抽烟机的这个烟道不也提到这个问题嘛，说直着吹可能是对着那边的窗户影响不好，那这样就是说那我们加个弯头或怎么样，让它改个方向拐个弯，不冲着吹，
6: 不冲那边吹了，换个方向吹。
7: 对对对，还是比较这个商量之后也是考虑到这个方案可能是对于双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吧。
6: 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吧，我们团队认为的。
7: 对，
6: 那双方调解的结果如何呀？您刚才好像两边都跑了。
7: 我是跟这个被动方这边呢，就是说完了之后说清楚了这个利弊，反正说不上，然后还比较不错，非常痛快的啊，就答应了，可以，没问题，20公分就这样。然后这个窗户我来给换，然后这个抽烟机的这个烟道的话，我改个方向，让它拐个弯是吧？别冲吹了。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主动方这边啊有所考虑，觉得20公分通风不够，我可能得40公分才行，要不然这个风可能进不来，然后受影响啊。所以现在呢，双方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差距，可能是啊。
8: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你应该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规则，然后所以呢，你们作为至少你们作为他们的新邻居，然后在装修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跟他们达成一致，然后就做了装修这件事情。他们说他们在那住了40年了，之前邻里都是其乐融融的，所以那你们是不是至少不管他们现在今天你们能不能达成一致的建议，是不是先有一个希望今后邻里和睦的一个态度，好不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吧。因为你们达成一致的这个基础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但是我感觉现在虽然你们刚才这个很痛快，对于我们的调解建议接受很快，但是好像你们两边之间的关系现在还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希望至少今天我们能调解了，能让你们改善一下这种关系。

0: 邻里之间闹纠纷这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为什么说它不小呢？因为鸡毛蒜皮可能关乎文明与法律的界限，关乎权力与自由的边界。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就算问题再大，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没必要剑拔弩张。有句话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邻里关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1: 不得不说，这个我们应该是两位年轻的这一方啊，这个对于我们的方案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在综合考虑双方，但是也理解您二位啊一下接受不了，这个需要时间考虑和琢磨。
2: 经过反复探讨，调解团队提出让孟家再退让出20公分的空间，以便于于女士家通风换气，同时也不影响阳台封闭。孟家姐弟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于女士提出了异议。
3: 我说一句，既然咱们现在调解的各不相让，是吧？你们说20公分，我说40公分好，50公分
1: 也好。没有，20公分是我们说的，阿姨。20公分是我们说的，
3: 对，
1: 不是他们说的。
3: 我要这样吧，为了咱们以后咱们调解能顺利哈。
1: 您就说您的方案是什么呀？
3: 对，涉及那5户，你参照人家的公让多大，我们多大，人能接受我们就能接受，就前面已经既成事实的让出的空间。
1: 您有方案吗？您告诉我。
3: 就是我们前面那边
1: 是多少？
3: 我可以测量，我们可以告回馈给你们呀。我可以问问。
4: 我有一个方案，就是它限于一扇玻璃，
1: 是这样。
3: 但是我们的方案放在这儿，都不是20公分。
1: 你有新的方案，您可以去琢磨，也可以跟对方去商量。如果说一个月之内您同意我们的方案了，我们愿意替咱继续服务；如果不同意，没关系，我刚才说了，您自己去商量去琢磨都是可以的，好吗？
4: 我主要上这儿来就是为了有一个法律的依据，以后不扯皮。
5: 我刚才就说两句啊，就是刚才我跟这个年轻的这两位说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替他们俩说两句话吧，确实很痛快，这个诚意表达也非常十足。一个是20公分答应的，再一个就是因为别管是10公分、20公分，它要涉及到他们家这个整个的阳台要重新改造。提到这个费用的问题，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你自己担。后来人家琢磨来，行，我自己担。啊，所以我觉得起码从诚意上来说啊，解决这个问题啊，态度上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说实话。
3: 那他让一步，我也让一步，就30公分，因为前面那边人家都是30公分，那人家能接受我就能接受，你20公分太少了我。
2: 于女士不愿意接受对方20公分的退让，她提出最少也要让出30公分，这个要求孟家姐弟能接受吗？
5: 我觉得30公分，你们今天能定吗？如果定不下来呢，回去考虑。现在就是说。确实取了中了，
1: 相互都让一直等双方。
3: 我知道，我不是说嘛，前面人家50，人家那5家，人家都30公分。
1: 不用说那些了，您问对面的，问您隔壁那一户，30公分人同不同意？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帮咱做这个事儿；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勉强人家。
3: 我那对对。
1: 您问对方一句，可以吗？
6: 不是，其实我跟您说呀，大哥，我就特别想那，因为邻居嘛，特别想和睦相处。我们也想，就是咱们就是把这事情给调解好。我觉得第三方呢，也是为咱们费了很多那个心思。
1: 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3: 好，谢谢。
1: 好，
2: 在日常生活中，邻居是除了家人以外，我。

我们下乡插队的那天刻骨铭心。那一年我已满18岁，他只有17，比我小1岁多。当时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过去了2年，与我同龄的人大部分都留在了城市，分配了工作，去补齐城市2年前人口流失的空缺。我由于父亲的大劫难，没有任何人生出路，在家逛荡了2年多。直到父亲重获人生自由的第12天，我背起背包，离开城市，奔赴农村。我们下乡与上山下乡运动时略有不同。前几波知青不论去哪里，大都是同一学校或几校合一的，所以尽管知青们都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卵翼，但多数同学基本都来自同一学校，在生疏的环境中相互还有一个关照。而我们这波下乡的知青十分零散，我在那待了2个多月的中学只有2个名额，一个高度近视眼镜的同学我根本不认得，至今只记得他姓胡，记不清名了，打离开农村再无交集。大轿车最先接的我俩，然后一站又一站的接人，断断续续的跑了好几站，最后到了中关村。中关村今天名声在外，有中国硅谷之称，可当时真的就是个村，荒郊野外的，戳着公共汽车牌，半天也不来一辆车。小光就是在中关村上的车，我们俩个头差不多，都瘦。他一上车，我就在人群中先看见了他。那天前前后后几乎坐满一大车人，但我只跟他有眼缘，可见人生有投缘之说。我们在农村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生活。我们都是由奢入俭，由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小光与我的父辈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大小都为国家负了点责，家庭生活条件在那个年月算是非常好的。突然一下子自我革命，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当了农民，开始干起了农活，吃糙粮，穿补丁衣，真的需要适应些日子。我们下乡时比我们大2届的知青要好很多，首先是地处北京郊区，再穷也是北京。北京的老知青头几波去的都是东北、内蒙、陕西、云南这些老少边穷之地，而我们洋拉屎般的稀稀拉拉分布在北京郊区，全是时代的点缀。我们所在的苏家沱公社西小营大队一年之间前后收了146名知青，来自多少个学校谁也说不清，能说清的是大家来源太分散，都抱不成团，打不了群架，和其他村人打起架来显得势单力薄，总会吃亏。我们在农村只待了2年，在打打杀杀中逐渐了有了新社会的平衡，也和农民搞得像亲人一般。离开农村时心里也难受，也举杯说了山盟海誓的罪话，但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可见临时攒的感情它不是感情，栽培出来的友谊也经不起风雨。我和小光是同一天去工厂报道，算是命好，到了工厂又分配在同一厂房，他车工我洗工，改头换面由农民成了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岁里，当工人还是很荣光的，掌握一门手艺很可能靠他吃一辈子饭。说来我们俩有很多相同之处，爱读书，都喜欢打篮球，个头也差不多的高，在球场上配合的默契，那年月能一起打篮球的人说话都投机。我们俩也都是在工厂里谈的恋爱结的婚，他比我晚要孩子2年，除了我比他早调离工厂去了出版社，青春岁月中最浪漫的日子大家都是一起度过。

小光啊，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什么，我们俩呢，真的友谊是戛然而止的。你走的时候62岁，62岁对今天的人来说，那真是活得短了很多。我们至少也得活80多岁吧，后面这20年，说起来可能比前面20年更好相处。我们俩有一个好处，留下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合影，啊，每一个合影我看着我都觉得很神奇，有的还在我们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穿得那么正经。而有时候是在公园里啊，那时候去公园是个很大的事儿。再有就是在西小营，我们在西小营还留下了合影啊，在西小营这个农村。我们学会了很多，不仅看到了农民劳作的辛苦，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跟很多不相识的人相知相融。在农村呢，我们刚去的时候，你都知道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啊，而且知青之间呢，天天发生冲突，打架斗殴是常态。我那时候管着这些知青啊，也没觉得有什么累心的，也没觉得有什么这个难管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出了事情就处理事情。今天想想，年轻时候看到那么多人打架头破血流的，为的是什么呢？都说不清楚，就为了青春，就为了自己的那个与众不同的青春。今天是没有那种浪漫的青春了，或者是没有那么残酷的青春了。今天的人都生活得太好了，18岁的孩子啊，在吃穿两件事上不仅不发愁，而且不去追求了。不去追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可追求的。不像我们，我们那时候在农村，我记得很清楚啊，大家比较投脾气的人在一个屋子里，回不到家里，一人贡献一个菜啊，还得念念诗啊，说说文学，大家吃的杯盘狼藉啊，但是也没有喝过酩酊大醉。为什么呀？那时候喝不起啊，你喝啤酒啊就算便宜，我记得很清楚，3.9毛一瓶啤酒，退了1.5毛，那你喝一瓶也得2.4毛。没有钱，可是在那种没有钱的日子里，我们积累了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就互相之间只有帮助啊，没有索取。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啊，由于那个时代造成的性格使然，所以我们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总是心里是高兴的。可谁知呢啊，你走了啊，我们西小营的那个群里，原来6个人，啊，整整小150个人，只有我们6个人建立了一个群，现在这群里就剩了5个人，啊，所以这个心里有时候很不是滋味儿哈。我给你也写了一篇祷文啊，收入到我的祷文集啊，这里记录了很多青春的点点滴滴。你先走一步吧，每个人都将离开这个世界，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留下一点点痕迹。很想念你啊，小光。

我们今天把下乡这个事儿说的都很轻松啊，但我们当年去的时候呢，那种感受啊，那种生活中的落差，还有对未来的那种不确定感啊，现在想起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那个是啥呀？谁带的呀？
0: 我呀，我带来的茯苓块儿。因为这几天啊，阮老师不是一直说这茯苓啊对身体好，能健脾祛湿，正好我这两天这胃口特别不好，所以我就马上啊买了点茯苓块泡水喝。可我喝了三天了，阮老师，我怎么感觉什么作用也没有啊？这胃口还是不太好啊。我心想是不是我这方法不对呀？所以啊，今天我就拿来了，让阮老师你帮我做一做，兴许这效果一下就好了呢。
1: 我又有活了啊。你确定你买的这个就是茯苓吗？
0: 是啊。
1: 刚子啊，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我看着这不太像茯苓，我觉得有点像木薯。
0: 木薯啊，
1: 这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贩，他就用那个木薯代替那个茯苓。反正啊，像你这样的人又是个外行，你不懂。
0: 我的天哪，
1: 放你面前你也看不出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呀？您说的这个罗老师啊，
1: 当然了，你要是不信，我要不给你测试一下。
0: 这怎么测试啊？
1: 看看你买的是不是茯苓啊？正好呢，我告诉你俩，我昨天呢，我也买了点茯苓了。咱们对比一下。哟，
2: 你巧了，
1: 我这个没他那个漂亮，是吧？他那个特别整齐。
0: 不是，是阮老师啊，我看这两个茯苓也差不多呀。
1: 差不多？差不多。那正好，我这还有点碘伏。
0: 啊，碘伏？啊，
1: 咱们来做个试验呗，对不对？
2: 碘伏怎么做试验
0: 呀？
1: 这个试验很好做呀。就是说我用这个试管，我挤点碘伏，然后呢我在这两种茯苓吧，暂且叫它都是茯苓，我给他们脸上都给它点点啊，然后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2: 就能分辨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啊，拿两块，这个拿个大点的吧。
0: 这是我的。
1: 这你的啊。
0: 这是我的。
1: 这个呢我拿一个
2: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反正也是挺白的呗。
0: 方的。
1: 颜色也差不多。我放这儿是吧？
0: 差不多。
1: 然后两块放在这儿啊。然后吸点碘伏啊。好。你们俩看着啊。我给他脑袋上点点。
2: 直接滴上。
1: 滴上。然后我给这边呢也滴上。刚子，看看我这个茯苓，对不对？
0: 没变色。
1: 碘是碘伏。茯苓是茯苓。你看看你那个遇到碘伏以后变成什么？
0: 变蓝了。
1: 蓝吗？黑呀？还是青啊？我也说不出来。就说明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茯苓。
0: 那为什么我这个变色的它就不是真茯苓呢？
1: 因为你这里边含有淀粉。
0: 淀粉。
1: 淀粉它遇到碘它会变那种蓝黑色。而茯苓跟你家里的香菇一样，它是属于真菌类的。它不含淀粉。所以你给它点上点碘伏它就不会变色。
0: 这么回事。
1: 对。而你这个呢不是茯苓，是木薯。木薯里啊含有很多的淀粉，遇到这个碘伏它就会变色了。哎
0: 呦我的天哪，怪不得泡水喝了三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我居然买到假货了。
2: 我觉得你是不是贪便宜了？贪便宜买到这个假茯苓了？
0: 我什么时候贪便宜？花钱都大手大脚的呀。
1: 立冬啊，刚子，我跟你们俩说一说啊，甭管便宜不便宜，买茯苓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如果你买到假的，不仅你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呢。
0: 反作用啊！哎呦，阮老师，你可别吓唬我呀！
1: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比方说，这个茯苓，它从中医上就讲了。它能健脾祛湿，湿气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运化，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很多体内的水液以及垃圾它就代谢不出去，就在体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对，这两天您也说过了啊，像那个皮肤的问题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包括风湿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肥胖
1: 对呀，
2: 胃肠道的问题
1: 对呀对呀，那湿气重也会导致血液 这个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有了茯苓帮我们去去湿，就会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我们的血糖它就会平稳点。另外呢，我再从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哎
0: 呀，那这个茯苓多糖可太好了，血糖高的朋友那有福了。
1: 是啊，哎
2: 呦，这真好。我上次哈，我回老家的时候啊，跟那个很多亲戚一块吃饭啊，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他那个岁数其实也不算太大，就50来岁吧，那个吃饭之前呢，他打那个胰岛素，哎呦，我看他那个肚皮啊，就打胰岛素打的啊都硬了，有的地方呢还有那个淤青，我当时我就想。你说要不是说生病了，谁愿意天天拿针在自个儿的肚子上扎来扎去啊？
1: 是，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而且我看他呢，就当时这饭桌上啊，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碰。整个一桌子那个菜，说实话很丰盛。就没有几个适合他吃的。其实回头想一想啊，都心疼。
1: 李东说的就是呢，这个生活中啊，像这种朋友就是套了一个枷锁一样，
2: 对，
1: 他处处受限，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有时候他自己还会提心吊胆的。哎，
2: 对，
1: 比方说有时候没睡好觉，第二天眼睛看东西要是稍微模糊点，或者排尿的时候发现哟，这尿的泡沫怎么下不去呀？
2: 就害怕了。
1: 对呀，就担心呢。
2: 对，
1: 我是不是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了？这个时候胆小的，他立马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去了。
0: 我要是他呀，我就用点袁老师刚才说的含有茯苓多糖的茯苓。
1: 那关键，刚子啊，你容易买错呀，你自己不就买错了吗？
2: 对了，
0: 是啊，
1: 你这一买错不就麻烦了吗？本来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是可以调节血糖的，可是你买错了，就像你今天拿来的这个木薯，你要知道木薯里含有大量的淀粉，木薯被称之为叫什么叫淀粉之王。哎呦，那血糖高的人，这个小糖人也好，老糖人也好，是不宜吃过多的淀粉的。
0: 就是啊，
1: 你要是这么个吃的话，你这血糖不就呼呼呼的往上来了吗？
2: 那不就坏了吗？
0: 可怕呀！
1: 是啊，所以说你买错了茯苓，不光是没起到降血糖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了血糖的升高。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
0: 这也太吓人了，可不能乱买呀、以后还得听阮老师的啊，去正规的药房去买，那些小糖人儿都可以试试茯苓，没准哎就有希望了呢。
2: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没错。不过我在想哈，既然这个茯苓多糖它能调节血糖，那是不是茯苓多糖越多这个作用就越大就越好呢？那有没有茯苓多糖含量更高的这个茯苓产品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有。
2: 有，哎，
1: 就是茯苓颗粒，因为呢它是经过一种高科技的提取和高浓缩的。
2: 浓缩，
1: 对，它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然后制粒这四步。那这第一步呢，就是提取，就是用非常尖端的高科技，把有效的成分呢，从咱们说的普通的这个茯苓当中，把它提取出来。哎，将茯苓的活性成分茯苓多糖尽可能的把它溶解提取出来。那么经过这第一步的提取，就有大量的茯苓多糖被保留下来了。
2: 保留下来。
1: 哎，而且呢，并没有丝毫的破坏，也没有什么损失。接下来呢，就是把它浓缩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2: 对，
1: 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单位重量里的有效成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茯苓多糖所占的比重，它就越大。哎，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看一样东西。
1: 你把这个撤了。
0: 好，我撤了。
1: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又是好东西，李导。
2: 啥呀？嘿，
1: 啥呀？真是好东西。
0: 啊？哟，这什么呀？这是？啊啊
2: 啊！饼干。
1: 啊？认识吗？
2: 啥呀？
1: 压缩饼干。
0: 这是压缩饼干呐、啊。哎呦，我这没见过。
1: 就这三块，压缩饼干，挺硬的啊。三块压缩饼干，一共125克。一共125克的压缩饼干，刚子啊。就这个压缩饼干，让你吃，一下子你就能吃吧？
0: 那就这么一点儿，肯定的，两口就造了。
1: 是，两口就造了。你造这两口呢，给你身体里呢增加500大卡的热量。
0: 500大卡？
1: 你知道相当于你吃几碗米饭的热量吗？
0: 几碗呢？
1: 几碗呢？咱来看看
0: 啊。一碗啊？
2: 一碗米饭？
1: 哪儿啊？啊？谁说一碗呢？
2: 啊？三碗？
0: 三碗？啊。
1: 三碗啊，不止，
2: 还不止啊，
0: 四碗
2: 行了吧？
1: 还不止，
0: 我的天，还有啊，
1: 放这头吧，
0: 5碗，
2: 没了吧？
0: 吃不了啊，
1: 所以啊，你吃3块压缩饼干，这些都归你，说明你吃了这么多饭。
0: 我的天哪！
1: 啊，怎么样？
2: 5大碗米饭，
0: 吃不了。
2: 来吧，能吃完吗？
0: 吃不了。
1: 你们看，这说明什么道理？
2: 浓缩的都是精华呗。呵，就这3块哈。三块这个小小的压缩饼干，
1: 是，
2: 就相当于5大碗米饭的热量。怪不得有时候我说我吃一块那个压缩饼干啊，这个能顶一天都不饿。
1: 是，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压缩饼干它是高度浓缩的，它里边所蕴含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就那么小小的3块，好家伙，相当于5碗米饭，超出了好多倍的热量。
2: 对，
1: 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茯苓颗粒经过第一步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后，它里边的茯苓多糖原本是这么多的，一下子全都浓缩到这里头去了。进行高度浓缩了，
2: 是，
1: 所以茯苓多糖的比重的含量它就高了。
2: 对，
1: 然后呢还要经过干燥和制粒的过程，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茯苓颗粒。当然了，这个高度的浓缩它也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的。
2: 对，
1: 不会像这个压缩饼干这样那么简单的。
0: 简单，
1: 对对对。
2: 那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您只是拿这个高浓度的压缩饼干的这个热量给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高浓缩茯苓颗粒，它里边的茯苓多糖的含量能更高。
1: 你太聪明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那就是说单位的茯苓多糖含量越高啊，是不是就是对这个血糖越好？
1: 给你一个大拇指，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能说小糖人吃了含有更高茯苓多糖的茯苓产品，你立马你说我这糖完全正常了，我立马没事了，这是不可能的。
2: 对，
1: 但是最起码是什么呢？是有希望的。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人被血糖的问题所困扰，而且呢关键它有的时候有让我们有那个致命的那个危险，它有并发症啊，对不对？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完全的攻克血糖高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社会它不断的进步，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人类就会战胜它。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气馁啊，也不要放弃。
2: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特别振奋人心，就是全球首例那个是一型糖尿病功能性治愈了，就是用那个干细胞治疗就能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治愈了。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太伟大了，太震撼了。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了不得，
0: 厉害。
1: 你说的这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技术呢就是把高血糖朋友他自身的细胞拿出来以后，先把它诱导成干细胞，再定向分化成胰岛细胞，再把它种回到体内，75天以后就完全不用胰岛素了，然后呢你这个小糖人就恢复正常了。用高血糖朋友自己的话来讲， 我现在才知道这冰淇淋啊是那么的好吃啊，
0: 我忘了冰淇淋的味儿。
1: 是啊，那这个病例呢已经在国际特别权威学术的期刊上发表了。嗯，虽然说这个病例目前只是针对一型糖尿病，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突破，二型糖尿病也很快会被攻克的。
0: 对，我也相信这一天会早日到来。
1: 对呀，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用点儿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茯苓颗粒呀，来稳定一下自己的血糖，让血糖的问题呢不要快速的发展，不要出现那个并发症，咱们要推迟并发症的进展，等到有一天这个血糖的问题在医学上完全被攻克了，那咱们不就真的就有希望了吗？
0: 是，
1: 到那个时候痊愈那都是有可能的哦。哎
0: 呀，听饶老师说完呢，我感觉信心都满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
1: 怎么了？
0: 我买到的那个是假茯苓啊，而您今天带来的是真茯苓啊，那是不是就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呗？啊，最好对这个血糖好的。
1: 行，好嘛。无论我说什么，李东啊，刚才他都会扯到这个吃上来。
2: 对，哎呦，刚才他还说呢，啊，我最近没胃口。
1: 是啊。
0: 所以您不带的是真茯苓吗？啊，好东西呀，
1: 是好东西，
0: 让你做呀，这样我这胃口不就好了吗？
1: 我说什么好呢？
2: 行，
1: 当子，行，我今儿给你做一道美味的汤，
0: 汤
1: 叫文武双全猪肚汤。
0: 猪肚汤啊，
1: 哎呀，既能帮你打开脾胃的大门，还对血糖有帮助。
0: 哎呀，那还等啥呀，阮老师啊，开始吧。
1: 行啊。做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肚一个，去好皮并切成段的铁棍山药适量，茯苓块适量，姜片、盐、鸡精、白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猪肚洗干净以后，先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重新呢锅里再加冷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筷子能把它戳动为止。接下来把这个猪肚捞出晾凉，随后呢在刚才煮猪肚的汤里头加入山药段、茯苓块、姜片，一起在锅中用中火煮，接着把晾凉的猪肚切成条状，放入锅中煮到山药软烂即可，然后开小火加点盐以及白胡椒粉搅拌一下，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文武双全猪肚汤就做好了。
2: 文武双全啊，是不是指的这个山药跟茯苓啊？
1: 对呀，你真聪明啊。这山药跟茯苓啊都是能健脾的，山药呢它主要侧重于这个补脾养阴的，而这个茯苓呢是侧重于健脾利水的。你说一个是养起来，一个呢是排出去，是不是一文第五绝妙配合呀？
0: 对，
2: 我想的可比较简单啊。
1: 你想的比较简单。
2: 我觉得那个铁棍山药它不长条的吗？
1: 棍儿
2: 像个武器一样，
1: 打那个块儿啊。
2: 对呀，哎，
1: 而且这个猪肚啊还有补虚损健脾胃的作用，能消渴，对这个血糖呢它也有帮助。
0: 是，
1: 再加上呢这道汤里呀这茯苓多糖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就让今天的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就更上一层楼。嗯，包括像调节免疫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而且你们俩有没有发现，就这三样 可以补脾健脾的
2: 啊，都是
1: 啊，对
2: 对。
1: 那当我们的脾胃有点虚弱的时候，身体的代谢能力它就会下降，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包括呢对体内糖分的代谢啊就代谢不了了，然后呢就增加血糖高的风险了。所以呢，只有等我们这个人的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点了，这血糖它才会稳定啊。
0: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2: 微友叫喝凉水都长肉。哎呦，他说呢，他都30多了，一直呢也没成家。他妈妈呢经常给他安排相亲，但总是呢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本人呢就哎，对了，他特别胖，要不为什么说叫喝凉水都长肉呢？
1: 明白。
2: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胃口啊特别的好，总是想吃东西。还特别呢喜欢喝奶茶。哎
1: 呦，完了
2: 啊，吃那糕点。
1: 哎，完了，
2: 大鱼大肉。哎，这样的美食
0: 这多少个金大炮。
2: 对，所以说一直呢都瘦不下来。他感觉自己呢就是平时喝凉水都长肉。弄得呢就很自卑。而且呢还经常感觉到累，没有劲儿。所以想问问您怎么办。
0: 哎，阮老师，他这胃口这么好哈。爱吃东西啊，这脾功能也挺强的呀。
1: 刚问你还真理解错了啊。其实这个脾虚啊它有两种。一种呢就吃不下饭，还有一种呢就像刚才立冬说的这位微友。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了，就会出现那种脾虚胃强的现象。就容易导致食欲是增加了，但是又因为他的脾虚了，没有办法很好的把他多余的食物代谢出去啊，那就全积累在身体里，那不就慢慢慢慢就肥胖起来了，
2: 没运化好。
1: 对呀。而且呢这种肥胖不光是肥胖，它在体内还会形成那个湿气的一个聚集。这个就是这位朋友为什么他说连喝凉水都能长肉的原因，
0: 湿气都挂到的内脏上。
2: 那是不是说只有说把这个湿气给它去除了，它才可能瘦下去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减肥必得去湿。减肥不去湿，你这减肥你就是做了一个无用功。是不是听说过这句话？
2: 听说。
1: 现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啊？
2: 对。
1: 所以刚才他这位微友啊，就这位朋友像你这个情况，你就得先去湿啊。怎么个去湿？我教你一小招。买点黄芪，泡泡水喝。或者呢那个白扁豆，大家都知道那扁豆里边都是白的一粒粒的，白扁豆啊，那个煮煮粥喝，这些都能祛湿啊，而且呢还有一定的瘦身的作用。还有就是像刚子一样，出去买点茯苓，就别像他买木薯啊，
0: 别买错了，
1: 他买的是木薯，我拿来的那才叫真正的茯苓。哎，买点茯苓能够很好的帮你健脾祛湿。你买茯苓粉也可以，买茯苓块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最好找一下茯苓颗粒
0: 浓缩的那个，
1: 浓缩的这个，因为你实在太胖了啊。你现在买又年轻，对不对？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又是煮啊又是泡的，你直接用点那个茯苓颗粒，矿泉水里头一冲，杯子里一冲啊，你这走哪儿你喝哪儿，特别方便。
2: 就这么方便，
1: 关键口感还好啊，里头它没有那个中药的不好的味道。
0: 口感还好呢。
1: 对，那这样子它就能坚持下去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减肥祛湿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对不对？你能坚持下去就能减肥就能祛湿。那我教你的这些方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按照我说的先去做，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再给我微信留言。
0: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紫色回忆啊，他发的是语音。
3: 原来是你好，我今年呢60多岁，一直单身，现在呢是跟90多岁的老马啊一起生活。别看我妈呀今年90多岁了，可她身体啊比我好多了。我一直都胃口差，吃不下饭，而且呢心脏还不太好，血粘、血脂高，血管里呢有堵的情况，经常啊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呢就需要吃这个急救丸或者呢住院，都是老妈啊一直在照顾我。每当90多岁的老妈在颤颤巍巍的照顾我时啊，我的心里呀、啊

0: 提多难过了。本来应该是我照顾他，没想到呢，我却成了他的拖累。后来呀，别人介绍给我，推荐给我这个吃这个茯苓粉，用完呢感觉挺好，就是这个茯苓粉呐、吃起来太费劲了，所以希望您能找到更方便、更好吃的茯苓，谢谢了。
1: 哎呀，90多岁啊、正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啊，需要照顾生病的女儿啊、哎呦，一说到这儿，这心里还觉得不得劲儿了，太不容易了。
2: 是，我也挺同情这位朋友的啊，我也挺心疼你那90多岁的老妈。好在呢，你用了点茯苓粉呢、还有一定的作用。
3: 对，
2: 因为这个现代研究证明，茯苓所含有的成分可以有效地舒张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血管的硬化。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有好处。不过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茯苓粉呢是特别的难喝，因为它不太溶于水，你冲水的时候呢，它特别容易结块，
1: 对对，
2: 是不是？
1: 我喝过，
2: 你喝过是吧？
1: 喝过一点就再也不喝了，
2: 不喝了。而且吃起来呢还有点糊嘴，挺麻烦。而茯苓块呢，就算是你搁锅里去煮一煮，它的有效成分的煎出率，就是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煎出率是多少呢？是40%-60%，
1: 那就将将一半，就浪费很多。
2: 所以啊，这个茯苓最好呢选择就是一冲就化的那种茯苓颗粒，这样呢就完全吸收，利用率也高，而且呢还不结块也不糊嘴，这样茯苓颗粒用起来更方便更好。所以你让我找更好的茯苓，你放心吧，我会帮你们去找，如果找到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
1: 找到了我也要啊。
2: 你也要。
1: 好，那谢谢阮老师的

0: 佛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第八九墓贝拉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试过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你以为糖尿病离你很远，
2: 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
1: 隐形糖尿病潜伏在你身体里10到15年，你根本不知道。
3: 50-60岁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往前倒10年或者15年，可能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形糖尿病的症状。
1: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主任中医师赵文胜和您聊聊糖尿病年轻化，别等血管堵了才后悔。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发展成胃癌？
4: 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病之后，离胃癌只有4步之遥。
1: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5: 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有一些呢，是我胰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1: 本期嘉宾刘敏医生和您聊一聊吃出来的胃病元凶。
6: 喷嚏、鼻塞找上门，不是感冒，是鼻炎。
7: 鼻子每天呼哧呼哧的，就是不通气。
6: 鼻炎猛如虎，浑身都受苦。
8: 堵得厉害了以后呢，会头疼，然后睡不着觉，就会焦虑、烦躁，甚至呢血压也波动了，然后心脏也难受了。
6: 妙方显神通，鼻炎无影踪。中西医联手科学治鼻炎，高效缓解不反复，
9: 也不鼻塞了，鼻涕也不堵停了。
8: 这个病人现在一直也没犯，挺好。
6: 职场健康说，
1: 敬请期待。
1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饼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

0: 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成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1: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2: 你看很立正，
1: 是，你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1: 你看它的茶色，
0: 对，
1: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成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1: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成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1: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1: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1: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1: 对，
0: 然后用那个香精，
1: 没有香精味儿
0: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1: 对，
0: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1: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成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整体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呢、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3: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成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1: 500块
0: 啊！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3: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2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3: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3: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3: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3: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3: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

0: 让你心扎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呢。
1: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1: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真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 熟悉我们原长后的茶友们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彼此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

0: 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功力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一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厚，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厚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2: 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发展成胃癌？
3: 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病之后，离胃癌只有4步之遥。
2: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4: 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有一些呢，是我一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2: 本期嘉宾刘敏医生和您聊一聊吃出来的胃病元凶。
5: 喷嚏鼻塞找上门，不是感冒，是鼻炎。
6: 鼻子每天呼哧呼哧的，就是不通气。
5: 鼻炎猛如虎，浑身都受苦。
4: 抖得厉害了以后呢，会头疼，然后睡不着觉，就会焦虑、烦躁，甚至呢血压也波动了，然后心脏也难受了。
5: 妙方显神通，鼻炎无影踪。中西医联手科学治鼻炎，高效缓解不反复，
7: 也不鼻塞了，鼻涕也不堵挺了。
4: 这个病人现在一直也没犯，挺好。
5: 职场健康说，
2: 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那今天节目中请到了我们热心观众啊，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8: 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啊，是我们节目组啊专门跟厂家啊特别定制的蚝

来一点点白糖，把这个味道充分的炒入到这个南瓜丝里面，可以起锅了。这道青椒南瓜丝味道是鲜。

0: 咖喱牛肉，是用时间和心思成就的独特味道。曾以为开餐厅是最清闲的工作，如今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了这份事业上。幸运的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王聪依然对美食充满着热爱，他也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蜕变成长。
1: 抱歉。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你的饭局海餐厅，味道掌门王聪。
2: 掌门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
1: 大家好，我是你的饭局泰餐厅掌门人王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可以将泰国的大香菜切段就可以了。小米椒呢，我们就切成小段儿。放到打碎机里，加入我们的白醋，泰国的鱼露跟柠檬汁，加点糖。把水烧开，加入一点花椒和小茴香，加一点花雕酒。等锅底开始冒起小泡的时候，把虾放进去，水开虾飘上来的时候，这个虾的成熟度就是刚刚好，直接把这个汁浇在虾上就可以了。
0: 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罗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发展成胃癌？
1: 有的人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病之后，离胃癌只有四步之遥。
0: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嗯，有一些呢，是我一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不是他的这个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0: 本期嘉宾刘敏医生和您聊一聊吃出来的胃病元凶。刘敏，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胃十二指肠溃疡、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疑难杂病。
1: 掌声欢迎刘敏老师。
2: 刘老师好。
1: 刘大夫你好。
2: 大家好。
1: 其实中国人特别讲究养啊。那么到底这个如何养胃呢？咱们还是得听专家的。
2: 有一个小伙子来了之后呢，说：“哎呀，我胃不好。”我胃不好，因为我娶了一个四川媳妇儿。
1: 啊。为了做川菜。
2: 然后呢，哎，本来自己不吃辣，但是这个爱情的力量让他就也就天天要吃辣。但是他的胃受不了，说完了，我现在胃炎了。
3: 他媳妇儿没事儿，
2: 他媳妇儿没事儿，哎，是的，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也比较典型，就是在张家口这个患者，他就是从事这个植树这个工作的。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大概是60岁，从他2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从事这个林业的这个事业。然后他就说印象特别清楚，20多岁开始呢，他每天呢就去山林里面，就去这个山上，怎么背着干粮就走了，然后就这么待一天，然后饿了就吃干粮，然后那个。

0: 当然也冷，然后呢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营养，然后也不按点吃饭，然后饿了就吃，这个也有可能呢带的不够，他也就这么扛一天，然后就这么日积月累下来，到他这个40岁以后，这个胃就有大问题了。然后现在他来看病的时候60岁嘛，他的胃的问题就很大，
1: 开始就是胃胀，去年也是胃胀，去年长得特别厉害，后胃也胀。
2: 那感觉是什么呢？
1: 感觉就跟那个蝈蝈似的
2: 啊，
1: 跟那蝈蝈就是蝈蝈的肚子那么大，这样特难受
2: 啊。
1: 而在这瞧完以后，吃了那么3-4副，吃了大概4副啊，就好了。
3: 我是那个胃病好长时间了，然后吃了好多西药，后来觉得效果不太好。我是有10多年，就是以前吧，就是有慢性胃炎，后来有那个溃疡，当时状态挺不好的，精神特别差，而且就是反酸呀，就是那种嗳气呀，特别严重。然后看了找刘主任看了有半年了，我现在睡眠也好了，然后就症状几乎就没有了。
4: 看看胃最喜欢什么食物，这都是咱们厨房里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今儿就都带来了，然后让刘主任给我们说说哪些是胃喜欢的，咱们怎么做，什么样的烹调方式胃才会更喜欢。
0: 今天的这些菜其实都是我们胃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土豆，这个土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胃黏膜保护剂。它呢这个营养比较丰富，有很好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它也是一个低酸性的一个这个食物。
4: 那您说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消化。
4: 好，那您说胃不是喜欢土豆吗？跟它里面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土豆淀粉有关系吗？
0: 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它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糊了一层保护剂一样。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很多胃病的病人都反馈说，我发现吃完土豆之后，尤其是蒸的或者煮的土豆，把它这个我们蒸完蒸煮之后的话呢，把它碾成这个土豆泥儿
4: 啊，
0: 你看小孩儿这个这个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做成土豆泥儿。
4: 对，因为不是说咱们胃喜欢一些软烂的食物嘛，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这个就这个土豆确实值得我们这个推荐。
4: 好，那就是说
0: 比较温和。
4: 对，所以说烹饪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用那种什么炸呀、大油啊、重油的那种方式，那个就不适合有胃病的朋友了。好，这个也更常见了。
0: 这个菜我们很喜欢哈，这个圆形的，圆白菜也叫做胃菜，归肾胃二经。它其实这个圆白菜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对胃比较好的这个蔬菜。所以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圆白菜。
4: 这个通常做法比较简单，一般就是炒一炒就行了。
0: 可以炒一炒，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做凉拌菜。
4: 凉拌也可以。我们常吃这个粉丝包菜是不是就是
0: 菜？是的是的，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跟主食的搭配，它也是比较黄埔的。
4: 好，这个就属于味道比较重的了，这个胃也喜欢吗？
0: 闻一下，
4: 好重啊，这个味道。
0: 这是什么菜？
4: 这是茴香吗？
0: 好的，茴香，我们从这个菜名就可以听出来了哈，很香。所以我们老百姓呢特别喜欢用茴香，来做这个来做馅儿，
4: 对，
0: 做包子、饺子、
4: 馅饼什么的用它。
0: 然后它的这个菜名呢叫香，茴香，香味的。从中医来讲，这个芳香的药是可以行气助胃的。那么其实我们的蔬菜也是可以的。那么茴香呢对胃非常友好，它是在我们蔬菜这么多蔬菜当中，其实很少的蔬菜里面还偏性温的这么一类这么一个菜
4: 啊。
0: 所以它对我们胃寒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女性啊，或者是长期胃病的，对这种就是感觉自己容易偏寒的，我们吃完它会很舒服，
4: 就是又暖胃又养胃。茴香是个好东西。
0: 是的。
4: 这个可是好了。这猴头菇，对吧？但我家的厨房里面这个猴头菇比较少见，但我是知道它对胃很好，因为有一阵不是宣传说那个猴头菇特别的养胃，又拿它做饼干呢，又煲汤啊之类的。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有一些中成药当中，治胃病的中成药当中也用了这个猴头，这个我们猴头菇嘛，它是菌，它里面含有很多个这个就是多糖的这种成分，对我们这个胃黏膜呢可以有直接的这个保护。所以我们

0: 确实吃完这个猴头菇之后会很舒服
1: 啊、哦嗯，还真是对身体好，嗯、是吧？
0: 药食同源
1: 啊、哦，嗯。但是您说我为什么家里这个少吗？就除了煲汤的时候能用用它，嗯、平时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吃啊。
0: 它还是一个山珍，确实
1: 啊、哦。
0: 所以之前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厨房当中，没有那么的普遍。
1: 嗯
0: 嗯嗯，可以煲汤，然后呢，我们其实它这个就是看着它很硬哈，
1: 嗯
0: 啊，它泡一泡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煮汤，其实可以煮粥的时候也可以
1: 啊、
0: 哦、啊，给放进去之后，我们吃它真的就是很舒服。
1: 对，
0: 嗯，
1: 这个是养胃之首选，
0: 嗯，
1: 只要研究好了吃它的这个方法，嗯、它也可以成为这个胃病朋友们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一味美食。
0: 嗯，嗯嗯
1: 这个太常见了，咱家家户户厨房都有吧？
0: 嗯、
1: 大白萝卜，
0: 萝卜、嗯，哎，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啊，什么不劳医生开药方、啊、
0: 哎、嗯、虽然我们现在是夏天，但其实萝卜我们现在夏天也是可以
1: 吃到的、
0: 哎、是我们推荐的、
1: 嗯、
0: 萝卜可以行气，容易消化不良、嗯、然后呢腹胀呀腹满呀、
1: 嗯、
0: 我们都可以这个就是配一些萝卜。
1: 我听人说说把这个白萝卜呀你给它搓，不是你加搓那个土豆丝的那种，还可以搓它、啊、搓成小泥儿
0: 啊,
1: 啊，搓完泥之后给它一蒸，稍微拌一点什么吃，
0: 像丸子一样吗？
1: 啊，对、哎，然后就是说对胃会特别好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真的挺多的，咱们就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厨房、
0: 嗯、
1: 利用各种食材把咱们这个胃啊给它养起来。
2: 刘敏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胃十二指肠溃疡、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疑难杂病。
3: 您看这个胃哈，这个吃完饭了以后，有些人呢、嗯、他也有一些高招、
0: 嗯、
3: 说这个什么左一下右一下，这顺时针逆时针、嗯、啊、
0: 哎、
3: 有的这个摸肚子、
0: 嗯、
3: 这个有用吗刘老师？
0: 哎，这可以，这可以，这个叫摩腹。
3: 摩腹，
0: 哎，摩腹、
3: 哦、
0: 摩腹的话相当于我们通过一个外力的作用来、这个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就是胃肠的这样一个血液循环了。
3: 嗯，
0: 来促进消化。
3: 专业的摩腹应该是怎么样做呢？
0: 我们的摩腹呢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肠的这个方向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3: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顺时针，
3: 嗯，
0: 然后完了再去逆时针，
1: 嗯，
0: 然后
1: 顺时针多少下？
0: 顺时针我们可以来个20下，
3: 嗯，
0: 然后再逆时针这个，哎，逆时针20下，然后再顺再逆，这样一个顺逆的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这个气机的一个有升有降的一个过程，有阴有阳嘛，
1: 哦，
0: 可以就是遇阳相抑，哎，就可以这样的话就促进这个整个的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蠕动了。
1: 啊，这胃喜欢的东西还真的挺多的。又软烂呀，又把持度、啊、还有一个他喜欢别人给他按摩，就吃完了之后就马上就按吗？
0: 可以可以，对，
3: 可以
0: 可以，
3: 这个力量
1: 就不怕吃多了，
0: 所以我们会下意识去啊揉一揉嘛、
1: 嗯、
0: 啊。
2: 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发展成胃癌？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3: 患者也可以选择中医的，
0: 哎，是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
3: 嗯，
0: 有一些呢是我胃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不是他的这个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3: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在我们的这个查体的过程当中经常被查到。
0: 嗯，
3: 那出现了以后，是不是说明意味着胃确实就有问题了，是吧？
0: 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就是感染哈，和我们这个胃炎，
3: 嗯，
0: 就是浅表性胃炎，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在人群很高发，以及这个再到后面的这个就是胃癌的发生，应该是相关性都是很高的。
3: 嗯，
0: 所以我们才要查体的时候，为什么查这一项？就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对这个很重视。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3: 那会有什么症状吗？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3: 如果有这种菌的话，
0: 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之后的话呢，有一些人没有症状。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来就诊的这些人肯定都是有症状的，
1: 嗯，
0: 哎，都会有一些这个，他会消化变慢，
3: 嗯，
0: 然后呢，就会吃完东西不消化呀，会堵在这儿啊，会嗳气呀，哎，会打嗝啊，然后也会有一些我们就有这个就是炎症的这种表现，就是肚子就会也甚至会有疼，
3: 嗯，
0: 也会有一些有恶心吐，这个表现可能都会有，
3: 嗯，
1: 大部分可能。 能都得吃药，是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四联疗法？
0: 哎，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是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对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个我们相当于指南，
1: 嗯，
0: 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规范的一个治疗，
3: 嗯
0: 啊，这个四联呢就包括就是四种药叫四联嘛，
3: 嗯，
0: 一种的话呢就是栀子泵抑制剂，
3: 嗯，
0: 这个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
3: 嗯，
0: 然后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生存呢就是跟这个，它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酸上强酸环境之下，嗯，这个生存，
1: 好强大呀，它
0: 特别强大，
1: 嗯。
0: 它幽门螺杆菌，它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呢？它这个可以像螺旋一样的，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杆状的，这叫这个螺杆菌，
1: 嗯。
0: 然后它因为它基本上生活在哪呢？在胃的幽门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窦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它叫幽门螺杆菌，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的胃的这个酸这么强，所以一度就是。研究者都认为说胃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微生物的存在，
3: 嗯，
0: 这么酸，但最后呢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了，所以就会认为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抗，它不怕酸，
1: 嗯，
0: 第一叫抑酸，这四联当中第一，第二呢叫避剂，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必须的避，
1: 嗯，
0: 这个避剂呢是可以对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
3: 嗯，
0: 这是这个第二，然后第三第四呢就是两种抗生素合起来，这两种抗生素呢要根据你的这个病情呢，我们医生呢来针对性的一个选两种抗生素来进行这个就是给你杀菌的这么一个治疗，
3: 所以
0: 这合起来
3: 所谓的四联就是四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
0: 联合起来
3: 治疗，
0: 哎，
1: 嗯，
3: 啊，
0: 就是这样。
3: 那这个四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以灭活，
0: 基本上可以。他要服药10到14天，
3: 10到14天
0: 连续服药，
3: 嗯嗯，
0: 就是10天以上，
3: 嗯，
0: 然后到14天，它的杀菌的这个效能达多少呢？90%，
3: 还是比较高的，
0: 嗯，是的，肯定可以有效。
3: 那大部分人可以通过这个四联的治疗来给它根除，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
3: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在这个四联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3: 有些人不是特别耐受。
0: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之后，然后很多患者又来吃中药呢，
3: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点了，
3: 嗯，
0: 你除了用四联去这个给他杀菌，或者是这个抑酸之外呢，但是呢，患者呢还有相应的这个临床他的表现，
3: 嗯，
0: 所以呢，他就这时候呢，他说，哎，我中医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些问题，
3: 嗯，
0: 那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幽门螺杆菌的存在，我们的就是胃黏膜其实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带有我们这个消化不良的这种相应的表现。虽然有这个壁在保护胃黏膜，但实际上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期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病人他是很痛苦，所以呢，我们中药能不能起一些作用？就是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本身这个就是我们在服用抗生素，从中医来讲，这抗生素可能就偏寒凉，
3: 嗯，
0: 或者抑酸呀，包括这个避剂啊，它也会有一些不良反应，
3: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幽门螺杆菌存在的这个期间，然后我们这个你在抗酸嘛，你在抑酸嘛，然后这个抑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我们之前的这个你的一个平衡，这个就是分泌胃酸的这个平衡在被破坏，
1: 嗯，
0: 要么呼多了，要么呼少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本来我们这个胃酸，可能比如为什么早上的时候会不舒服，很多人胃病早上起来不舒服，因为早上起来呢，这个胃酸分泌就会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升高，
1: 嗯，
0: 所以这个酸就上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在用这个抑酸的期间呢，我们这个酸就无所适从了，
3: 嗯，
0: 它就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既有的这个节律了，它要么多了，要么少了，多了我们也不舒服，少了消化不了了。所以就会有这些相应的这个表现。
3: 那这个西医的这个四联治疗不是那么特别顺畅的情况下，
0: 对，
3: 患者也可以选择中医的这个。
0: 哎，是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
3: 嗯。
0: 有一些呢，是我抑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这个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然后甚至有的患者说，我本来没感觉，我体检查出来这个 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了，然后我四联用完了之后我反而不舒服了，嗯，也有这样的患者，嗯，所以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呢就从中医的思路来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所谓的辨证论治，嗯，去认识它，去这个做一些我们这个积极的一些作用，
3: 嗯，啊，有些人可能没有任何感觉，
0: 对，
3: 甚至呢有的人也听说了这东西不可怕，嗯，因为西医我们四联的这个方法就可以让它灭活，
0: 对，很规范，嗯，
3: 那灭掉了它还有什么事儿呢，
0: 对，哎，
3: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灭完了以后有些人就觉得，嗯，是不是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你看，哎，我曾经是吧，
0: 对对对，
3: 幽门螺杆菌感觉现在我一查阴性没事了，
0: 对，
3: 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
0: 有一些患者是本来在他杀完菌之后他确实在查他阴性了，但可能过两年之后他发现他有萎缩性胃炎了，就也有这样的，
1: 迈步了他，
3: 为什么我阴性的萎缩性胃炎，
0: 对，是的，确实有这样的，
3: 为什么，
0: 可能他的这个胃黏膜的破坏，他这种炎症的存在可能并没有消除，啊，然后还有我们所说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这种时间也好，节律也好哈，然后还有情绪，以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个遗传因素也很重要，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它并不是说解除了这个感染了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嗯，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
3: 刘老师，我们讲一讲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胃的问题，哎，中医怎么看待幽门螺旋杆菌这件事儿？
0: 中医讲呢，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也是一个菌嘛，一个外邪嘛，嗯，一个邪，嗯，然后这个邪就要看我们人体的这个症，那症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正气存内就邪不可干，嗯，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呢叫做正虚之地便是荣邪之所，那么我们能感染我们就有一个自身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中医去认识怎么样让我们这个邪不留在我们这个体内，而不是完全的是这个去杀它，我们这时候我们中医这种思路就是这个邪要怎么样呢，要给邪以出路，给邪以出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开门送客，嗯，要把这个客人给送走了，那么怎么样，就是让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没有给他幽门螺旋杆菌生存的环境了，嗯，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嗯，啊，然后再说，比如说
3: 中医的一个思路啊。
0: 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段时间有蟑螂，嗯，蟑螂就是当时弄了耳剂、喷雾剂，嗯，我就觉得说把门窗全关了，那个
3: 这
0: 个全，哎，全那个喷杀虫嘛，啊，嗯，但是呢怎么都不行，后来这个蟑螂突然就消失了，嗯，怎么回事呢？那段时间我们家请了一个钟点工阿姨，嗯，这个阿姨特别爱干净，每天两个小时，每天在家里翻，
3: 不能容忍这个蟑螂的出现，
0: 他不是为了蟑螂，他所有的床单、被罩、床上、柜子全都给你扫掏，这个全都给你弄一遍。最后他干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家里看起来很干净之外，蟑螂没有了，发现，哦。然后，哎，我说他蟑螂呢？
1: 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0: 他就是没有生存环境了啊，
3: 他没有生存环境，
0: 没有生存环境了，
1: 没死角了，家里没有
0: 没有
1: 死角，
0: 没有死角了啊，
1: 怪不得。
3: 所以你看这个中医的这个思路，他有的时候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思路，
0: 对，
3: 也一脉相承。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环境，这个湿热相当于就给这个菌提供了一个环境，我们就要把这个湿热这个环境给它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清热啊、利湿啊、解毒啊，哎，然后呢就不给这个菌的存在创造条件了。这是这个就是这个角度。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么一大类人群当中，很多时候不管是感染之后的紧张焦虑也好，还是他原来就有的这种紧张焦虑也好，气郁确实是很大的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仅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脾胃胃局部的环境去看了，还会从我们其他的脏腑，比如就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所主的是哪一个脏腑呢，肝，这时候不管幽门螺旋菌有没有感染，感染了之后我们也有一大部分真的是需要从肝来论治，嗯，从情绪来论治，好了，那么自然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这就是我们中医可以所做的了，嗯，啊，这里就真的是可以做很大的文章，嗯，啊，中医很有长处。
3: 所以刘老师，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要是胃有问题的话，很 多时候，作为中医的专家，他会考虑从肝入手。
0: 哎，
3: 先治疗他的上司，
0: 对对对，
3: 来慢慢的再来调理，
0: 就一起治，
3: 胃的不适、
0: 对对，一起治，还有一个人呢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50岁的一个中年女性，他就是2年前是，他是2024年就诊的，他是2022年的时候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他治了一段时间，治完之后呢他的症状没有缓解，然后。2023年呢，查出来是有萎缩性胃炎。到从2023到2024一年时间，他瘦了20多斤，就是因为萎缩性胃炎嘛，他就不能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消化功能就受到这个影响了，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瘦，然后这个患者就给人一种特别的虚弱感觉，虚弱，说话都特别的。这个就像
3: 没底气，
0: 然后面色苍白，瘦啊，瘦了20多斤，不到100斤了。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也是睡眠不好。然后呢，他怎么回事呢？他们家呢住在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层，然后有一个这个小院儿，他小院呢种了东西，可能因为这个种的这个东西呢，比如一棵树长到邻居这个隔壁的这个。这个其实院子里空间也很小，这个长了长，比如这个他家可能种了一个苹果树，
3: 人家邻居是不是不干了
0: 啊？对，是的，可能就嚷嚷了几句，
3: 他觉得又不是我的事儿，是这树要非要
0: 那我树，对，我树长这么好，然后
3: 对对对，你也不能让我砍了、
0: 对对，他让他砍他呀、但可能这么嚷嚷几句，往往对他来说就是强大的一个刺激，然后就天天的就是一种恐慌。然后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也是从肝胃一起治，只治胃不行。这个患者后来很开心，就是治的他觉得很好。
4: 尤其是我觉得睡眠调理的挺好的，因为我睡眠就是有多少年了，就是睡眠一直不太好。完了，现在刘主任吃了刘主任的药，睡眠一直还不错。
5: 对，还比较满意，他管用啊。胃有时难受，吃完了他。过一段时间他真舒服了就啊，他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一些了，他综合性给你调理了就得、综合性调理，不光调味。
0: 从我们中医传统来讲的话呢，这个脾胃的这个中焦的这个土呢，就是一直跟这个肝胆之木的关系极其密切，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治脾胃，就不能只去治脾胃，就要去从这个从肝胆可以需要结合，你再给他开胃，再给他去行气消胀降气，也不如给他这个和这个肝胆一块结合起来去论治。
3: 我们桌上摆放的呢，都是刘大夫经常用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啊，您给我们讲讲这些中药材大概都是哪些？
0: 关于这个热的这一类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有一些清热解毒，夹湿的我们会去利湿。比如我们有一种方叫做。半夏泻心汤，可能就是胃病特别好的一个方，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的这个配伍，黄芩、黄连，其实现在研究就可以去对这个就这个它所谓的清热解毒，就好像就有一些对这个就可以。
1: 这里有吗？
0: 有啊、黄芩、黄连。
1: 黄连是不是巨苦啊？
0: 所以苦就可以清火。
3: 来一根、
0: 可以清热。
1: 这得泡着喝。
3: 有痕吗？这个
0: 可以，
3: 不尝着。
0: 夏天的时候其实可以泡一点去火，去火，然后呢可以，比如吃这个，外面吃点东西没关系。
3: 那真凝固
0: 啊？
1: 那肯定
0: 很过瘾。
1: 怎么说什么非常酸爽？吃黄连什么有苦说不出那个巨苦。
3: 我就是想体会一下。
0: 然后这个是黄柏，这个黄柏的话呢，就是我们湿热更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般的话呢，我们可能首选这个黄芩、黄连。这边的话呢是这个厚朴和这个圆弧。厚朴和圆弧都是很重要两个行气的药。这个行气呢，一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气的一个就是去降气嘛。就你就可以去蠕动了。可以去运化了，可以去消化了，这样。然后另外行气的作用呢，就是行我们所谓的这肝气。就是圆弧，就比如它还有很好的止痛的作用，通过行肝气来去这个降胃气，这也是我们在治疗这个幽门螺杆菌相关的这个疾病当中常用的这个药。这几个
1: 这个叫什么来着？金银花是不是？
0: 金银花、
3: 啊、
0: 是的，金银花也可以有一些解毒的这个作用。
3: 治肝梅吗？
0: 乌梅，
3: 乌梅就是乌梅，
0: 乌梅
1: 煮那个酸梅汤的时候
3: 有
1: 这个
3: 啊，对，有一期有这
0: 个
3: 东西。
0: 然后这几个草的话呢，都相对的是，就是比较的，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这几个，你看蒲公英就是我们的菜嘛，野菜嘛，
1: 嗯，
0: 包括鱼腥草也是。白毛蛇草也是，它都可以，就是比较和缓。这几个药哈，就是从药理上来讲的话，它都有一些，就是对幽门螺旋杆菌都是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些药，都是您这个在诊室里面去给患者去开的。
0: 哎、
1: 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就咱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什么中医推荐的小代餐饮、
0: 这倒是可以，
3: 也有啊。这个今天刘老师是拿的全啊，
1: 除了用的药。

0: 有，但是
1: 还难演，
2: 来了。
0: 当我们这个幽默螺杆菌哈、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胃部不适了，然后我们要代茶饮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药呢是分了两种类型，然后藿香和蒲公英这是一类，什么时候呢？你看我们用它来化湿，太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藿香就是这种香，就是一个最好的胃动力剂。哎，就可以这样，然后再配上玫瑰花，有很好的疏肝的作用。你看我们一看到玫瑰花就很开心。
2: 是。
0: 哎，喝完之后呢，肝气很调达，这样可以把这个三个药合在一起作为。这个一个茶饮
2: 哦，一种
0: 茶饮
2: 哦
0: 啊，然后这个这一组呢，这叫太子参和石斛
2: 啊、
0: 哎，我们看到这一组呢就偏重于补，
2: 对，有补益的，
0: 哎，补益、它主要是养阴，养阴，然后呢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益气了哈，适于什么？就是后期的时候太少了，然后口干呀，也可以，我们这个。可能胃酸分泌不足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咽干其实也是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太子参加石斛，再加一个玫瑰花，这样合起来就可以。
2: 刘大夫，这个这回这个代茶饮给我这个启发挺大，它是一盘里边两种，
0: 是的，
3: 就是胎后，就舌苔厚的时候吃前半，
0: 对，是的，
3: 左，然后那个舌苔薄了，后期的时候吃后半，
0: 舌苔少的
2: 石斛太子参，
0: 哎，
2: 是吧？
0: 觉得自己特别干，
2: 那个是蒲公英藿香。然后玫瑰花是
3: 都有，
0: 哎，对，是的。
4: 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十月启幕，首发中式医养白皮书。由北京中医药医养协会主办的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将于10月9号至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大会将首发中式医养白皮书，构建中式医养理论体系。大会议题覆盖调养饮食与药食同源、抗衰老与皮肤健康、数字医养、康养旅居数字生态、乡村慢养、肿瘤康复、肾脏医养、医养实用人才培养等多个热门领域。同期举办的医养结合产业及调养饮食与药食同源解决方案展，设有三甲医院公益问诊、康养实景体验等活动。中式医养从这里开始，10月9号，北京见。

0: 大陆常常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午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运输服务专题展正在首钢园举办。本届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200余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50%，集中展示陆海空联运、数字交通转型等一系列前沿技术成果。那节目一开始到首钢园的2号馆来看看我们记者的探访。
1: 走进首钢园区2号馆的智慧物流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邮政、速递等企业带来了多款智能黑科技装备。展台上，快递行业的机械狗灵活运转，稳稳完成小件快递的搬运、转运工作。无人车、分拣机器人轮番演示作业流程。智能化、无人化的操作方式，直观地展现出智慧寄递的全新形态。
2: 它台阶、楼梯都是可以的，它脚能抬16厘米。园区、驿站、校园、快递，自动规划路线，紧急避险，实现点对点的配送。
1: 不止智能装备，依托中欧班列这条亚欧核心大通道，铁路、公路、水运多种运输资源在这里统筹整合。现场展台上整齐陈列着多组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而来的进口货品。
3: 你看有的东西都标完价了，还挺便宜。
4: 是的啊，因为我们的中欧班列呢，一列货是55车，一共是110个标准集装箱。那么我们的消费需求呢比较大，2018年我们全年才开通了19列，那么在去年我们是开通了1282列。那

0: 么在今年2026年，石家庄国际陆港要开通1600年。
1: 在铁科院集团的展台，稀有的高铁黄医生检测列车模型也亮相展会。目前这样的列车在中国仅有20列，它就像是高铁的专属体检医生，能够对轨道车辆状态开展全方位检测，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最高检测时速呢可以达到385公里每小时，所以呢就通过这辆车的高速移动，可以快速的完成我国无论是高速铁路还是普速铁路的快速的检测和普查，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实时的获取我们线路状态。
1: 城市轨道交通的最新科技成果也在现场集中亮相。北京地铁展台搭建了沉浸式模拟操控平台，不少前来观展的市民上手体验，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的科技变革。
3: 一方面，它整个驾驶的逻辑、它的物理性能，都跟真车比较接近；再一个，它的信号系统，我看它的这个操作起来的逻辑好像跟真车也是一样的。
1: 本届交通运输专题展紧扣交通运输一网四化、数字化升级的发展方向打造。展会首次设立的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整合各类物流资源，聚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支撑，助力国内品牌走出国门，开拓全球市场。
4: 我们还是围绕着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安全通达，要构建一个这个现代化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5: 在首钢园，白天这里举办服贸会，晚上则有灯光秀和永定市集在等着您。那交通部门表示，晚间出行时段将被拉长，夜间交通疏导压力增加。为了方便市民夜间出行，会展单位开通了夕阳巴士，精准对接晚间的市集活动。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夜间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6: 白天您逛完了服贸会，其实呢还可以继续留在首钢园，因为在晚上的时候，永定合集那里呢是有灯光秀。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届时呢这个区域会采取一定的交通临时的管理措施。
7: 每晚的18点前，我们会在群明湖南路的西口采取禁止车辆向北，在群明湖西街的南口采取禁止车辆向西，在群明湖西街的北口采取禁止车辆向西的一系列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集中的车辆呢，包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自驾来到首钢园灯光秀的朋友们，请将车辆停放到就近的停车场之内。如果骑行非机动车来到这个灯光秀的朋友们，请将车辆规范地停放在就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内。
6: 想来看灯光秀的朋友们肯定不少，那您最推荐哪种出行方式呢？
7: 我们最推荐大家呀，来到首钢园之后，乘坐我们为此次灯光秀设置的这个接驳的巴士。大家可以在任意一张地图看到这辆巴士的行驶路线。能够抵达最近的一个进入我们首钢园灯光秀的一个入口。
6: 落霞观光巴士这个车的车型既有普通的考斯特车，也有双层的观光车，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乘车。一会儿啊，我们也将体验一番。
1: 记者登上一辆落霞观光巴士，2-3分钟就到达了群明湖西街。此时已经临近7点，道路已经进行车辆，顺着人流走进永定合集，就是灯光秀的最佳观看点位了。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于9月5号正式上演，9月6号至11号正常放映，9月12号及13号将暂停放映2天。后续，石景山区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便让更多游客能够避免拥挤等待，从容惬意地欣赏光影奇景。
6: 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您在晚间的时候呢，尽量搭加一个薄外套，以免受凉。以上就是记者张新磊和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咱们稍后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

0: 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分心驾驶、抢行、越线等灯，这些驾驶上的陋习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那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些疏忽都惹出了什么样的祸事。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4: 路口红灯亮起，几辆车稳稳停住，可是后面一辆出租车却根本没有减速，直接撞上了前车，又把前车推着撞上了更前面的一辆车。无辜被追的两位司机下车后都很郁闷，好端端的等灯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作为驾驶员应该知道，刹车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注意力，分心的那一秒很可能就会变成事故发生的一秒。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马泉营西路与来广营东路的交叉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这份安静祥和非常短暂，眼前的车道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几位司机将所驾车辆稳稳停了下来，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然而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因为司机没有及时踩下刹车，追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撞上了前面的另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无缘无故遭受后车的突然追撞，前面那两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感到非常郁闷，请司机朋友在驾驶途中务必要谨慎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如果当事司机出现了接打手机或者是在驾车时分心想其他事情的情况，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上午9点多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而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这辆白色小客赶紧停住脚步，可他后面的一辆出租车却撞了上来，而后又有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出租车，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这里。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认真观察路面情况，不然司机们出现稍许差错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事故的泥潭中。
4: 绿灯刚亮，一位骑车人正准备正常通过路口，却被另一侧闯红灯而来的电动车狠狠撞倒在地。明明自己的方向已经变成了红灯，却非要抢那几秒钟。结果呢，伤人又伤己，在路上再着急也不能拿安全来当赌注。
5: 中午12点多，在海淀区温阳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过他应该在停止线后面等灯，而不是越过停止线。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这位骑车人准备通过路口，而险情也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刚刚进入路口，从另一侧就有一位骑车人闯红灯而来。由于躲闪不及，他把那位正常通过路口

0: 骑车人撞倒在地。在通过之前，自己所要骑行的方向明明已经变成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却视而不见，非常冒险的闯红灯。结果呢，争分夺秒换来的是交通事故发生。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要再犯类似的毛病。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建国门桥上，眼前的几条车道行驶畅通。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转弯匝道桥处开上来的一辆面包车，本想礼让白色小客先行，没成想行驶在他左侧的一辆深色小客急于转弯，结果该车的右前侧撞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从画面中看，事发之后，两辆小客一前一后被迫停在车道之中，刚才还心情较好的司机们这会儿只能接受向事故现场左右两侧绕行的事实。面对着那位深色小客司机的鲁莽之举，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情必定是郁闷到家了。司机朋友们在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一定要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安全行车。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大山子桥下，民警在一下午的时间里接连拦下了三辆客车。那这些客车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车里的座椅全都拆了，塞进去了满满当当的货物。那这样的客车上路装的哪里是货啊，这是满满的危险。我们来看看。
3: 咱那个座呢，放家里了，打算干嘛使放家里。
4: 下午两点，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民警接连拦停了多辆拆除座椅载货上路的客车。
3: 咱们这座得在车上，咱们这个是客车啊，客车后边就是拉客拉人的啊，咱们把座该安上安上啊，咱们不能说有其他用途。
5: 大概就全掉了是吧？咱也能看见这个拉了一堆瓶子。
3: 客车啊，咱不是拉货用的啊，装了满满一车的货啊，座也拆了。在行驶的过程中，万一这个后备箱盖要开开，你说多危险。
6: 咱们这个桶啊，里边装的水重量太，一是太重了，二是咱们货车承重的重量和货车是不一样的，咱们必须货物就是货车拉啊，咱们客车就是载人的。这个车

0: 的不是祸，是隐患。座椅拆了，货物没有固定，急刹车时满车东西往前冲，砸的是自己。车身承重的驾驶人带到附近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的是妻子的声音，埋怨里藏着心疼，责备中满是牵挂。
1: 现在媳妇不说了，然后那个怎么办吧，该有自己走吧，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此一劫，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啊，现在不说了，吵没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郁闷，我知道我自个傻，从这辈子都喝都戒酒。
0: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每百毫升血液中126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摩托车驾驶人醉酒驾车的事实。他本人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2: 喝完酒之后啊，酒精会麻痹你的神经，啊，对驾驶员的临场判断能力，有一定的削减作用。尤其是该名驾驶员还是骑乘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本来这个二轮摩托车的稳定性及对驾驶员的保护都不及四轮小汽车安全，尤其还是在夜间灯光照明条件不佳的道路上。
0: 多重因素相互叠加，让摩托车驾驶人的回家之路风险翻倍。所幸被民警及时查处，才让这趟危险之旅提早结束。北京台报道。
3: 一杯美酒，小酌一口本是乐事，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醇香就变成了苦涩。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位司机，在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如今5年禁驾期刚刚满，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的他，就又一次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将车开上了路。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来看看这荒唐的一幕。
4: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
5: 把烟再摘了，下
4: 来下桌，下桌，你下桌。
5: 车钥匙在车上。
4: 你别提
5: 车钥匙，车钥匙。
4: 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坐上坐。
6: 哎，你喝多少酒？你说你没喝，就喝2瓶米。
4: 那2瓶米也喝了吗？
7: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8: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9: 我想上个记录节，
2: 等会儿
4: 您先配合工作，
2: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7: 喝了多少酒啊？
9: 1瓶啤酒。
0: 从刚被拦停时的2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1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4: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吹吹，能配合我您？
9: 能吹了。
4: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
9: 对，
4: 合上，吹吹吹吹吹吹，念一下数。对
2: 对，
4: 您刚
2: 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0: 眼见自己的吹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7: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2: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9: 我知道。
2: 啊，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9: 记不住。
2: 你驾驶证在哪儿呢？在车什么位置呢？
9: 这车不一定有。
7: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8: 受不了吗？
7: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0: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9: 没本事吗？
8: 吊销吗？
9: 因为什么呀？
2: 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9: 我认罪伏法。
8: 他是2021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是116。
10: 您说您那个上回都查着一回，怎么还喝呀？
4: 就这一拐弯的事儿，
11: 驾校都要报名了。
7: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4: 我
11: 多打个码。
12: 啊，谢谢。

0: 现在是晚上的10:30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液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
1: 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2: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3: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追逮着了。
2: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4: 并且品鉴美酒的爱好也要遵守底线。深夜时分，东六环的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卡口，撞杆而去。收费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恶魔之眼”。那这辆车到底什么来头呢？它又为何屡屡闯卡呢？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2: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5: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收费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两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2: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3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再次现身，车身长得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6: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的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它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当然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2: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闯卡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闯卡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7: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2: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10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5: 下一步，我们将关注排查各类违规通行、车辆闯卡等违法行为线索，主动加强与属地交通、公安执法部门的联动协作，及时报送相关线索及取证资料，全力配合各类违法案件查办工作。
7: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百吨王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 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深化源头治理，强化科技赋能，全力守护首都道路运输安全。
2: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从发现到查获用了不到8个小时，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它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4: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有哪些事件发生，咱们稍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广西钦州，一辆摩托车轰鸣炸街的时候被交警拦停，因为当时排气管消音失效，噪音刺耳。我们来看看。
2: 在钦州灵山，一辆摩托车经过江南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交警拦停。现场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经人为改装，排气管消音功能失效，导致排气声浪急剧放大，存在典型炸街扰民情况。民警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对驾驶人王某作出罚款1800元的行政处罚。
4: 我们都知道高速服务区内呢划分多个停车区域，车辆要按照指示牌分区有序停放。但是呢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辆养蜂人不慎将运蜂车停在了危化品车的停放区域，导致大量蜜蜂聚集在该区域，险些酿出了大祸。我们看看。
9: 眼前这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可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失去控制，径直撞到了安装在隔离带前端的这根路灯杆。在被撞后的严重晃动中，这根路灯杆上两盏路灯忽灭忽亮，让人瞧着担心不已。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慌里慌张地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后，他的心里自然是叫苦不已。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被这辆银色小客撞上的不光是那根路灯杆，还有一根交通标志杆，它已经被撞歪。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银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静安西街上，这位当时司机的尴尬经历又一次证明，凌晨时分驾车，司机朋友们集中注意力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提醒司机们注意，如果长时间驾车，必须停车休息一下，别因为出现了迷迷糊糊的状态，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上午9点多，在左安门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胯骨部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看情形刚才的撞击过程较为严重。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在此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由于左安门桥上有一处环岛，无论是骑车人还是司机们来到这个环岛附近时，都要遵规守矩的按序行驶，小心翼翼的相互礼让，切不可因为忽视安全穿插争抢而造成躲闪不及的严重后果。凌晨1点多，在北三环的安华桥下，这座用来保护立交桥的限高梁再一次遭遇了撞击。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大货车所拉的货物被这座限高梁拦了下来，而大货车的驾驶室与限高梁相撞后，车的顶部被压瘪，变形程度非常严重。一辆拖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这辆大货车从限高梁下慢慢地拽了出来。天亮之后，我们看到这辆大货车左侧的车门差点掉落下来，可见在通过限高梁之前，当时司机并未采取减慢车速、小心行驶的措施，而这起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当时司机长足了教训。谁让他事发之前晕头晕脑的，不观察限高标志，糊里糊涂的就往限高梁下闯呢？

0: 受这样的结局，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对于其他司机们而言，每一座立交桥的限高标志不尽相同，有时同一座立交桥，不同的桥洞高度也会不一样。因此，无论是通过前还是通过时，司机朋友们都要谨慎些，别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

0: 气，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14岁确诊糖尿病。
3: 前不久呢，在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一个14岁的少年得上了糖尿病。
2: 你以为糖尿病离你很远？
4: 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的毛病。
2: 隐形糖尿病潜伏在你身体里10到15年，你根本不知道。
5: 一些50-60岁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往前倒10年或者是15年，可能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形糖尿病的症状。
2: 26岁因血糖飙升开始改变。
6: 现在你喝水怎么样？
7: 喝水就正常。
6: 正常喝水是吧？
7: 对。
6: 你不喝饮料了是吧？
7: 就顶多泡个茶。
6: 泡个茶啊。
2: 55岁抓住调治关键期。
3: 景先生是发现增高2年半，
8: 不是有说口干舌燥的，身上烦躁，那血压也就在80-120正常范围内吧。哦，就血压药已经停了。现在
3: 血糖呢？
8: 血糖现在就一般是3000-6000。
2: 10多年的糖尿病伤了肾，尿了血。
9: 当时我那个尿血尿的挺红的，挺深的，挺害怕的。
2: 最凶险的是心梗。
10: 我父亲是去年1月份突发的急性的心梗心衰，送到医院，当晚就是心脏、呼吸都骤停，然后抢救回来以后，肝肾功能都衰竭了。
2: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主任中医师赵文胜和您聊聊糖尿病年轻化，别等血管堵了才后悔。记忆国医，马上播出。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说到糖尿病，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

0: 多人都知道这个病的名字。
1: 是的。
0: 前不久呢，在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一个14岁的少年得上了糖尿病。
1: 14岁呀、啊，就是他还没有成年是吧？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报道里怎么说的？就是他怎么得的这个病啊？
0: 200多斤的体重，每天这个得喝那么一两瓶大桶的可乐呀，这种甜的饮料，吃炸鸡，吃高热量的这种食品。
1: 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就身边好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就是炸鸡这个经常吃，然后经常喝一些不健康的饮料，
0: 是
1: 吧，就是奶茶续命，炸鸡快乐。但是我往往觉得这种快乐它是有代价的。您看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
0: 是
1: 什么意思？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的毛病，一身的疾病了。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挺让人触目惊心的。
1: 是的，
0: 很多人想起来说这个糖尿病一般都是30、40、40、50是吧，年龄大才能得，但没成想这14岁的少年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这个专家，他的名字叫赵文胜赵主任，咱们掌声欢迎赵主任上场。
1: 好的，欢迎赵主任。
2: 赵文胜，主任中医师，临床医学硕士，先后跟随国医大师黄鼎坚教授、全国名中医黄煌教授、首都国医名师冯世伦教授学习中医及经方，临证善用经方治疗糖尿病及心脑血管并发症，形成纯中药调控糖尿病特色疗法阴阳同调法，因人施治，改善代谢失衡，临床效果显著。诊疗范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失眠、焦虑、抑郁等。
0: 欢迎赵文胜赵主任。
1: 欢迎赵主任。
0: 您这个名字我一听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古代的圣贤，你看曾国藩叫曾文正，您叫赵文胜，是吧？
3: 就是父母有这个期待吧，
0: 有这个期待，
3: 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啊。
0: 是，刚才我们俩聊天，您都听见了吧？现在这个年轻化是越来越严重了。您作为一线的医生专家，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3: 就像报道中提到的这个14岁的这个少年，他确诊了糖尿病，那么他的问题呀、肯定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应该是之前呢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在8、9岁的时候体重就超标，或者是说呢喜欢吃一些甜食、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只不过呢当时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50、60岁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问题也不是在50、60岁当时开始的，往前倒10年或者是15年，可能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形糖尿病的症状，只是没有引起重视而已。
1: 您刚才说有隐性的这种症状是吧？
3: 是的。
1: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好对号入座也好，这个辨别一下啊。
3: 比如说是疲劳啊，这个疲劳呢，有的就是在晚上睡觉起来以后感觉到睡了，但是又觉得第二天非常的困，非常的乏。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饭后容易发生困倦，老想躺一会儿缓缓劲儿。其他的呢，比如说还有一些伤口愈合的比较慢呀，或者说视物模糊啊，或者说一些腹型肥胖，这些都是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0: 的确，稍有认知的人会知道，糖尿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3: 是的，
0: 如果你要是早期并没有注意，可是呢又有赵主任刚才说的那些特征，哪怕有蛛丝马迹，你自己就应该留神和注意。
3: 是的，
0: 而且现在的确这个门诊上啊，年轻的人也很多。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通过镜头去赵主任的诊室看看。
4: 之前是喝这个饮料比较多是吧？
5: 对。
4: 这就是一个年轻化，还有10几岁的孩子也是因为喝饮料喝的这个血糖升高的啊，特别不多。来摸摸脉。现在你喝水怎么样？
5: 喝水就正常。
4: 正常喝水是吧？
5: 对。
4: 你不喝饮料了是吧？
5: 就顶多泡个茶。
4: 泡个茶啊，泡茶还倒是问题。
5: 一天差不多2-3升水。
4: 运动这方面呢，你怎么安排的呀？
5: 我 天下了班之后，去健身房练1到2小时。然后每周的话，一般就是练个4到5天。
4: 体重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5: 体重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4: 就跟你之前比的话，减了多少斤呢？
5: 总共的话是从230减到现在180，瘦了50斤。
4: 瘦了50斤。好，我看看舌苔啊。好嘞。
3: 他的这个病史呢，就是之前呀，在这个少年的期间，喝饮料特别的多，就是拿饮料来当水喝，还有就是熬夜，整个的生活习惯呢非常的不健康，它会成为一个隐形糖尿病的高发因素。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在体检的时候，哎，发现血糖增高了，有可能他症状不明显，但是他这个血糖增高的趋势肯定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了这些生活习惯的话，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胰岛的功能会恢复，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功能呢会逐渐的向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些可能是在糖尿病早期的患者或者隐匿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或者是指标恢复到正常。
1: 赵主任，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方先生，他26岁啊，真的非常年轻，属于00后了。那他是属于隐性糖尿病吗？
3: 是的，他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生活方式疾病。那么他发现的还是比较早，另外呢，他也是比较年轻，所以说呢，咱们用中药介入治疗呢，完全可以阻断发展成糖尿病的一个阶段。
0: 好。除了这个方先生之外，还有一位王先生，比这个方先生稍微大几岁，32岁。这个32岁的这个王先生呢，也属于这个糖尿病初期。
3: 他当时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也是一次偶尔的体检，当时测的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12.9，咱们正常值是6.0%以内，这个已经是超标的非常多了。同时呢，他的这个尿里边有4个加号的尿糖，2个加号的酮体，

0: 之内。嗯嗯，比如说像一些口干呀、口渴呀、心烦失眠啊这些症状，当时都有。汤，还有一个是温胆汤合着一起。嗯。通过调控他体内这些代谢紊乱的方面，达到了一个治疗的目的。那么后期呢，血糖啊很平稳，血压也非常的平稳。再也没有说是190那么高的一个水平了。血糖和血压控制住了以后啊，那么他的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停止，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心梗和脑梗的发生概率会大幅度的下降。
1: 景先生，您现在测
2: 现在血压就是在80-120正常范围内吧。哦，血压药已经停了。现在
1: 血糖呢？
2: 血糖现在就一般是3000-6.6之类的。
1: 6.5-6.6。
2: 对对，
1: 那比正常人还是略高。
2: 越高，但是比原来已经降好多了，降了一个点了吧。
1: 所以您这个情况啊，还是就是还不能完全停药，对吧？
0: 对，他应该是后期再通过中药来巩固一段时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把镜头啊投向那个我们外拍的一个片子。
3: 冬天了之后，各位怕冷，夏天呢怕热。
4: 饮食这块您是注意着了没有？
3: 七月份那时候病了之后，我这都注意了。
4: 吃甜的吗？你现在？
3: 馋也吃了点西瓜。
4: 吃了点的。平时主食呢？
3: 主食吃的也不太多，是这样。年龄大了，饭量都小了。辣椒能吃吗？
4: 辣椒少吃，你这个脾胃不好。
3: 吃辣椒之后，小便都不太好了。
4: 对。
3: 你看，给我开个21伏。
4: 行。
3: 我来一趟不容易。
4: 是，你这离得远。这个哪年做的这个搭桥手术了？
3: 今年是吗？
5: 10年了，今年。
4: 十年了，16年是吧？
5: 16年。
4: 来，摸摸脉，我看看啊。
5: 还有个脑支架。哦，
4: 那个是哪年做的？
5: 19年。
4: 19年做的哦。
5: 有5-6年了吧？
4: 哦，5-6年。就是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疼得特别明显，我记得是应该是就两个人扶着，然后慢慢的走进来的是吧？
3: 这一回，你看是吧？就基本上就是没怎么死乞白赖的疼，反正刚一要疼就赶紧着吃药。
4: 对对对，症状在减轻。看看舌苔啊，舌苔行，好嘞。情绪方面呢，你感觉到能稳，比之前稳当一些吗？就说是这个
3: 对
4: 平静一些吗？但是咱们得根据。
3: 你比如说吧，今儿要洗身得扯那个炕单子，就是这床单，那一扯它一什么一着急还得挺了。这儿要疼，你就坐着待着，待着这很那小疼感有。10多分钟都过去，不疼，慢慢的。
4: 少干活，因为啥呢？您这个性格呀，他比较要强，干什么活呢都希望干得好。你比如说，你同样的洗衣服，这个人说我洗完就行了，您这儿呢可能我得洗好，洗得干干净净的，谁看都得洗得漂亮。您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呢，你心里边就起急，会加重这个症状。
3: 是。
4: 行，调了调药啊。平时呢别着急。饮食规律，情绪放松。
3: 对。
0: 这个卢女士呢，她是糖尿病合并了脑血管疾病。这个左手的麻木呢比较明显，血糖呢，控制的不算太好。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口干口渴，还有就是疲劳乏力。这个疲劳乏力呢，我要说一下，这个症状呢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好多糖尿病的早期的患者，他都会有这种表现，但是呢，不是说具有一个特异性。好多人去检查了以后呢，才知道是血糖升高引起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伙儿有这个症状的话，建议也去查一个血糖。通过咱们中药的治疗以后啊，这个牛女士的糖化血红蛋白在降低，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她的这个疲劳乏力的症状明显的改善。韩女士她是一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同时做了一个冠脉搭桥的手术。她呢现在这个症状就是胸痛。胸痛为什么不好呢？一个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一个是情绪方面也会影响。所以说呢，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呢，就是应该是心态平和，

0: 饮食调控，还有就是适量的运动，咱们几方面的一个配合来管控这个糖尿病。
1: 影片当中是一位卢女士，一位韩女士，是吧？她们俩都是患糖尿病很多年了，都十多年了。那一个是脑血管堵了，一个是心血管堵了。那就看起来，其实这个糖尿病它是很损伤血管的。
2: 是的。
1: 那这两位您是怎么给她治的呢，赵主任？
2: 这个就是咱们糖尿病啊，可怕之处，就是它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血管。这位卢女士呢，她是以这个头晕、肢体麻木啊，这个为主的，也就是说脑血管并发症为主。它是属于什么呢？脾虚湿气盛，肝郁气滞。中药呢，以这个健脾祛湿、疏肝理气为主，这么治疗的。
1: 那赵主任，这位韩女士她属于什么症型？您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经过门诊的一个辨证分型啊，她是属于气滞血瘀型的，因为她情绪呢容易激动，啊，心情呢有时候会烦躁，那么这种类型的呢，我们就采用的是活血化瘀、通络通闭的一个治疗方法。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他是几个人搀扶着他，因为他做了这个冠冕搭桥手术，痛得特别明显。他自己进来的时候呢，都是两手捂着胸口这种疼。他是冠冕搭桥手术是十年了。然后呢，七年之前呢又做了这个脑血管的支架手术，就是说他糖尿病的这个心血管的并发症和脑血管的并发症
1: 都有
2: 都出现。
1: 哦，那这时候您在给他用药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您觉得？
2: 用药呢就是以这个疏通这个血管，改善他的症状为主，同时呢要保护好其他的脏器。但是如果是说彻底来逆转的话呢，确实是有难度，因为他这个病程呢比较长，而且并发症呢都出现了。
3: 的确有些人是得了糖尿病以后会在鬼门关上走一遭的。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来了一位宋先生，他的女儿，就是由他的女儿来讲一讲他的父亲当时这个糖尿病啊有多么凶险。
4: 最凶险的是心梗。
5: 我父亲是去年1月份突发的急性的心梗心衰，送到医院

0: 然后但是没几个月，这老大和大嫂就搬出去了，现在是老大儿子一家住进来。
1: 那你们搬回来，等于你们家住着两家。
2: 父询问细节，希望从中获取关键信息。此时，大嫂的情绪已呼之欲出，她直白表达了内心的不满。
1: 这依据按说是你们的，
3: 应该是我们的。
1: 为什么呢？
3: 我们是惹不起。
0: 然后老大认为这个一居室应该是从自己单独的那一个小院里拆出来的，但是就是考虑到亲情，自己就跟父亲还有这老五就一起去分这个三居室里面的这个份额了。
1: 那老五都去世了，谁跟谁打呀？
3: 他，
1: 哎呦，跟谁呀？
3: 跟我们
4: 打。后来就是我们之间平和，就和平解决了，他跟我们道歉，
1: 就是你们协商呗。
4: 对，协商解决了，我也跟他们说，就是都互相道歉嘛，就把这事儿给了了。
1: 那您跟这个老大没在这儿住吧？你们俩？
3: 我们就是从几月份开始，我们现在不在那儿。
1: 你们住哪儿去了？
3: 我们住儿子的房，昌平。
1: 哦，儿子有房。
3: 儿子结婚时候买的昌平的房子。
1: 那你们怎么没回昌平住去啊？
3: 工作。
1: 我说儿媳妇呢？
4: 主要是我们这个工作离我们这个住的地方还是比较近，而且是我儿子那个上学离家也是比较近。
1: 那现在这个又有矛盾了，又有摩擦了，这得解决呀。想怎么解决？没跟老五媳妇商量吗？
3: 他商量了。他要找我要钱。
2: 交谈中，大嫂坦言，为了不激化矛盾，保留住亲情，他们也尝试与弟媳沟通，可对方却似乎主意已定。
0: 老大说，当时父亲在世的时候，弟弟就有提出过说想要这个父亲用父亲的工龄，然后把这个房子给购买下来，直接落到弟弟的名下，父亲就一直没同意。而且这父亲也说过，就是觉得这老大这边长子长孙，之后自己离世了，这东西肯定也是要分给他们家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明确下来，包括父亲也没有留下过这个遗嘱什么的，家里人其他人可能也不知道。
5: 因为我爸跟我说呀，说他找我爸说要把这房子改成
0: 老五的名字，
5: 对，然后呢用老爸的这个工龄说买了，老爸呢不同意，因为老爸心里特别清楚这个房子该咋地。
0: 这房子现在呢是已经转私了？
6: 没有，
5: 还是只管公的，
0: 就一直没买。
5: 没，
6: 谁也没买。
5: 老父亲说了，我给我孙子看着这个房子，因为老父亲也知道我们受委屈。
2: 房产分配牵涉甚广，为何他屡屡回避？
7: 刚才大嫂说的那一间，我们结婚就接到那一间。
1: 等于是前面的事儿你并不太了解。
7: 我不参与，我也不知道。
2: 亲人离世，旧怨重提，妯娌间沟通艰难。
8: 30多年了，您说您没去争那个一居，您现在说您争这个三居，那您的依据是什么呀？
3: 我没听懂，那这里头没有老大的房子是吗？
8: 因为您说了，您的权益那个依据应该给你们。如果假如您安置在一居里边，这三居就跟您没关系，对不对？
9: 我也带着呢，我也确实我带着，我就觉得，就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真的。跟你这实话实说，我就觉得
0: 您觉得老大他们家是在对您有一个
9: 我不说人家不好。
2: 有人焦虑，有人消极，这场纷争该如何平息？
9: 我就觉得都在欺负我，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老宅风波。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4: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7: 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上。

0: 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6: 这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到了退休的年龄，走了出来。
11: 6月26日，电影《北回归线以北》正式上映。作为影片核心主演之一，王姬在片中饰演退休主任医师陈慧。她退休后独自踏上西行之旅，只为奔赴年少时未竟的心愿，令无数中年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从银幕上经典的母亲形象，到现实中独立自信的女性，王姬不仅是母亲，更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12: 近期实力派的演员王姬亮相治愈系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个片子当中呢，她饰演一位退休的外科主任陈慧，那是一位深陷婚姻隔阂、藏半生心事的中年女性。极端环境下的表演收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13: 加油！
14: 脸也肿，眼睛也红，跟兔奶奶似的。但是那是虽然高反给我带来的那个外向，但是呢，我觉得我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幸福，特别愉悦。现在回味起来都像一杯陈年的老酒一样，让人家回味不尽。
12: 提到王姬，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呢会浮现出银幕上那些深入人心的母亲的形象。我们往往习惯了母亲的无坚不摧，却忘了在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一个率真烂漫的女孩。时光退回到当年，小时候的王姬啊，性格非常的泼辣，行事作风俨然是一个假小子。然而就是在这份大大咧咧的底色之下，却藏着一份极为深沉细腻的柔软。当年正是为了姐姐，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军之路。这段青春岁月的磨砺成为了他一生受用的财富。
11: 1962年，王姬生于北京。从小她就是一个美人胚子，以毒舌著称的李成儒都夸她，王姬走在街上的回头率最少有98%。但是美不自知的王姬没把自己当女孩子看，从小就很男孩子气。她喜欢踢球跑闹，上学之后她俨然成了班里的大姐大。
14: 小时候是比较淘气，愿意那个称王称霸，这个全班女同学都得听我的。
15: 带着你那些小朋友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
14: 攻山头玩过吗？骑马打仗，
15: 这不是男孩玩的吗？
14: 对，男孩玩什么我玩什么。完了爬到树上够早，要不然就是跑到那个解放军的那个加油站里边，非要给人帮忙干活，最后让人家给我们轰出来了，说你们捣什么乱什么的，属于这种。
15: 从小你的这个性格，或者说您这种气质就跟一般的女孩不太一样。
14: 我觉得我骨子里好像挺有这野性的，如果是在一个动荡时

0: 时期哈，水浒时期我肯定也是一绿林好汉，
1: 又上了两山。
0: 对对对，基本上是披着女孩的外衣干的全是男孩子干的事儿。
2: 或许就是从小这样的性格，才养成了他后来敢想敢闯的劲儿。十多岁时，王姬对舞蹈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毅然立志钻研舞蹈。
0: 我小时候有个邻居大姐会跳芭蕾，我就看着她都看傻了，我觉得她太美了，所以她怎么跳我怎么跳，哭着喊让人家教我。小时候就学那个白毛女，或者是红色娘子军里边就演那个啊。
1: 哎，你看你玩的那些游戏都是男孩玩的游戏，嗯，但是没办法，这个女孩的天性，
0: 对，爱美
1: 还是爱美，爱那种特别优雅的婀娜的东西啊。
0: 对，
1: 但是我怎么听说你是十几岁的时候自己就背着父母去考了这个部队的文工团？
0: 没错，背着父母去考的。考上以后还不敢跟父母说，当兵了都穿上军装了回来了，跟父母说我当兵了，我爸妈都傻了，说你真是你想要的吗？我说是我想要的，我说我喜欢舞蹈，那时候超级迷恋舞蹈，希望当那个中国的乌兰诺娃，你知道吗？就是苏联的那个最棒那个芭蕾舞演员，所以就是这个梦想，特别简单执着，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去了。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刻苦，据说也是特别的，就是训练特别的刻苦，比别人都刻苦。
0: 我回想起来，我其实自己觉得自己那一段是对自己挺残酷的，残酷到了已经这个我妈妈看到我可能会流泪的地步，就是真的是练功的时候可以把一条腿放的，我靠的墙睡嘛，我们那个部队是就是两个板凳中间搭个木板，就那种床，完了谁也不挨谁，这样一夸这样一排过去，我就靠墙，我这条腿可以竖到那儿，压着腿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Hello， 这腿是谁的不知道，还搬下来麻了，全都麻了。
1: 我都不能想象一个人一晚上睡觉，这个腿就贴着墙，跟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0: 对，比如说我们6点钟晨练哈，人家6点钟起来，我一定5点钟起来，我就争强好胜，就不甘示弱，总觉得我必须比别人多付出，就这样。
2: 对于舞蹈专业的学生而言，忍饥挨饿几乎是生活的常态。高强度的训练中，王姬曾因低血糖多次晕倒在练功房里。
0: 部队那时候伙食也不好，早上起来就吃棒子面粥和馒头还有咸菜，这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三样东西，所以我早餐我就不吃呢，就早上起来，你想晨练5点钟练功，人家7点钟吃饭到8点，完了接着又练功练到中午12点，我等于是早上7个小时的强度下，6个小时的强度下来，我已经晕了。所以后来在部队那一段时间就经常晕倒，练着练功哐我就晕了。
1: 那是饿的哈，那真
0: 缺乏营养。我估计我应该比我现在长得还更高一点，那时候就营养耽误了。
3: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王姬在成为母亲专业户之前，还曾经手握话筒当过主持人。那一年她才23、24岁，正值青春芳华。在北京电视台家庭百秒十问竞赛的舞台上，她从容不迫，反应机敏。那个在聚光灯下轻盈跳脱的年轻身影，是王姬留给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忆，也悄然为她日后的演艺之路埋下了伏笔。
4: 观众您好，我们家庭百秒十问摄制组随北京日报中学生夏令营
1: 顺
4: 利一起来到了风景宜人的锦州市葫芦岛区，欢迎第一位参加竞赛的同志上场，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太雷人了吧。
1: 你多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0: 我主持完我都不敢看，
1: 20多年了，
0: 我不敢看。
1: 你什么感觉？啊、
0: 雷人，
1: 被你自己雷到了。
0: 我们那个节目呢，是在
2: 纽约里那个风华绝代的阿春，而在现实生活中，王姬同样延续着这份不妥协的韧劲。在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吗？
6: 我就是。
5: 你再说一遍好吗？
6: 不爱。
5: 那你这么多年跟我在一起瞎鬼混什么？
6: 我需要，明白吗？
3: 一部《北京人在纽约》让王姬一炮而红，但是在他心底真正留下深刻烙印的表演，则源于1980年拍摄的电影《塞外夺宝》。

0: 当时现场的拍摄武打戏摸爬滚打给了他极大的震撼。此后呢，他不断地突破边界，接连尝试了众多的武打片。在片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娘，全情投入到了连骨折都浑然不觉的地步。这些隐秘的伤痛和不要命的拼劲儿，成为了他日后成功最坚实的底气。
1: 刁小姐，小姐，你掉了东西了。
2: 啊，
1: 这耳坠子是你的吗？
2: 我没有这东西。
1: 小姐，还在这儿呢。刁小姐的身手果然不凡呐。
3: 哎呦，你干嘛打我啊你？
4: 那男的看出来是谁了吗？
5: 张丰毅。
4: 对，也是年轻时候的
5: 张丰毅。
4: 张丰毅，这挺可爱的，我觉得。刚才你影迷说好纯呐。
5: 在我这里面显示我身手好像深藏不露，特别高超。实际上我们底下真是练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晚上拍夜戏，有一场我跟他们在那个庙里面打。结果呢，就是扎的那个带子啊，扎得很紧嘛，因为裤子要扎住，完了以后打。晚上7点钟开始准备，到第二天凌晨5点钟才拍上我的戏，因为拍电影要等一个一个镜头布置啊什么的。我腰瘦了起码要1寸，就是已经开始逛到了，就那一晚上就练啊，就拧啊，就出汗出的，说摔就摔下去，我整个浑身摔的都是青，最后把袖子得加长，
4: 要遮挡那个伤是吧？
5: 对对对。
6: 影视圈摸爬滚打，王姬的大女人性格使她在塑造角色时多了几分一般女人所缺乏的，和死神擦肩而过。
5: 还有另外一个电视剧，我现在不想提这电视剧名字，但是那部戏呢是从4层楼往下跳，那个4层楼是比正常楼要高，它平均每一层都有3米3的高度，所以加起来应该是从5层楼往下跳。结果也没给我找替身，再一个导演要求什么呢？说那个我们这镜头从上面跟着你一路跳下来，我演一个特警，特警你一定是特别酷的，身手特别矫健的。我特警呢，我这个手呢还跟那个对方被逮着那个嫌疑犯靠在一起，等于我得带着他一起往下跳。这个跳你还不是正面着跳，还是人站在这个房檐的边缘啊，他站在这个边缘，我们俩背对着往下跳，那真的是很难。我们先看那个武指啊，就武术指导啊，底下放那个大气包哈，当然先看他往下跳2次，我看他跳那空中自由落体都飘，明明他想往这儿跳吧，都飘偏了一点。哎呦，我就觉得挺悬的，但是都僵在那儿了，机器都架好了，什么都弄好了，我说算了吧，咬牙跺脚一闭眼就下去吧，反正就一条，我说我也不多拍，就跟对方绑了。对方是个男的，比我胆子还小。我一上去啊，我的头一次觉得什么叫两腿发软，我觉得血液唰全没了，你知道吗？这下半截是空的。哎呦，这上面都就要不是底下100多人看着，我就真逃了。结果
4: 你也有怕的时候，
5: 怕，真怕，因为你站在那个高度和你在底下看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恐高。结果站在那儿，后来跟他绑在一起，我说哎，数1、2、3，咱就跳啊，你可别不跳。结果说预备开始，1、2、3，我跳了，他比我晚。我把他拽下去的，拽下去之后呢，他的那个这个骨头正好砸到我这儿，呀，正好砸到我。当时我就听见滋啦一声，我说衣服坏了，一起来一看，啊，没事儿，哎，从那大细胞跑出来还挺勇敢。完了以后，结果呢最倒霉的是他们也没跟上，你知道吧？那个镜头啊没跟上，就没拍着，瞎跳了。拍完以后两天以后，我就觉得喘气儿都疼，我跟人说话也不敢咳嗽，喘气儿都疼。我说：“哎呦，怎么了？”我说：“找盲人按摩去吧。”
4: 这个按摩有什么？这个
5: 到了盲人那儿，盲人说：“您怎么了？”我就说：“我前两天跳楼来的。”盲人说：“啊？”盲人说：“我不敢给您按了，您还是去专业医院检查一下吧，正规医院。”就把我送到正规医院，到那儿把几个主任医生叫来，主任医生一看说：“坏了，你骨折了。”啊？我说：“哪根啊？”完了，一照那个。我说我肋叉子都没断，没事儿。结果他说什么呢？就人这不是有这个骨头吗？搭着是这第3根，这根他说照相是照不出来的，就他在这当了。

0: 放着，平时呢你能看见好像是在一起的，这根当啷着，再一照一个 CT， 我整个胸腔全部积液，血和水混在一起。
1: 天哪！
0: 然后大夫说你马上就给我住院，你玩命呢，你找死呢，就原话。
1: 太危险了，
0: 说太危险了。可是我们剧组全体演员都超期了，大家拍的也挺郁闷的。完了怎么办呢？哎呦，很多人来看我，你就是不能有任何剧烈的运动。反正就是你那时候看那个特警是走着一回头是。是都是这种太空步慢动作，
1: 你就这样还是去拍了，
0: 演完了，
1: 所以没办法，你心地太善良，你不希望耽误大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就只能委屈自己了。
0: 没事，好在挺过来了。
2: 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吉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而谈起当年怀孕，她直言一切都是意外。
0: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就是，怀孕也是个意外，生孩子当然是意料之中，但是也是意外，是因为，我在18岁拍戏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看我走道，说王晶，你将来生孩子会难产。我当时。我当时还没结婚，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个小姑娘。她说这话把我给气的，我说你怎么能说这么流氓的话？
3: 真的，
0: 对，
3: 那个时代。
0: 完了以后呢，结果我生孩子的时候就真让她严重了，各种疼痛都忍受完了，就是不会自己生，所以就免不了这一刀啊。你刚生完孩子，你就发现护士就来问你，你渴不渴？我说我很渴，咔嚓一碗冰碴就递过来了。
4: 我天哪！
0: 说润润嗓子吧。哎呀。我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是给我的吗？那你这么说，对，给你。我天哪！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渴，不给我水，我就含了一点冰，稍微在舌头上化化，稍微润了。完了，我就看旁边那个同床的那个女的，蹬自己拿个盆，加加加，刚生完，她是自然生产的。穿个小拖鞋，今儿今儿今儿洗澡去了。哦，哎呦，我都蒙圈了，完全就晕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因为我还有点传统哈，起码还知道说不能沾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你知道吗？但是对不起，穿着那个医院的那个像病号服，就病号服，那冷气咵吹着，那个小单子盖的我直打激灵，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这样的话呢，就3天。也没有感染，没有什么，就说您回家吧。
5: What?
0: 我说阿弥陀佛，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所以就带着孩子回家了。回家呢，我就想玩命坐个月子哈。结果我实在熬不住，因为那个大夏天的，头发几天不洗，我受不了啊，我受不了自己的那个这个不洗呀、啊，所以实在是猛。背着家长的意愿，背着所有的古训，我就整点姜，弄一大堆姜水，我洗，我擦，我弄，最后实在熬不住，10天还是半个月的时候，我就用热水洗头了。我想我喝出去了，我不能这么难受，因为也没像人家什么又剪短发那什么，所以就这样，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就出去了，我自己感觉还挺好，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完了后来。拍《北京在纽约》的时候，就又意外的有了老二，有了老二呢，那我就生了以后，这个就更没坐月子了，更没坐月子是因为一个星期以后就让我回来配音，所以我没有办法，因为声音我不能借给别人啊，那时候也没有隔月阳配，回来就得配，所以一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特别悲催，赶上外边下大雨，我还淋了雨了，吓得我自己还有点知识，我说赶紧。进那个房间，进了房间，进了一个餐厅，在餐厅里躲雨，正对着我在那吃饭，正对着我就一空调就把我这儿吹了，所以姑娘们啊，女孩子们，电视机前和现场的，真的要坐月子，不要过，但是千万不能不坐。我现在这些地方我都觉得有寒气，
5: 你看，
0: 而且我的后背也是觉得有寒气，都是那时候我觉得都是月子病落下的，没有坐月子。再一个，我这个老咳嗽，整个不好，就慢慢一年一年，你发现这些当年的不注意都呈现出来了。 我就记得我怀孕到最后的那个时期的时候，特别睡觉也睡不好，特别重的时候，我就说我哎呀，你赶紧出来吧什么的，跟说话。完了，我妈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说，哼，你现在赶紧享受吧，你揣着他的时候，你走哪儿他到哪儿，你都放心。等他一出来，你这心就分离了，你就永远挂在他身上，他去哪儿你都不放心。后来我妈。

0: 说的话全都应验了。那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且不说他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每次我回去见他，他刚开始跟我是陌生的，他第一次我回去见他，他会躲到姥姥后面说他是谁。完了过几天我跟他好了，知道我是妈妈了，跟我特别好，当我走的时候
1: 他
0: 生气，他哭，他会觉得难过，那是他懂事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没睡着，我就觉得，我就在检讨，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陪伴他，他习惯了我不在，他习惯了自己面对所有的难题，他习惯了所有问题不管对与错都要自己去处理，而也许他处理的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很多观念都是不应该这样想的，可他就这么长了，就像一棵树根本没有人陪伴，他就这么长了，好看难看就是他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再难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第一这孩子跟你亲，第二呢你是他的第一个老师，这些课是该你上的。所以我现在真正我是前车之鉴，我拿我的经验跟你们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会溺爱他，但是他生活当中还依然有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缺父爱缺母爱，请相信我。
2: 姐姐高丽文和弟弟高小飞两个人呢相差两岁，姐姐小的时候啊非常的灵动，特别的活泼可爱，每当妈妈外出拍戏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行李箱上撒娇，希望妈妈在家能够多待几天，可以说女儿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开心果。
3: 真的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又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4: 你是单眼皮吗？
3: 对，他现在是双，
4: 现在也是
3: 双啊。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五岁了怎么还不变呢？
5: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6: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了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5: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担心。嗯，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时光流转，王姬在光影的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也咽下了无数隐秘的伤痛。大女主的锋芒让她在岁月里披荆斩棘，而母亲的底色则让她在喧嚣当中守住了最温暖的归宿。人生如戏，岁月如歌，王姬用半生的光影告诉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她可以光芒万丈。

0: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漏电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呢，你闻着，啊？嗯，偷着袋子想，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机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哎呀！
1: 太像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的。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咋吃？哎呀，等着吧。哎呀，我咋把燕麻钱这人给忘了？七队，有个哈工的叫狗生。 以前给我干过一次，年前我还拿不来搞一票，他说他没空，要个人在原上弄一票。
2: 七队，这个狗生平时都大大领过，最近是农忙，就一直在家。
3: 平时和啥人接触？
2: 听村里头干部说，这狗生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七队，这就是狗生他屋。

0: 取的人口不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哎，你弄啥了？哎，你干啥了？告诉你，叫之类。
0: 我在的，出去打工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南方。
1: 哪个南方？头，屋里没人。
0: 这对，这边又没有。
1: 这啥呢？咋了？啊，
0: 我是俺刚才给我洗了下衣裳，啥的事？
1: 没这衣裳啊？咋没亮呢？
0: 咋？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拿出来让你都看一下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我来，还是你来？
0: 你没有干啥事。

0: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1: 好什么？专业。
2: 我真没干过事。
0: 啊，对的，慢慢骗。
1: 呀，俺弄想不能想了啊？
3: 我们赣口谷的布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2: 哎哎，
1: 你俩弄啥的？哎，
3: 做什么？
1: 你不在鸟巢巡逻，你跑个地界站都送来了。啊，神盗洞呢？
3: 神盗洞呢？啊，你这话意思我真没到了。我跟你说，你说话不干胡咧咧的，有凭据呢。信不信我到唐总那儿揍你一顿？
1: 不，
3: 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
1: 啊，你好，你好。
3: 你又是个弄啥的？
1: 我是去考古的，我跟守村处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
3: 明盗洞。 这凤凰三个都巡了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一项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查密度极。

0: 你恨着呢，我可以拍到胸罩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用。我看老陈是想真的，
1: 啥叫舍得想真的？俺屋是在街边庄长府着呢，在这自打1956年被圣上评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会儿到现在，还就没有出现过真的。哎，你娃还是考古的呢？难道你都不清楚这紫林的墓道口在哪儿呢？
2: 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嘛。可是文献上有记载，西晋时期紫陵就被长安鸡鸣盗过。你看，也没盗过。
3: 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咱最近的事情我可以一打包票，他绝对没有盗洞。
2: 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
4: 啥事情没干，往井底下躲。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那心里都害怕吗？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2: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有没有？
4: 没有，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
2: 俺屋那个样子你也气了吗？对不？我烂屋烂瓦的，我如果再干了这些事情，那个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哦，好。
4: 那么把证人叫来，当面对质。哎，我真的说的是实话，原上我事情我真没掺和嘛。哎，
2: 把话讲好好说。我是年前来，我认得了一个下苦，他还让我去原上干票打的，说了一个大坑，能赚不少。我没去。
4: 我说你叫啥？
2: 不知道。啊。 俺这行，恁俩都不说真名吗？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恁俩都叫他大痦子的嘛。
4: 那的人咋联系你？
2: 那人也不知道，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
4: 哦，
2: 我还问了，我留了个信，你们问恁咋的干？人家也没头地儿，我嘞，我就没去了。
4: 你为啥没去？
2: 俺妈不让去呢。
4: 忽然的，哥。
2: 你爹妈早死了，我去坟上问的。俺妈不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
4: 灵的很，灵的很。
2: 啊，反正呢，给你送点纸来，不要舍不得花啊。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然后我要干票大吉。妈，你保佑我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0: 妈，那知道了，这次闹不成。
1: 爸，先签上。
2: 哎，不是不是，我是真不想干了。大过年的弄我事，再万一要是沾上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得是家。哎，
3: 你能弄啥？
4: 警察同志，脸上得是出事的。
5: 那我这算不算离宫？
2: 哼，离宫啊，这要是离宫的话，也是你妈的。
5: 要么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灵的很，灵的很，灵的很。
2: 那屋子让你哪天干活？
5: 正月初九。

0: 我们要找旧的，俺们村能社会的问题。你所怀疑他们在印顺附近动的手，他们选择危险动手，边抛人手，锣鼓喧天，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市找狗剩花一张大屋子画像。
1: 新房口的吧？
2: 就新的。
1: 咋的？黑啥丢的问题？那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我黑啥不是丢了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啥，我就去寻嘛。结果就碰到俩人，我就问他们：“
3: 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2: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去。”
3: 问两人啥样子？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2: 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天太黑嘛。哎，没事没事，哎，你看一下啊。
1: 嗯。
2: 得啥这个人？
1: 哎呀，还整，找啥找？快走！
0: 哎，别
1: 听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是这个人。
0: 有这人。
1: 就记得这个屋子。
0: 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1: 每天啊，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
0: 妹妹。
1: 对，就是这儿。

0: 我上不上东西啊？还有可能是盗洞呢。哎呀，
1: 你咋了？他咋了？他在那讹我。小华刀，我也没有。
2: 秦哥，
1: 哎，
2: 不好喊了，不好喊了。
1: 大哥，哎呀，
2: 这做人可……
1: 哎呀，当三哥，非要整小子腰弯子的，还帮我打脸呀，难受的很。哎呀，
0: 你吃饭了吗？
1: 哎呀，我没有吃呢，地都抱不住的，还吃啥嘛？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呀。
0: 这大南门的麻花，全是花椒叶儿，没的太。
1: 嗯，
0: 哎，
1: 我搬案子。
0: 那洞是幺娃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1: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
0: 嗯，
1: 你说人我咋种地，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吗？
0: 这成不成？这是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
1: 啊，我不保证了。我今天就做不了嘛。那行，那你娃是这，哥这是看你面子呢啊。你说话要算数呢。
0: 你算算，还是弟妹讲理呢。
3: 小娃，
1: 那
0: 大哥，
1: 来，你选。
4: 小娃，
1: 快点，快点。
4: 你妈！
1: 这哪有啥？
5: 刀洞，你说这人都在这儿，你想填开，非说这儿有个刀洞。嗯，这啥东西？这，还有啥呀？哎呀，哥，哥，哎，先刀洞，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我的灰草，你给我再来个洞！你放松啊，哥！你死了别去狗领他，谁跟俺商量？
0: 我们怀疑呀。 这个盗洞就在咱印村，所以你跟村民说一声，帮着一起啊，悬崖盗洞。哎呀，
6: 你真是吃了无花想的话，啊？想啥呢嘛？
0: 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你还想咋？让全村人把你心盗洞，俺就不吃不喝了，不种庄稼了。
6: 不是，那是这，那我先去找，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行不？
0: 你别气。 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好，
6: 俺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地处情绪是有点不能拧来，要么你先回。我不走，我走不了嘛，我还找盗洞呢嘛。 是这，我给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0: 你要是热的事情，我跟你说，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1: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

0: 杜陵更远，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咋可能是这儿？
1: 哦，所以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
2: 我给你放过去，那你就回来啊。
1: 好好好好好。
3: 不是，你有啥打算？
1: 啥打算？继续找吗？呀，
2: 花儿，非得兜这个气至于吗？
1: 老郭，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
2: 咋？
1: 错了啊！之前我是因为斗气，那现在不是吗？黑桃友那是啥？高等级陪葬品。如果真的出自隐村，这咋解释呢？技术上那句“道发汉，资度二零，多获珍宝”把我引到这儿。那我走的路越多，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那古人诚不欺我吗？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呢。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呀，我对还是我错，
4: 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我哪怕错了又能咋？我是个成年人，错的后果我能承担的吗？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一辈子都后悔了。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就这么简单。走。
0: 他说的有点道理。
1: 嗯
0: 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
1: 走。真的假的？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你要留下来，那你
2: 我
1: 嫂子，闲着呢。
5: 你咋可来了？
1: 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嘛。
5: 是这我不敢要，你是干啥呀？
1: 那天是我不对，齐队已经说过了，你拿着吧，拿着。
5: 你看你那天要是这拍肚，不是啥事都没有了，对着吧？
0: 哎，哪来的狗啊？哎，
6: 你也是因为我刀动死的。
1: 姐那有线索吗？
6: 赶我！
0: 方块，你快来救救我！这哪来的狗啊？
1: 哦，就是你看，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
5: 哎，你对象教你呢。
1: 没事，让他自己想办法。亲戚啊，朋友家的那种有没有？
6: 呀，你对象还怕狗，都跳墙上去了。
1: 啊，那不是我。
0: 方块，你快点来呀！哎，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方块，你听不见？啊，个见死不救的东西。
1: 我行。咋还生气了吗？啊？
0: 看我出手，你是不是特别美？
1: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
0: 啊，卑鄙算不上，但拿别人缺点捡乐，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1: 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你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次我在，我可以帮你赶走。那如果下次我不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我还离不开你了。
7: 哎，胡姐。我一喊啊，这个人你见过不？
8: 镜子，了解情况
7: 啊。
8: 呀，念熟。可能是在集上。不是。想不起来了。哎，胡姐，
7: 哎，
8: 我再问你哈，正月初九，你有没有去严嵩看望个社火？
7: 没有。
8: 那你叫个啥？
7: 严小武。
8: 严小武。
7: 嗯。
8: 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7: 我真没去。
8: 哼，那能行？是这，你要想起来啥的，跟你村回汇报一下。
7: 我妈的。
8: 哎啊。

1: 我们这次去的是阴村，阴村的人都是我们的同伙，我们要好好对待他们。
2: 我们这次去的是阴村，阴村的人都是我们的同伙，咱今天来公安的，查收货那天去阴村的，有妻子，仗着大屋子的，不会藏了吧？
3: 那个子锤，除了你还能有谁？
1: 老干，你先出去躲躲，等四姑娘再回来啊。
2: 往前一点点，
3: 不行，我怕它咬我。
4: 不怕小，不尿不尿，哎呀，拐得很，这黑嘴拐得很。没事啊，哎呀，
2: 对，往前，还有多远呀？
4: 远得很着呢，你往前先，没事。
3: 我决定放弃了。
4: 这黑嘴拐得很，
3: 够到了吗？
4: 一点点，一点点。
3: 哎呀，
4: 没事，往前。哎呀，往前先。
3: 快，快摸到了吗？ 马上，手村叔，还有多远呀？
5: 这就放弃了？我陪你练嘛。自己练的好好的。他这样咬不到你的。
3: 你再试试。你不要突然这样摸它，你就轻轻地放在它身上。你抱住它了？我抱住了，
5: 相信我，行不？放松。
3: 哦。
5: 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3: 好像还挺乖的。
5: 多乖呀，是不是？
3: 还真是，这娃得是喜欢我娃，两个孙子互相喜欢。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那我现在至少能摸它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5: 罗青，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黑撒的娃。
3: 嗯。
5: 你让手村叔抱回来的，
3: 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哦，不想让你笑话我。哎呀，
5: 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嗯，你看。嗯，你看。你再摸摸它。
3: 黑翠，你别咬我啊。
5: 摸吧，没事。
3: 呀，太乖了。
5: 你看，我不弄它。
3: 嗯。 他也不会咬你。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6: 孙哥，我是首个请缨，不要大寿金了。哥，发达了。咋？警察在新网贷平你。
7: 啥？姓啥？咋能找到他？我不知道吗？
6: 我都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带着有大屋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心他就是心贼。都亏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事儿都让你带着去了。你疯了吧？ 谁让你喊他跑的？
7: 跑！都赶到人没抓了。
6: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沾污子的，声明账目的情况优先。我们都沾污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次第无银吗？
7: 那咱们呢？
6: 赶紧叫他滚回去！
7: 好。
6: 叫他把担子压稳，哪怕被叫起问花了，也不用怕。 警察啥都不知道。
7: 知道了。
6: 我要用。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啊，出来了。啊，正月初九，参加社火的，一共有8个村子。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连上张屋子的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我们盘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儿起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事件。剩下这3个以这么连衣裳，应该都出远门了。好的。
1: 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
2: 欢迎上王太平，我的父呀！我为他生儿，有孕女，我为他认妻，走奶东。
3: 别睡，别睡，
2: 你跑哪去了？这咋掉性人嘛？
4: 白天不下地，
5: 让开开吧，快快快！
2: 你跑哪去了？
3: 骗开！
2: 你等着，咱俩
3: 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非要在这干仗的吗？
2: 上我
3: 走，刘叔，
2: 饿死！
3: 执行公务，咱商量。
2: 你做啥去了？
3: 商量商量，
2: 警察都来了。
3: 快走快走，回回回！我看了，都回快！
0: 你叫啥名字？
3: 王太平吧。
2: 紧张，我就啥紧张的，叫啥说？
3: 正月初九，你去个银村。
6: 正月初九，闹社火呢嘛？你个闷蛋得忘了。
3: 对对对，闹社火，到银村看热闹去。
2: 跟谁去的？村里火塘人都去了。
3: 一天都看社火，几时回的？
2: 上午饭的时候是回来。
3: 对是。
6: 我不知道，我等俺妈儿去了。
0: 对，他回他我去。金大叔，你问这干啥呀？查一个案子。
2: 啥案子？你每天都在屋。啊，每天都在屋闹着。
0: 一人夫妻，百人恩，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
2: 有话好好说。
0: 回吧。好。
2: 那是狗剩吧？
0: 找个地方骗。
3: 哎，
6: 做啥呢嘛？哎，咋回事嘛？
3: 人搞回来。
2: 执行公务的。
3: 王太平，
6: 你把谁家媳妇废了？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那管啥？
3: 闭嘴！
2: 闭嘴！
3: 啥女人？
6: 来，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我忘了。
3: 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
6: 哦，那时间给的太长，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嘛，我跟那差的样子有点大。他哪儿了？我是个非洲人。
0: 大年我放念皮儿，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陶俑人跟黑陶俑一模一样。
2: 我白家婆娘又别扭又不像，他咋能看着一样呢？
0: 有啥不一样？啊？
2: 我买的我泥人有胳膊呢。
0: 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
7: 我是个学生楼，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鸟我跟着，差的样子有点大。藏哪了？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脸皮儿，汤里边卷卷头。
2: 金大叔。
0: 你别听他，我在玩胡咧咧。哎，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你宁亲，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把你当主犯。 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

0: 我干上，你三条命都不够，你自己掂量。 还是老实交代吧，去印村到底做啥？下课。还有谁？
1: 严小五。
2: 严小五在不在？他不在啊。哎，
0: 赶紧过来。跟，
2: 赶紧住，去那儿来。
0: 那不是到呀。这事确实是严小五行了干的。快过年了，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有还呢。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严小五醒过来，是有个来钱快的活，我一听是王某。 我说不信，这厮说什么都不能信。严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哈松、把木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我和严小五装成我们保安，
2: 站住！
0: 盼着把这伙哈松吓走。然后，严小五下坑拿东西。 我没有下课。张女士说你盗墓的是另一伙人，那伙人是谁？有几个？
2: 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
0: 严小五也没有跟我说，事情都是他安排的。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
2: 去绿坑，剩下的我就不知道。然后呢？到处撒？也没有撒，就一二百个泥人嘛。具体多少个？
0: 具体我也没有数，反正多的很，多的很多。你别看这泥人多，可能不值钱。分到我手上，才2500块钱。
2: 王太平，你为了2500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100万个2500都不止了。
0: 你说啥？这么值钱？
2: 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
0: 根本无法计算。你确定吗？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刘家坑的人？确定吗？王太平刚被逮消息就到我手里了，我都打听过了。凑就一天，就是我送跟燕小五一块去看的时候。
2: 那他俩跟穆建辉有啥关系？燕小五跟穆建辉在一个表厂干过。
1: 不是他孩子是谁？
2: 孙哥，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是这，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信去。
0: 对，现在最想信到他的人就是我。

走啊，这可咋办嘛？是，不枉保持。

0: 岗，外面咋样吗？能跑吗？
1: 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手扣的关头，直到等下黑不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等警察巡查了打盹了，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
0: 哥，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啊？
1: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你嫂子离不开我。
2: 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
3: 哎，齐队，
4: 盗贼抓到了，盗洞就在眼前，我现在就得嫌疑人过来指认盗洞。
3: 好好好好，盗洞找到了。
5: 哎
3: 啊，在隐村呢，
5: 太好了，
3: 走，回来，
5: 走
3: 走。

0: 你看，这次打不出来，我跟你说，打不出来，打不出来，打不出来，跟他爷爷的决定还不叫吃啊！如果大团他们在嘛，用武器肯定给你给出来，你想要把盗墓的地方扔了再说，就是说，先让我把盗墓的地方扔了，走走，没完了，来让走，走，走，走，尿狗屎，走。
1: 这保固地嘛，在那儿呢。大概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吧。
2: 发小哥，大概差不多。包上，见大叔啊，俺是晚上来的，你让我想一下。
1: 哦，对，窝儿有个土堆，
2: 就是这儿。
1: 倒是跟埋黑啥子地方不远。
2: 嗯。
3: 金大叔，你看看，应该是这儿。
4: 记得，
5: 应该，
6: 绝对吧？
3: 你看一下嘛。
6: 瞧，
4: 来
3: 了。

0: 小姐，把刀拿去啊！来，小姐，
1: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哎，
1: 你确定？
0: 说多数，这离斗皇后陵有多远？
2: 我也这三分。
3: 哎，北征，
4: 这儿走。大概二里地。
5: 咋了？
6: 哎，七队，
5: 啥部队吗？
7: 陪一下。
5: 啊？
7: 旁边。
0: 按照常规啊。
7: 旁边
0: 还陶俑的地方距离窦皇后陵也就五六百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了呢？
8: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0: 哦，
5: 啥意思吗？
0: 不好说呢嘛。嗯，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5: 来，哎，不成，
0: 没事呢。
5: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
0: 哎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5: 绝对不成。我说的，
9: 干啥吧你的？
4: 能接一下吗？现在
5: 让进来啊！绝对不成啊！
10: 王管，你干啥呢？
0: 啊？
5: 嗯。
11: 哎，辛苦辛苦。哎，
5: 教授。
11: 哎，对对
5: 啊，
11: 高东呢？
5: 高东指认了。来了。哦，张所，辛苦啊！
11: 季队，
5: 辛苦了。
11: 谁让你来的？
12: 啊，张教授。
11: 哎，来来，
12: 哎，就是这。
11: 哦。
5: 哎，注意啊！注意。
11: 这损钱的。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啥呢？
13: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就没偷苍蝇了。您是名师出高徒，
12: 对着你，对着你。
11: 这儿母逆的事儿，回去先检查去。

0: 咱们干啥？走。啊。
1: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2: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嗯，这个洞太深了，让小航队来协助一下。
3: 走，小心点，
4: 向前点，慢点，继续。
5: 走，向前走，
4: 慢点。走，走，继续，再放。走，继续。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叔，你要有图呀。
5: 啊，那个，那叫什么事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这样，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检测。
5: 好。
2: 七队、杨队，
7: 哎，
2: 是这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8: 宜宾回送伤包。

0: 纸盘不干。你要是知道，
1: 先是看了会失火，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隐村地头绿坑去了。
2: 绿的谁的坑？
1: 不认得。
2: 不认得？
1: 啊，
2: 不认得。你咋知道他们在哪儿盗墓呢？
1: 我在黑市上听说的。
2: 他们几个人？看清楚吗？
1: 四五个吧。天太黑了，看不清。
2: 说是。墓室里边啥样子？
1: 墓里边大的很，也没啥，就是些黑陶俑嘛。
2: 多少件？
1: 200多个。
2: 那拿到这个黑陶俑以后呢？
1: 我卖给了华南王，给了我10000块钱。
2: 你卖给华南王一次性，想着自己赔了还是咋了？
1: 是，你说对，我错了。
2: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1: 啊？
2: 那你咋认得他的？
1: 我不认得他，我是在黑市上放我的。
2: 华南王对吧？
1: 对。
2: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1: 我不知道，他心里我也不是我心里他。
0: 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云霄五连你半根毫毛都不会往下扯。
3: 你说啥条件？
0: 我要你上次请的未必行动。
3: 你勒索我呢？
4: 这些年我帮你看的有一些货，每回你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3: 要不是我带你上道，你早饿死了。
0: 我去做去，别说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啊？
3: 给。
0: 第二个条件，我要抛售。
3: 我就是个狗，你不牵走我，把我杀了吃了。
5: 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隐村旁的墓？
1: 因为我不会砸坑，我只能绿坑，所以就只能靠笨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就喝西北风。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
5: 我正好碰上，还真好事呢。
1: 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再说，我心里一两年才碰见这一个。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0000块钱。我都自首。

0: 年前我贞子打死随手一掷原上的隐村，有人就起了一坑大火。
1: 这是你咋知道？
0: 打死我紧张，我的打死慕名已久，要不是手里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先人倒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
1: 你也包给我带二尺五。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那是我爷跟我辈的手笔。但我辈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我辈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悬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悬剑上的绳，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砸，把我被砸成了碎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族人只能寻龙文学，不准下坑；第二，来求坑者不能贪心。我只能说这打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起出大祸，那就要看你妈的运气了。
0: 我懂，我懂。
1: 我行情你知道不？
0: 10万一个坑。关三大师，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1: 贪心不足蛇吞象。
0: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
1: 小伙，你这头一把赌得有点大。
0: 我赌我的运气，也赌你的本事。

0: 喂，哦，王姐，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边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吧？
0: 那边刚刚来了消息，那六件黑陶俑，他们答应还给我了。
1: 真的？哎呀！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4: 人人皆伪装，
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6: 公道有戴安娜，
7: 真都有财神。
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9: 谁跟你是自己？
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

0: 己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3: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我们将开启一场游园会，解锁京郊绝不能错过的两大宝藏园区。第一站是哪里呢？
1: 小熊猫，小熊猫，快起来营业了！
2: 不要怕我，
1: 小熊猫，
2: 香蕉，我要吃香蕉，给我香蕉，给我香蕉，
1: 你吃你的竹子去！
2: 你打到我了！那幼稚，怎么那么幼稚的人类？
1: 你们这些幼稚，我就是幼稚的人类，我今天就是来追星的。
2: 我想来问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啊。
0: 没错，第一站就是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里可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隐藏着各种宝藏场馆，还有新进的网红明星在等着我们。而且听说园区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新的玩法，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解锁最新出炉的游园攻略吧。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两位，欢迎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江立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坐小火车，
3: 好，
2: 去参观自驾游览区，探寻这些野生动物的秘密。
3: 好嘞，好嘞，好嘞！
1: 上车喽！
3: 上车，
1: 出发！
2: 好，那我们就出发了。
3: 我们从这儿马上，乘坐小火车进入自驾游览区。那整个的自驾游览区呢，全程是10公里，预计参观时间呢是在1个小时左右。
1: 就我们走的这条线路是不能下去走路的，对吧？
3: 对，自驾区域里面呢，两种参观方式呢，都是要坐在车里的。
2: 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工作日，到周末的时候，我上次开车带孩子来的时候，这边停满了车，其实要稍微排一会儿了哈。那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坐这种小火车的方式。
3: 对，
2: 它虽然叫小火车，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咱们游览线路里面走的。
3: 对的。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展区，叫祥瑞迎宾。祥瑞迎宾区域里面呢，展示的都是有吉祥寓意的动物，你看大天鹅、小天鹅、黑颈天鹅、幽闭天鹅，还有黑天鹅，这些品种，
1: 好祥和美好呀。
3: 第一个祥瑞迎宾的区域马上过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这一个区域，叫南美魔的区域。南美魔的长相也很奇特。
1: 我第一次见这种动物，
2: 它那个两个大鼻孔特别有特点啊，
3: 它的性格很温顺，
1: 也有点像大河马。
2: 这个是以前真的没有的哈，这个是新改造出来的。
3: 对，这是新改造新增加的。自驾区的建设，我们在逐步的完善和丰富这个展区的产品，让游客时刻有更多的新鲜感。
2: 这是亚洲象。
3: 对，这个岩羊是产自我们的贺兰山，它的攀爬能力特别强。右侧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宝金丝猴，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大嘴巴？
3: 这个是鹈鹕。我们下一个展区呢，对人的感官影响还是很大的。
1: 猛兽区。
3: 对。
2: 白虎啊，
3: 白虎实际上是一种基因编译的这个动物。这个区域呢是棕熊，每只都有它自己的本领。花豹的攀爬能力很强。
1: 哎，这不是动画片里的那个吗？
2: 也是狮子王里面那个。
1: 对，
3: 这是斑鬣狗。这个前面的这个动物就很优雅。
1: 这就是 Flamingo， 火烈鸟，真的。
3: 对的，这是成群结队的火烈鸟。
1: 太神奇了。
3: 它就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单腿站立，
2: 对，
3: 然后会盘起来。好，准备手中的食物。这个我们这个展区呢是亚洲的草食动物展区，这亚洲草食动物就非常热情了，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2: 这也是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1: 对，互动起来。
2: 看前面那几个大鹿角，
3: 这个是马鹿，它的体型比较大。
1: 马鹿哦，哎呦，马鹿，马鹿你好。哎呀，它的大板牙碰到我的手了，
2: 好有劲儿啊。
1: 你要把口水喷我脸上了吗？
3: 你可以摸摸它的这个毛发。
1: 我特别结实。
3: 实际上它并不像你想象中的特别软，它还是有一点硬度的。
2: 对对对，这是羚羊，
3: 大羚羊的热情程度比马鹿还要高。哎呦呦呦
1: 呦，它们的脚是往后长的哈，
2: 那个嘴像碎纸机一样。
1: 再见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再见。
1: 它也好美，好温柔
2: 啊，优雅优雅，
1: 真的。
3: 那我们自驾游览区的全部游览行程基本上结束了，来一步到步行游览区。
2: 其实转圈也挺快的，
0: 真的，
2: 它内容很丰富，
0: 对，
2: 一站一站，你眼睛不停着，
0: 应接不暇，真的是。
3: 给二位准备了我们今天的游览行程。
2: 您都给我们打上勾了是吧？
3: 对，
2: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解锁，好不好？
0: 没问题。
2: 车都准备好了，请系好安全带，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喽。
4: 进发，第一站去哪儿？我们看看。

0: 心心念念的，
1: 可不是呗？快！我姐姐，我终于要跟他们见面了，
0: 一秒都不能等了，是吧？
1: 对。哦，
0: 它是开放式的那种，
1: 对，能深入进来玩，这个比隔着玻璃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要给他们喂苹果。
0: 哎，我看到那儿
1: 有一个，在哪儿？在哪儿？那。

0: 的饲养员
1: 啊、哦，对，我是养他们的饲养员
0: 啊。怎么称呼您？
1: 我姓秦。
0: 哎，秦大姐，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他太可爱了吧？对，我知道他喜欢吃苹果。
3: 哎，我的毛好顺滑。
0: 其实大家会觉得小熊猫跟大熊猫就差一个字儿
2: 啊。对啊。
0: 其实它跟大熊猫可能还真没什么太近的亲属关系。
1: 没关系的，它们是两种动物啊，
2: 完全两种动物。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虽然差一个字儿啊。它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们叫江天啊。
2: 哎，这个是谁？
1: 哎呀，我们的清风来了，清风
0: 啊。这是清风啊。
1: 清风啊，过来。
2: 清风啊，
1: 过来。
2: 清风啊。它好温和呀。
1: 对，我们那个就特别温顺的一只。哦。脾气特别好，哎，找你来了，
2: 又来了，哦，天哪，太治愈了吧！
0: 哎，大姐去说小熊猫动不动会那个站起来，
1: 你来，
0: 它这是要干嘛？它就是要吃的，是吧？
1: 它要吃的。
2: 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咱们这儿有个网红叫空里，他就趴在那个什么滑梯那儿等着，是吧？
0: 大姐带我们找找空里吧，好不好？
1: 行。
0: 哎，
2: 我看网上平常要跟他拍照都要从这儿拍
1: 啊，对，可以从那个滑梯上去就行、哦。
0: 今天因为咱们来的早哈，
2: 对，哎，他就伸个头在这儿
0: 等着你。哎，你好呀，
2: 你好呀，他喜欢吃什么？
1: 竹笋。
0: 他爱吃竹笋、啊。
1: 对他对他不挑食，他爱吃竹笋。
2: 他好文明啊，就是很优雅。
0: 接受了你的觐见。哎，刚才我们在花名册上看到的，像我们一路过来，空里，还有清风、
1: 江天，
0: 这些名字都特别的
2: 文艺啊，
0: 诗情画意的感觉啊。
2: 他是怎么起的名字？
1: 他是一首那古诗里面《春江花月夜》啊，
2: 空里流霜不觉飞，是这么来的，是吗？
0: 你这个身材稍微有点富态啊，空里。
2: 是不是他最胖，所以小名叫大胖？小强哥，如果你带你的女儿儿子来，他们会不会很喜欢啊？平常会带他们来跟动物。
0: 孩子们肯定是特别喜欢的。
2: 对，这种近距离的互动，我觉得特别治愈。
0: 但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饲养员比较了解他们的习性，咱们喂，然后也是要用我们园区里干净卫生的食物，然后呢不要伸手，然后也不要贴太近，因为小熊猫还是有脾气的。
2: 哦，真的啊，总有一张适合你。

0: 你上那儿坐的，那我坐那机器挺好的，管什么什么病的。
1: 嗯、
0: 说你去吧，你要去就去，就这么意思。
1: 带老人，
0: 这多好
1: 啊！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0: 对，就这
1: 斑点、啊。
2: 当时不有那个经济适用房嘛？
0: 嗯。
2: 贴到啊，他特意找的家里让他申请，他就不申请。
3: 不申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套房子住着，是吧？
4: 赵先生夫妇说，到期已经出资给大哥购买了一套房产，因为小产权房最终还是让大哥给退了。房虽然退了，但是钱却没有还给父母，于是大哥还是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连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机会都放弃了。
2: 他在这个一块共同居住期间呢，我父母当时我妈是糖尿病，也多少需要点人照顾，但是他自己能做饭，能活动，买菜做菜，他那时候有的小孩之后都帮着。这最后几年了，就是08、09那年初吧，我父亲突然间也不好，他就烦了，烦之后，你想老人没有他便宜，他不使的，他算老人啊，他是老人为得使啊，闹了一天我没去了。我就给老人掏去，也不长个儿，你们都过分，那意思太，是怎么太孝顺过头了，对老人也不好，老人病的期间夜里他闹，夜里不睡觉就起来想厕所，摔在地上，我妈妈身体也不好，搀老头搀不起来，但得叫他啊，叫也不起，就是不叫，我妈最后拿拐棍儿敲墙给过去。敲墙也不起，那媳妇儿才给我过来了，给搀起来了。
3: 啊，也就是说，你大哥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认为，他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是吧？
2: 都没有，他不是说要一心说有一点儿，我们都为这房子帮。再一个来讲，我妈我爸这都是事业单位，钱也肯定咱们都知道，他们一起，他们两口子也没工作，一直在家就这么多年啃老。
3: 啊，也就是说，您父母的他们的一个退休的工资，其实一直在辅助他们家的这个生活，是吧？
2: 对，因为他们没工作。
4: 让张先生气愤的是，大哥虽与父母同住，但他根本没有尽到赡养之责。此外，父母均为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足以满足生活所需，甚至还在补贴大哥一家的生活开销。张先生认为，大哥看似是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但其实一直占着父母的便宜，这也是他心里不平衡的原因。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2: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不是在家就这么多年。
4: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2: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4: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2: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3: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2: 马上就反悔。
4: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3: 那对这个房屋就是以后的份额方面，你们有签过什么协议或者内部达成一个意见吗？
6: 这个最近刚达成一个协议，这个是那个分配怎么分配。
4: 在海霞律师的询问过程中，张先生的爱人说道，就在前不久，他们兄弟三人就房屋的遗产分配达成了一个协议。
3: 这个协议是7月30号刚打的是吧？
6: 刚签的。
3: 这里边的 40%的份额就是

0: 你大哥所占有，啊，张先生是占33.33，然后您的弟弟是占26.67，啊。
1: 协议约定中，因为大哥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起到了照顾父母的责任，于是大哥的份额要高于其他兄弟俩。协议签订的既公平又和谐，但是之后的事情却发生了转变。
0: 那做完这个分配协议以后，现在你们之间发生什么纠纷了？
2: 做完了分配协议以后，当天我没去，他们之间谈的。这协议当时签完之后，马上就反悔了。为什么反悔啊？就说的是房钱嘛。说租房当天没说15年怎么办这些？说你现在租房，你也没地儿住，你应该给我们点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我爱人那说不干，然后我弟呢说得了，把我那1000，我先不要了，你带着我，你给我二姐。是吧？我二哥那儿有病。那我不干，要这么着我不给，我都不认了，你推翻了他。就把当时想把签的这份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0: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2: 马上就反悔。
0: 然后当时您是说，既然您住在这个房子里边，我们住不进去，你要给你的一点租房的费用是吧？
2: 对。
0: 但是后边呢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 在遗产分配协议签订后，纠纷接踵而至。张先生说，大哥当场反悔。面对咨询人提及的15年居住补偿问题，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其中一份协议被大哥撕毁，原本期望解决的遗产问题再度陷入僵局。
0: 我看这个名字上面，这个，张先生的名字是您代签的，是吧？
3: 签的啊，因为他名字。
0: 现在这个央产房现在能上市交易吗？不能上市交易是吧？
4: 一套遗产房被大哥独占15年，张先生心有不甘。好不容易兄弟几人谈妥分配方案，签署了协议，大哥却只肯给1000块钱租金，还一怒之下撕毁了协议。那么当初这份由张先生爱人代签的协议是否有效？撕毁协议之后，张先生家的遗产分配格局又会作何调整？
1: 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2: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都在家就这么多年。
1: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2: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1: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2: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这份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0: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2: 马上就反悔。
1: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0: 那您现在的想有一个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什么一个想法？
2: 我们现在想法什么？到您这儿说，咱们看看，说咱们签这协议，

0: 啊、哦，你就有财产了，就可以执行了。
1: 对，当然你看、哦、我们说这个债务人他可能比较狡猾哈，他是通过这种离婚协议转移到他妻子名下的，你没法撤销人家的离婚协议的，因为他们是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但是你是有权利撤销离婚协议当中的关于财产处分的这么一个条款的。
0: 哦，
1: 而且在这一片上我们以前也接收过这个相关的案例，就是有成熟的案例。
0: 嗯，
1: 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0: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看似是一个挺高明的这种所谓的金蝉脱壳啊，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面前也不过尔尔啊。如果说你是作为债权人遇到类似情况也想进行一些咨询和了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甲世代真行窃，女子专偷金饰品。
4: 我们锁定了王某后，在她住户内收到了15件的黄金饰品。
3: 无牌新车一路闯灯，交警视频巡查锁定。
5: 以后开车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下次不会再有这种行为。
3: 充值就能约美女，男子险些入陷阱。
6: 发现对方包里面确实有一个黑袋子，里面包裹了大额的现金。
3: 乘客突发疾病，公交秒变急救车。
7: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反应迅速，处置果断。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前不久，湖北黄冈五学一女子多次在当地金店内以试戴首饰为名，趁店员忙碌之时顺手牵羊，先后盗走金首饰15件，价值50000余元。我们一起来看。
3: 今年8月初，五学市龙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金店负责人报警，店内进行库存核查时，发现多款金首饰库存数量异常，损失价值较大。
4: 经过那个黄金店那个店主的清点，发现一共遗失了15件黄金首饰，包括手镯、戒指跟项链等，一共是损失是50000余元左右。他就过来报警，是怀疑有人为盗窃。
3: 警方随后调取了店内的监控视频，通过仔细梳理，民警发现了一名中年女子曾多次进行试戴过首饰，而她的行为十分可疑。
4: 那个女子假装成那个顾客，趁那个店员忙于盘点的时候，借以卸项链的名义去把那个托盘上面的金手镯啊、金戒指偷偷就是藏起来，放自己的衣物里面，然后随身带出。
3: 通过视频侦查，警方很快核实了该中年女子的真实身份。在警方强大的侦查攻势下，嫌疑人王某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
4: 我们锁定了王某后，在他住户内收到了15件的黄金饰品。王某偷取这些黄金饰品后，只是用于自己的日常佩戴。因为他比较害怕暴露他这个偷窃的行为，他就不敢在市面上以高价出售这些黄金饰品，引起他人注意。
3: 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黄金首饰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被盗金店，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8: 前不久，在广东东莞，一位网约车司机载着乘客正常行驶中，突然收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公安局民警，让司机把车上乘客直接送到长安公安分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8月2日，网约车司机肖先生载着一位乘客从深圳出发前往东莞，行驶约半小时后，连续2通电话拨到了肖先生的手机上。
9: 喂，你好，我是东莞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
10: 这个又打过来，就是说是，东莞那个长安公安分局的。当时我也有一点诧异，就是他说我车上载了一个，就是个什么受害者，说什么的，要我送到那个长安公安分局去。
3: 警员继续介绍，他们其实是想联络肖先生车内的乘客，该名乘客有很高概率受到了电信诈骗。
11: 这个受害人是因为在网上刷单，然后被遭遇诈骗，诈骗分子诱导他受害人呢去银行取现金。

0: 然后滴滴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将这个钱送给一个第三人。因为当时打这个受害者电话他不接，所以我们就通过他这个滴滴打车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的联系方式联系到司机本人。那么我们就让司机呢将这个车直接开到我们公安分局。
1: 我觉得是开到免提吧，我就跟客人说，我说长沙公安分局要我们到那个公安分局去。他说他那客人当时也很配合，他说他那就去吧。就这样子我就再过来了。
2: 听到没有？
3: 过去吧，
2: 过去啊。那行，他已经答应了，哈哈，那我就拉过来。
4: 乘客抵达公安局后，反诈民警耐心地向他解释受骗过程，劝其把20000块收回。
5: 对，这也是一种诈骗的手法，就洗钱的手法。因为如果只是扫码，或者你微信转账，或者支付宝转账、银行卡转账，很容易被公安追到，是吧？很容易把你这个银行卡给冻结了，他也取不到。那现在呢，他转到线下，就线上骗了你之后呢，线下让你去取钱出来，用快递的方式、跑腿的方式，或者你自己叫滴滴送钱的方式。
0: 也是告诉了他现在这种新型的转账的方式，就是去银行取现或者购买黄金的这种线下送出去的方式呢，就是一种新型的诈骗分子洗钱的一个方式。
4: 肖师傅得知他协助民警阻止了一次电信诈骗，他也感到很开心。
1: 有点欣喜，因为什么呢？我没想到那么快，我接那个客人到半个小时之内，民警就化解，就是说我这个客人是被害了，也赶紧就是说阻止这个事情，不要再次往前面发展。我感觉也是挺快的，第一次能感觉到我们的公安系统办事效率也真的是挺快的。
4: 民警提醒，电信诈骗犯案人员为了规避线上转账留下痕迹，逐渐把收款的方式转为现金交易，各位街坊要多留个心眼儿。
0: 为了规避公安的追查，那么也是现在采取通过取现金、购买黄金，包括一些手机啊，或者一些无人机等等这些贵重的可以变现的物品呢，进行洗钱。所以要提醒广大的群众朋友啊，就是凡是有这个诈骗分子引导你取现、购买黄金等等线下，或者通过滴滴跑腿送给第三人的这些形式呢，都是诈骗。
6: 前几天，一名旅客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不慎将手机落在候车室的座椅上，被他人顺走并迅速关机。接到报警后，铁路警方迅速开展工作，成功破获了这起盗窃案。
4: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了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
7: 当日我们接到旅客宋女士报警，称自己在扎兰屯站检票进站时手机遗失，返回座位寻找未果，手机购买时价值16999元。
4: 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了侦查，调取了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7: 我们在候车室找到裴某，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这部手机。
8: 刚才有个旅客在那调我手机，你哪做什么给查获的？
9: 我看着，
8: 你看着呢，手机呢？
7: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8: 你现在是盗窃，你怎么的？
9: 我是盗窃，兜里。
8: 警察可是呢，捡手机要给警察，知道吗？
4: 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市场价值4000元。目前，裴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7: 火车站人员流动大，候车检票时一定要看好随身财物，手机、钱包不要随意放在座位上。一旦发生遗失或被盗，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报警，以便我们及时处置，帮您挽回损失。
6: 现如今，一部手机加上一名主播，让随处开播成为了常态。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在公共场所被直播，也就是无意间出现在了直播画面当中，成为免费的背景板，这种情况违法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发现，部分商家为展示真实场景和现场氛围，常常将消费者纳入直播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此外，也有部分博主在城市的街头或景区直播。就以记者昨晚观看的这场直播为例，一位主播在南宁市平西夜市入口

0: 处直播，分享南宁的生活，镜头对准的是夜市入口，主播则以话外音的形式进行解说，不少路人被动入镜。记者在南宁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不少人表示在公共场所被直播确实感到有点冒犯，
1: 不想让人打扰的时候你突然拍到我肯定是不怎么好喜欢的。
2: 其实人走在大路上偶尔拍到一两次我觉得很正常，但是长时间呢我感觉就不太礼貌啊。
0: 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公开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
3: 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在马路、夜市这样的公共场所，主播可以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路人入镜啊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呢，在这其中啊，蕴藏着很多的法律问题。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欢迎吴律师。
4: 你好。
3: 我们也特别想替观众朋友问问您啊，那这种现象把路人随意当成背景板的现象，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种肖像权的问题呢？
4: 是的，因为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的明确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呢，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像这种呢，刚才您说到的这种一闪而过的模糊的身影和这种长时间清晰拍到面部的这种情况呢，它的区别度呢就是可识别性。如果说呢有这种可识别性，那就是肖像权的侵权。如果说是比较模糊的身影，那可能不构成这种肖像权的侵权。
3: 另外，武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其实作为消费者而言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只要我们进店了。那呢可能对于很多店主而言就默认他们可以成为这个直播里面或者背景板的素材，那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吗？
4: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法律上呢，他的说法是同意呢必须是确定的、明确和具体的，沉默呀和这种拒绝或者没有拒绝不代表说我授权了你使用我的肖像。
3: 当然另外也有一些网友的声音说，你看电视台呢可能在一些新闻节目当中也会拍摄到一些路人的这种画面，他们没有构成侵权，为什么在直播当中拍摄到路人的这种画面，就可能会侵犯到消费者的肖像权呢？你能给我们做个专业解答吗？
4: 因为新闻报道的这种呢，它叫做法律明确有规定，叫做合理使用。这种合理使用呢，是肖像权的这种侵权的一种豁免。但这种直播性质的，尤其是个人主播这种盈利性质的，它就不属于这种合理使用的肖像权的豁免。
3: 所以在法律的界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如果想合法维权的话，那合法维权的途径都有哪些？你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4: 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咱们在路上行走呀，或者说不愿意被拍的时候，有人相关有这种直播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要明确的提出制止和自己的意见，说我不同意被拍摄，然后固定相应的证据，以及呢可以询问一下他是在哪个平台上直播，也可以向平台方去投诉，我不希望我的肖像去披露在公开的场合，所以向平台进行一个投诉。然后如果更严重的话是可以报案的，就是说这种情况你侵害到了我的肖像权甚至是隐私权。
3: 谢谢武律师。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消费者，当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把我们的肖像当成背景板来获利或者来引流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留好相关的证据，那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无牌新车一路闯灯，交警视频巡查锁定。
5: 以后开车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下次不会再有这种行为。
0: 充值就能约美女，男子险些入陷阱。
6: 发现对方包里面确实有一个黑袋子，里面包裹了大额的现金。
0: 乘客突发疾病，公交秒变急救车。
7: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反应迅速，处置果断。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都说驾车上路要遵守交规，然而有人以为新车未上牌，即使违反了交规也抓不到罚不了。近日江苏南通交警就依托视频巡查，快速查处了一起无牌新车连续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0: 当天下午，市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崭新的无牌白色轿车连续在两个路口闯红灯，民警立即开展了溯源研判，锁定了驾驶人与行动轨迹。
10: 连续在两个路口闯红灯，我们立即展开了人员信息研判，落地核实到具体的人员以及他的落脚点和轨迹，最后我们对该人员实行了传唤，并对他依法进行作出了处罚。
0: 经查，驾驶人金某驾驶的是 4S 店未上牌新车，以为无牌可逃避处罚，便肆意闯红灯。被查获后，金某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5: 那个给群众带来了危害，而且经过这次的话，我也深刻的认识到，以后开车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下次不会再有这种行为，系好安全带，然后那个礼让行人，然后不闯红灯。
0: 最终，金某因为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被交警依法合并处罚。交管部门提醒，未上牌车辆并非无法监管，交警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精准锁定违法信息，任何交通违法都无法逃脱处罚。
10: 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因为车辆没有牌照或者是怎么样违反，就这样违反交通法规，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
9: 把毒品混进保健品瓶子里蒙混出境，自以为思路巧妙，到头来还是难逃查验。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福永码头旅检渠道就识破这起脑洞大开的藏毒套路。
11: 当日我们在对出境旅客的行李物品开展日常监管的时候，发现一名旅客，他在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没有做申报，他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出现了异常。
0: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营养钙片，打开瓶子，除了正常钙片，里面还混着九颗色彩醒目的胶囊。胶囊一拆开，一股刺鼻的异味扑面而来，内部装着可疑的植物碎末，高度疑似毒品大麻。海关人员现场清点这批彩色胶囊，毛重2.93克，后续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
11: 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还有国家管制的其他能够让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律明确，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9: 司机驾车在高速错过出口，多绕几公里是正常操作，可是有人偏要贸然逆行，这是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违法。近日，高速六支队八大队民警在太原南二环高速东阳枢纽匝道就查处了一起惊险的高速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0: 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主路正常行驶途中，突然紧急靠边停车，随后驾驶员不顾高速车流车速极快的危险路况，原地掉头逆向驶入匝道。
12: 咱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面对民警的执法询问，这名驾驶员解释，因自身路况不熟，轻信导航提示，误以为可以在路口向右后方变道驶出高速，一时侥幸做出了高速掉头逆行的危险举动。最终，该驾驶人因为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13: 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速较快，逆向行驶很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如果因路况不熟下错了收费站，千万不要逆向返回，不可错上加错。若不慎错过出口，要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切不可急停、急减速、倒车、逆行或是随意变更车道。
9: 近日，由广东江门鹤山某小区业主爆料，今年六月份，自家小区整体升级了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原本说的是免费升级，但是用了两个月之后，物业却突然说要收费，导致众多业主非常不满。具体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又要收费了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4: 之前安装的时候呢，说不收钱的，现在呢安装应该有两三个月了。现在也说啊，又收钱这样的，
15: 收什么钱啊？是说
14: 收那个电子人脸识别那个呢？安装的时候，人家每一个人问他， 不收费，现在说收费，每一个人都不同意了，是不是？
15: 就是九月份开始就收这个7毛钱。
0: 业主所讲的是江门鹤山松鹤上东区小区，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小区整体升级了门禁系统，让业主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小区。记者来到了该小区走访，不少业主对该系统表示支持，
16: 因为方便很多。说真的，好像我们出去买菜，大包小包的拿在手上，还要找那个门卡系，很麻烦的。刷脸方便很多。
0: 不过也有业主说，当时不少人是因为免费升级才选择进行登记注册的，没想到2个月后，物业又突然通知说要收费。
17: 我问过当时安装的电信工作人员，是说免费，现在说体验时间结束了要收费，收费其实也不多，是好像被骗的感觉。
18: 那肯定是有意见的，这样子，因为你在安的时候肯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不是？不管你多少钱，你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尊重，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要明确嘛，是不是？
0: 物业的反复让很多业主不满，为何现在又开始收费了呢？记者来到了物业管理处了解，
19: 免费升级，我们是其实我们物业就已经投入了差不多10万块钱，是免费投入这个那个设备的投入，是没有分摊给所有业主，只是我们自己物业自己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我们物业是服务单位，是对广大的业主用服务。
0: 工作人员解释，免费升级是指整个系统设备费用由物业承担，不需要业主支付任何费用。现在收的是每个月他们给门禁系统提供商的服务费，平摊下来就是每户每月0.7元。
19: 回复那个设备的费用是2900块钱每一个月，摊分下去每户应该是0.7毛钱一个月。
0: 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原有门禁卡系统仍正常运行。业主即使未录入人脸识别信息，也可以正常出入，通行权益不受任何影响。对于此前已录入人脸信息的业主，若后续选择退出该系统，其个人信息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删除或封存，确保不发生泄露风险。下一步，物业将继续做好跟业主的沟通解释工作，及时消除疑虑，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误解。
19: 业主这样的意见我觉得很好，是有效的沟通。你免费试用3个月之后，你觉得这个功能这种便捷对自己有利，就继续享用。如果他觉得不合理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他可以不选择这种功能，原来那种功能他是可以进出小区的。
9: 瑞女士租赁公寓，公寓管家未经瑞女士同意，以检修水管为借口，在瑞女士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直接开门进入房屋。瑞女士回家发现家中物品被动过，管家称属于正常房屋巡检。瑞女士咨询管家，借口检修，未经租客许可擅自开门入户，是否构成侵权？可以要求公寓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管家的行为构成侵权，瑞女士可以要求其赔礼道歉。首先，依据民法典规定，租户在租赁期间对房屋的占有受法律保护，瑞女士享有居住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管家在没有紧急情况未提前通知瑞女士，也没有经瑞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入户，侵犯了瑞女士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以及居住安宁，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瑞女士有权要求管家赔礼道歉。如果瑞女士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就有权要求对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9: 朱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生活自拍，有人将照片截取 P 图修改之后用于网络交友诈骗，欺骗多名网友转账。被诈骗的受害人找到朱先生，要求朱先生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朱先生本人对盗图诈骗一事完全不知情，咨询自拍被他人盗用实施诈骗，自己是否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朱先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肖像权是自然人享有的重要人格权，未经本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或者利用其肖像进行不当行为。朱先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生活自拍照片，属于合法行使肖像权的行为，不存在过错。

0: 盗图者未经朱先生同意，擅自截取 P 图，并且用于网络交友诈骗，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应当由盗图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朱先生对盗图诈骗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任何侵权行为，因此无需承担责任。
1: 焦老有两名子女，丧午之后与柴女士登记再婚，二人共同生活了8年。焦老突发疾病离世，没有留下书面遗嘱。柴女士主张，除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还应当和焦老的亲生子女共同继承焦老的婚前个人房产。子女则认为柴女士无权继承婚前房产，咨询柴女士有权继承焦老的婚前个人遗产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柴女士有权继承焦老的婚前个人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焦老的婚前房屋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焦老去世后依法转化为遗产，适用继承规则。其次，民法典明确规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因焦老生前没有立遗嘱，因此焦老的两名子女以及柴女士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有权继承上述遗产。
3: 充值就能约美女，男子险些入陷阱，
4: 发现对方包里面确实有一个黑袋子，里面包裹了大额的现金。
3: 乘客突发疾病，公交秒变急救车，
5: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反应迅速，处置果断。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南宁青秀警方多次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南宁市彩虹路小学附近非法张贴涉黄贴纸。经多方调查，民警最终将这伙人全部抓获，周边多个社区也对那些遗留下的涉黄贴纸进行了彻底清理。
1: 今年七月起，南宁市福兴路及周边路段不断有涉黄贴纸被粘贴在汽车后视镜等位置，部分车主自行清理后仍再度被贴，不堪其扰。记者点击部分贴纸附带的网址，发现页面配图低俗露骨，文字极尽诱惑，且关联来源不明的手机应用提示用户下载安装。此类行为不仅破坏市容环境，还暗藏非法陷阱。
2: 街上啊和附近的未成年人呢，主要是不良引导在里面，第二就是点击进去就怕造成那个网络诈骗。
1: 新闻播出以后，金湖与莫村社区的工作人员配合南宁市青秀公安分局五河派出所民警，经过深入摸排，于九月四日斩断了四处投放涉黄贴纸的黑手。
3: 经过追查，我们已经成功将嫌疑人抓获。
1: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记者回访彩虹路小学周边路段，发现临停车辆、周边建筑外立面等区域已不再有涉黄贴纸出现。
2: 估计要15名网格员进行全面的清理，有的地方它就贴在墙壁上，比较难洗，使用那个喷漆进行喷涂，或者是直接用那个小铲进行铲除。
1: 为防止此类有害牛皮癣复发，相关部门建立完善了联动工作机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持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及时发现并清除非法张贴物料，同时加强社会宣教，鼓励市民举报非法广告，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3: 加大重点时段巡逻防控力度，强化校园周边治安管控，及时清除影响学生安全的各类隐患问题，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前段时间，武汉的尹先生在网上下载了一款境外交友软件，客服告诉他，只要充值成高级会员，就能为他匹配同城美女上门。

0: 提供特殊服务。尹先生信以为真，竟然真的准备花几万块钱去享受一下这个服务。好在民警及时赶到，不仅帮他挽回了损失，还抓获了一名涉诈嫌疑人。
1: 近日，武汉公安反诈部门在日常巡查时发现，洪山区居民尹先生频繁与一个涉诈电话联系，担心他被骗，于是通知了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劝阻拦截。然而当民警赶到时，尹先生已经背着一个双肩包外出了。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他去了附近的板桥新村小区，于是立即前往了该小区寻找。经过走访，民警在小区某楼栋内找到了尹先生。
2: 我们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员后，上去主动表明身份，发现对方包里面确实有一个黑袋子，里面包裹了大额的现金。之后手机上又有诈骗分子在引导他，他正准备上楼将这个现金丢在某楼层的消费山内。
1: 原来尹先生在网上刷到了一则美女交友广告，于是按照提示下载了一款境外交友软件，很快就有所谓的客服联系他，不断向他推荐高级会员服务，只要充值成为高级会员，就可以安排美女上门提供特殊服务。不过要享受高级服务，还需要预交一笔服务保证金。
3: 客服跟我们被害人说，如果是大额的现金的话，就不能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是必须要通过银行将现金取出来之后丢放到他们在线下的现金存取点。
1: 在对方的步步诱导下，尹先生满脑子都是高级服务的幻想，于是去银行取出了47400元现金，并按要求把钱用黑色塑料袋包好，准备放到指定地点。好在关键时刻被民警及时拦截，考虑到嫌疑人还未出现，民警决定将计就计，让尹先生继续按照要求投放现金。果然，尹先生放好钱离开没多久，一名可疑男子就出现了。
3: 嫌疑人过来打开消防栓拿取现金之后，我一把将他抓获，然后同时呼叫我的战友同事过来支援。
1: 嫌疑男子徐某交代，他是受境外诈骗分子的指示租住在该楼栋，专门负责参与涉诈资金的转移，至于所谓的高级会员服务是不可能提供的。目前47400元现金已经还给了尹先生，犯罪嫌疑人徐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高龄老人独自外出不慎走失，家人多方搜寻无果，心急如焚。危急时刻，太原市公安局鼓楼派出所民辅警快速响应，依托监控轨迹循线追踪，多方联动摸排，精准锁定走失老人位置，成功将老人平安寻回，用暖心行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1: 据家属介绍，老人外出时带着一部老年手机，这成为民警找寻老人的重要线索。为了快速确定老人的具体位置，民警当即反复拨打老人手机，尝试通过电话沟通核实位置，安抚老人情绪。
4: 喂，你跟我说一下地方。
5: 啊。
4: 你再跟我说一下地方。
5: 啊。
4: 再跟我说一下位置。我知道你在马路边上，你周围有啥了，告诉我一下，念一下。
1: 民警拨通电话后，耐心地询问老人具体位置。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语言表达能力受限，无法清晰描述自身所处的位置，给现场搜寻工作带来一定阻碍。但幸运的是，现场一名热心环卫工人及时接听电话，准确告诉老人的具体所在位置。掌握精准点位后，民辅警立即驱车赶赴现场，同时联系报警人的家属前。
4: 刚才说他在路边坐的了。你是咋骑电动出去的？
6: 北中环街北六
4: 甲
6: 安方向。
4: 啊。哦，行了，咱在周围看一看。他说他在路边坐，他说能听见周围有超他的车声。好。
7: 到达现场以后，见到这个失联的老人，然后老人此时这个电动车这个油量电量已经耗尽，然后老人此时这个精神状态还可以，然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家人，然后家人赶赴到现场，将这个老人安全的领回去了。
1: 警方借此提醒大家，家中高龄老人、记忆力衰退的老人，外出时务必有家属陪同，可随身携带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信息卡片。最大限度避免走失情况发生，全力守护老人出行安全。
0: 近日，广西崇左平祥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成功拦截一起典型的杀猪盘式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民警当场阻止受害人交付150,000元现金，并紧急劝导其终止次日上午200,000元的追加取现计划。
1: 近日，平祥反诈民警在日常研判中发现，辖区张女士疑似陷入了网络投资骗局。当天下午4点多，民警在某小区旁将前来与张女士交易的所谓承兑商朱某当场抓获，成功拦截150,000元现金。经民警现场劝导，张女士逐渐醒悟，她透露自己还预约了第二天上午再取200,000元追加投资，万幸民警及时赶到。经查，今年7月，张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声称有稳赚不赔的内部投资渠道。在持续洗脑下，张女士深信不疑。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花500块钱不用送检实物就能够买到一份红木家具的检测报告，这样的黑色产业链近日被国家质量督查组曝光了。近日，国家质量督查组暗访发现，网上有网店打着检测中心的旗号，消费者呢只需要支付500元，不用寄送家具的样品，不用做任何的实测，第二天就能够拿到红木家具的电子版的检测报告，印章标识是一应俱全。网店短短几个月啊，就成交了4000多单，流向了各类商家的手中。不少商家拿着这份买来的假报告，给品质存疑的红木家具做背书，欺骗普通的消费者。很多普通消费者啊，辨别能力有限，看到报告就以为产品质量靠谱，花高价踩进了消费陷阱当中。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根据产品质量法第57条，伪造检验结果，检测机构要面临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商家购买虚假的报告用于销售宣传，属于消费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在此呢，要提醒大家，买红木家具不要只看一张纸质的报告，务必核验检测机构的资质，遇到虚假报告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乘客突发疾病，公交秒变急救车，
8: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反应迅速，处置果断。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公交司机开车在路上，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有时他们化身消防员，有时还会变成救护员。前几天，大连一辆公交车在运营途中，一名中年女乘客突发晕厥，危急时刻，公交车秒变急救车，将乘客紧急送医。
1: 这名女士已经口吐白沫，呼吸特别急促，她的爱人呢，向我求助。
2: 见情况危急，公交司机孙向南征得了全车乘客的同意后，决定临时更改行车路线，驾驶公交车直接赶往附近的医院。由于事发路段车流密集，孙师傅拨打了报警电话，向交警求助。
3: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警情处置预案，调动周边最近最快的警力，沿途引导保障，就是确保让患者以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
2: 很快，一辆警车赶到了现场，鸣笛开道，沿途社会车辆纷纷主动避让，公交车一路疾驰，仅用10分钟就顺利抵达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诊断，这名女乘客是因为缺钾引发了昏厥与呕吐。钾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重要电解质，一旦严重缺乏，可能导致肌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肌麻痹。炎热天气中大量出汗，就可能导致缺钾。经过及时对症治疗，患者病情迅速缓解。
4: 作为儿子来讲，他不能时时刻刻陪在身边，在车上突发情况呢，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咱们这个司机师傅

0: 反应迅速，处置果断，争取了很宝贵的这个抢救时间。我仅代表我的父母来感谢咱们公交公司，感谢我们孙师傅，也感谢我们公安干警。
1: 今年夏季大连市持续高温，市民游客外出时各类突发疾病比较高发，大连公交集团定时组织驾驶员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将应急本能转化为职业本能，确保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从容有效应对，为急症患者的生命救治加一道安全阀。
2: 前几天，广州黄埔一位车主向媒体反映说，他8月5号在理想的超级充电站充完电，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地锁突然升起，导致他的车辆底盘被剐蹭，一直找理想售后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3: 8月5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来这一个地方充电，然后当时的情况是我充完电还没有驶离这个车位的时候，这一个地锁就故障抬起来了，然后我在驶离的过程中呢，我能感受到底盘被这个地锁剐蹭，然后有明显的震动和异响。
1: 车主何先生在8月5号时，在广州市黄埔区鼎丰国际中心的理想 5C 超充站充电，当他充完电开车离开时，车位上的地锁突然自行抬起，跟它的底盘发生了剐蹭，导致车辆底盘受损。
3: 首先它这个车这个地锁旁边这里有两个凸起，然后中间一个板，然后呢能看到两条凸起呢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刮痕，然后中间那个板呢也有一个白痕在那里，就是一块片状的一个刮痕的区域。
4: 现在就不清楚里面电池有没有受到损。
3: 对，
1: 何先生现场进行了报警，并且开始跟理想的客服人员沟通电池检测赔偿等事宜，不过得到的答复却是无法出具电池的检测报告。
3: 他们给我的第一版的赔偿方案就是赔偿800块钱，并且无法出具相关的说明。如果我需要一个电池的检测报告的话，我只能寻求第三方。如果找第三方的话，他们不出具这个检测费，并且如果检测没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不赔任何的赔偿，就是那个800块也没有。
1: 那么赔偿方案究竟是怎样的呢？记者现场电话联系了充电桩的官方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按照何先生车辆底盘的检测情况，暂时无需维修。
5: 如果您这边担心咱这个车辆状况需要咱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检测的话，费用的话，咱这个理想的话无法承担。如果检测出来电池有问题的话，由地锁那边去承担后续的这个维修。如果说检测出来没有问题，地锁的话拒绝赔付这个800元的现金以及检测拆解后，咱这个理想和地锁均不承担咱这个车辆后续保值等这个问题。这个的话还望您这边能斟酌考虑一下。
1: 客服人员表示，暂时无法承担电池的检测费用，并且表示，如果第三方电池检测没问题的话，连800元的赔偿都会没有。对于客服人员的这个方案，何先生并不认同。于是，记者陪同何先生去到了 4S 店进一步沟通。
6: 确实是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刮蹭底盘的，就是也确实是地锁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底盘也抬起来了，然后看到了其实是底盘是没有变形的。售后这边给到的回复是不影响质保，然后电池目测是没有问题的。
1: 经过沟通 4S 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官方售后无法出具检测报告，不过可以承担第三方机构的电池检测费用。
6: 这个报告是需要三方机构来去检测的，这个售后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质来去出具这个报告的。如果说您需要做这个电池的这个检测，那没有问题的话，这个费用也是我们来出的，但是这个一定是有损。
7: 那您这边那个想法是什么样？
8: 首先这个有损的东西呢，对我来说就是额外的侵害嘛，就是我的车辆肯定会因此而贬值。
1: 何先生表示，电池的拆包检测会造成一定损失，他们希望官方能够对贬值部分进行一定赔偿，但是经过多次沟通，双方依旧没有达成一致。那么面临这样的情况，何先生该如何维权呢？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达成一致，说到底车主最关心的无非是安全，这次底盘剐蹭到底有没有伤到电池，会不会影响后续使用，至今仍是未知数。希望理想方面能够尽快给出明确答复，别让车主在担忧中无限期等待。
9: 在片子当中啊，我们看到车主呢是正常的充电之后离场了，但是这个充电桩的地锁呢却突然之间翘起，造成了车辆底部受到损伤。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欢迎吴律师。
10: 你好。
9: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吴律师他其实是一个经营性的充电站，那发生了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作为运营方是否要承担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或者法律责任呢？
10: 因为这个超充站呢，它是属于经营场所，它的运营方呢，作为这种经营者和管理者，对站内的所有的设施，包括这个智能地锁在内的所有设施，都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说呢，这个地锁如果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那它作为这个运营方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实践当中呢，法院也都会判决这种经营场所去承担它的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9: 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运营方呢要求车主啊自己去进行这个车辆的检测，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他就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够规避他要承担这种法律责任呢？
10: 他这种说法显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呢像这种第三方检测的这个费用，它是为了查明这个侵权行为跟损害后果这种因果关系的，所以它也算作侵权损害赔偿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呢最后判定由运营方承担侵权责任，那这个车主呢是可以先垫付这部分的费用，之后呢在诉讼中一并申请向这个运营方去主张和赔偿的。
9: 所以运营方的这种借口和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规的也不合法的。
10: 是的。
9: 另外其实我们也为这个车主喊冤啊，其实他是很正常的充电离场了，但是他现在呢需要去维权，同时呢也可以向相应的一些部门啊去寻求一些补偿。那在这个地方呢也特别想问一问吴律师，他可以寻求哪些补偿？
10: 因为他这个典型是属于一个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因为呢他的车辆在这个运营场所遭受到了损失，他可以呢提请去法院解决这个侵权赔偿的问题，包括说他可以主张维修费，因为他的车辆造成了相关损失的这个维修费，也包括这个检测费等合理的部分都可以在诉讼中去申请主张。另外呢像这种车辆贬值损失能不能支持呢，要看他具体情况，如果说是新车或者说他的这个损害呢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安全，法院是有可能支持的，也有可能要通过评估去确定，但我觉得他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固定证据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去积极维权的。
9: 谢谢吴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车主啊，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细节，当然如果发生类似充电桩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维权，留存好证据，寻找好相关的部门，是我们合法有效的途径之一。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前段时间浙江多地遭大暴雨袭击，有网民却为博眼球，将往年的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水的谣言来博取关注。我们一起来看。
11: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里，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12: 灾情往往自带流量，台风洪水事关所有人安全，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
11: 截至目前，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台风谣言案事件89起，对其中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13: 结合我省前期侦办谣言案件，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素材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山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达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山洪、十七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编造义乌地震谣言，混淆灾情，误导群众。
14: 别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去编造虚假灾情。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打击，整治力度。看到来源不明的灾情信息，多打个问号，以官方发布为准。
11: 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15: 国内主要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6: 就是低头看车窗不注意，然后车开到河里面走。
17: 2026年8月28日晚上6点半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掉入河中，急需救援，采玉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18: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19: 是一名35岁左右的男子，车已经没过了水面，被困人员在车顶神情。

0: 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的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
1: 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0: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还特意用广告牌遮挡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监控探头可不止一个。
2: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3: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2: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3: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2: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3: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2: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3: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2: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0: 我们常说的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多交通肇事逃逸的嫌疑人一开始都抱着小事一桩或者没人发现的侥幸心。

0: 心理，今天要说的这起事故，一名骑车人将另一人撞倒，他自认为对方伤得不重，便直接驶离了现场。而这一走，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就升级成了交通肇事逃逸案。
1: 事故发生在傍晚六点的慈云寺桥南侧，女大学生连人带车倒在非机动车道内，剧烈的疼痛瞬间袭来，她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2: 被什么车撞的都不知道，咋回事都不知道。我们对他进行询问，见没见着这个驾驶员特征啊，包括什么车型车号全都不知道，就知道后面过来一东西把他带倒了，然后倒地下，他说自己当时都有点昏迷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将公共视频的时间回播，这场撞击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逃离现场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在东四环辅路由南向北，一个女实习大学生骑共享单车行驶，然后这电动车是从后面，因为电动车行驶速度比较快，从后面超上来的时候剐了一下这个女大学生的车把，然后这女大学生就倒地，导致这个脚踝撕脱性骨折。发生完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没停车，继续逃逸。
1: 顺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逃逸的方向一路追踪，民警调取沿途监控的同时，综合了多个角度的公共视频，虽然没能获取清晰的车牌号码，但也勾勒出了逃逸车辆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2: 首先他这个车比较大，然后前面有一个挡风，他那挡风比较有特点，他那挡风前面看是黑的，你从后面看左边右边露出的颜色不一样，一边是红一边是黄，然后包括他车后面有一个自己加装的白色的箱子。
1: 事发后逃离现场的骑车人一路疾驰，途经点位的监控探头也拍下了他的身影，可当民警追踪到东五环七棵树桥时，却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
2: 那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发现他右转，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他右转的话只能走这个东五环辅路奔南走，但是在东五环辅路包括五环主路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车。
1: 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排除了骑车人暂住在七棵树桥附近后，民警也扩大了排查范围，同时反向追踪的结果显示，骑车人的出发地位于丰台区，行驶距离长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0: 险的兜底保障。本次事故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的，应当由司机个人承担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老五以前跟我们挺好的，结婚以后就不行了，深更半夜踢我们的屋门。
3: 等他酒醒了以后跟他说说呀。
2: 老大跟老五动手了，还报警了。
4: 这老五媳妇准备卖房呀。
5: 对，
6: 我跟那中介说了，我说你知道这房是什么性质吗？
7: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5: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6: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5: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7: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9: 人人皆伪装，
1: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9: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3: 功德有戴安娜，
17: 真正的财神。
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4: 活跟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要说邻里关系啊，那绝对是人际关系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而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正是两家近邻，他们住得有多近呢？就一窗之隔。
21: 因为他们这个邻里呢又比较特殊，不像说我是正好是同一栋楼同一层，对吧？啊，然后那个就是隔音是互相之间，就是我能够出个门就能见个面那种。他们是两个单元，然后同一层，只是共用一堵墙的这样的一个邻居。
22: 所谓邻里，是共同构成社会基层的有机群体，而邻里关系则是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之一。因为相邻居住，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间极易因通风、采光、通行、用水、排水、噪音、环境卫生等问题产生纠纷。 不但影响居民安定团结，更是破坏了社区的和睦氛围。
2: 回看哟，

0: 那天跟我说来的时候，我说把我窗户给我让出来，然后呢，你封你的哈。我说因为咱们这楼都封了嘛。
1: 嗯嗯。
2: 正在向我们讲述的这位是于女士，她说邻居家封阳台，竟然把她家的窗户封了进去，让她非常震惊。
3: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2: 和于女士家相邻而住的是孟家姐弟，面对于女士的责问，他们显得一头雾水。据他们讲，自家在施工之前已经通知过邻居，而且封闭阳台的方式也跟其他楼层一样，并不显得特殊。姐弟俩不明白为何单单于女士家会有意见呢？
1: 我问一下，之前你们看有一个窗户在里面，这个套着阳台外面封起来，它这个窗户是不是也是封好了以后多的一个窗户？这按理说不太符合曾经的一个两个居室正常的一个情况，你不可能说你家窗户打开就是人家阳台，这个也不太正常吧？
4: 以前就是这样的。
5: 通过现场观察，我们的记者发现这栋老式楼房在建筑设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如今想改变建筑结构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存在了几十年的房子咱们也动不了啊，只能想办法弥补。毕竟房子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如果两家人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2: 据了解，孟家姐弟的房子如今正在装修，如果不解决封闭阳台的纠纷，装修进程势必会受到阻碍，邻里关系自然也好不了。眼下我们就是要看看双方还有没有退让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内能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5: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就坐的第一方当事人是林先生和于女士，欢迎二位啊。我听说好像是因为跟邻居之间闹起了矛盾来求助于我们，是吗？
6: 对。
5: 您家是在这住了多长时间呀？
6: 我们在这住了将近40年。
5: 将近40年了，
6: 哎呦，
5: 这算是一辈子在这住了，是不是？怎么还能产生矛盾呢？
7: 那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住那房子之前呢，就是等于我们搬过去以后呢，邻居那家呢也有人住，
5: 也有
7: 阳台啊，就影一直没封，有两个孩子等于就上了学了以后，等于就是这一家就全出国了，出国了这房子就是没人住，偶尔每年呢回来一回啊，
5: 空置居多。
7: 哎，空着的。最近呢等于这半个多月吧，突然那家装修。
8: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的？
7: 我们也因为看不见本主啊，就看着工人。那天呢，有几个人在阳台，我就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要封阳台？”他说：“啊，要封阳台。”我说：“你封阳台啊，你这个抽烟机啊，你别冲着我们家这个屋子出，因为我们是两间小屋，
5: 要封一个阳台，
7: 都挨着的，哎，都挨着的，一个是都是8米的，中间有个隔断。我爱人是住那个小屋。”
9: 他那个房子设计那个厨房那个燃气管道就在那边，完了楼上啊，这一栋楼上都是冲那边排，我们没法冲别地儿排去。
5: 我听你跟我说，现在那个阳台都已经封完了，
7: 对，他也没经过
10: 就本月的十几号的时候吧，他们
5: 来一个人说啊，我先问问看，这个封阳台肯定不会说是一小时两小时或者一天搞定的，他至少
10: 很快的，
5: 很快啊，
10: 很快
5: 一天就搞定了，
10: 很快，因为我们
7: 等于下午他就开始装的，晚上
5: 所以当时您两位确实也不知情不了解，
7: 对，
5: 一下就封好了。
9: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家的安全隐患。
10: 我晚上出来遛弯儿时候，邻居跟我说：“你们家今天为什么没人？”我怎么了？说他们封阳台，把你屋封里头了。我这才回头看。
2: 按照于女士夫妇的说法，他们对隔壁装修是知情的，但对具体的施工状况却没有更多留意。直到他人提醒，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家的窗户已经被封进了别人家的阳台。对这个问题，孟家姐弟是如何解释的呢？
5: 他们讲述了一个过程啊，因为都是邻居啊，也许你们以前住的少，是老家在住，但是现在翻修之前好像没有产生足够的沟通啊，我看说就打了个招呼，甚至于连你二位都没出现，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谁是谁，只跟人说了两句这阳台该怎么弄，最后也没商量好就给封完了。这个事儿有这么一个情况吗？
3: 我们之前他就是那个说，当我们家要那个封阳台的时候，他让我们把他们家那个就是在我们家阳台里边的那扇窗户，他让我们给他换一下，换成那种就是那种断桥铝的窗户吧，就是他们家以前是那种木头框的那种， 他想让我们给他换一个新型的一个窗户。
11: 当时当然不可能啊，当时他说的是不可能。
0: 你换窗户就同意封在里头了？你怎么考虑的吗？
5: 最初的时候你们商量沟通过？
3: 啊，不是，他是直接跟我们这么说来完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同意嘛。
5: 哦。
3: 然后我们说那个，他说他要打开那窗户。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给他做一个那种防护栏嘛，为了那个安全嘛。
2: 孟家姐弟表示，在封闭阳台之前，他们曾与对方沟通过，但当时的沟通内容只涉及到是否要更换窗户以及是否安装防护栏。
5: 他们当时接受了吗？
3: 当时他们也没说，也没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我们就认为就是那个默许了，然后我们就施工了。施工完了以后，完了他马上就说不行。
5: 他刚才说第二天就去找物业去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5: 再开始跟你们商量。
3: 对对对。
2: 在孟家完成阳台封闭之后，于女士和老伴儿立即表示了不满，并找到了物业讨要说法。对于所谓默许的说法，他们显然是不认同的。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的还是欠妥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但起码跟邻里之间呀、啊。他没有同意，也没有答应，或者这个方案起码你谈妥了啊，比如说换个窗户行，他们也愿意了，你也觉得可以接受，那再开始施工呗。还没谈下来，没谈定的话，您就开始直接把这个事儿办完了。
3: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5: 那您不了解，
3: 而且我了解楼上那边也是，人家就是装那个，我们特意了解过，我说
5: 是，
3: 就是跟没跟那个邻居沟通过，他说人家没有沟通，就直接就对。
5: 先生是这样，这个您不能说楼上怎么办的，楼下就一定要怎么办，毕竟不一样啊。您是您，楼上是楼上，对门也是跟对门不一样，对不对？各家情况，咱们可以参照。可以去对比，你看楼上这么办，我觉得挺好，要不咱们也这么办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商量的方法，但您不能说因为楼上这么办的，所以您要是不这么办，您就不对。
3: 这个阳台本身就是属于这个阳台这个面积是属于我们家那个
5: 没错，
3: 房产
5: 也说了
3: 面积嘛。
12: 阳台封死了，那我就不是室外空气了，我就等于是你把我这室外空气给隔绝了，就变成室内空气了。
5: 这个我想请苗律师来说说啊，就好像这个话我听明白，就是先生认为这是我家的地盘，是这意思吧？我在我自己家里，
3: 对，我在我自己家里做
5: 也好，做什么事也好，人家邻居能管得着吗？
13: 这个呢，我首先觉得这个房子呢，可能听完了之后，它本身是建造的时候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就以前它都不封阳台，可能不封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您说的呢，确实从理上来说没错，那您家的阳台，但是在法律上物权那块确实有一个叫什么相邻关系，对吧？相邻关系相互之间呢，确实要互相的配合，然后互相的去给予对方以必要的方便。您说您的这个所有权，阳台是您的受保护，没问题。可是对方对于他家来说，他的采光权、他的通风权，其实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房子本身的这种格局造成的。大家为了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同时呢，也你说如果两个人都卡在这儿，您要您的权利，他要他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相互的去商量，稍微的让步那么一点点，反而你们的权利就都能得到保护了，对不对？
14: 但是有一点我说哈，就现在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尽可能的去跟他协商。他的车说什么呀，他说他从他们家墙体那儿到我们家一定要让出50公分，你知道这50公分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他们家的窗户保住了，我们家窗户从中间开始砌墙，你说谁家的窗户从中间给切开了呀？而这阳台属于我们家的私人面积。
2: 孟家姐弟认为，这个阳台是包含在自家房产面积之内的，他们有权进行处理。即便对邻家的窗户有影响，那也不是他们一家的原因，而是房子的建筑设计有问题。但这样一来，于女士家的通风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2: 你最起码你把这块玻璃拆了。他说这块玻璃要拆了呢，哎，我就得哎，贴着你这个窗户，你这窗户实际上能打开，我这砌堵墙。他说哎，你这留了十五公分，最多留15公分。
5: 之前我看先生刚才说啊，也跟对方去交涉过，听说他们家装修那会儿交涉，第一次交涉的时候，他们还没封阳台，是不是？
7: 还没封阳台就
14: 没有，只是派人来，派装修的人来看了，看情况。
5: 所以那个时候，你二位就跟他们说过，提过一些要求。
14: 我说，
7: 第一要求就是你这个 那个出烟口啊，别冲着我这儿。
9: 以前没封阳台之前，那个

0: 房产证上偏偏没有构造显示，对这种情况，调解嘉宾会如何解读？这个存在争议的阳台到底属不属于孟家呢？
1: 我告诉你，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吧。就是说呀，这个房子，城里的房子都是有规划的，它不是随便建的，这个面积它也是有测算的。您家阳台，它跟卧室、跟客厅，它不是一个性质。阳台本身，它没有规定非要封上，这个您要理解。阳台是您的，但是您封上，您那个规划里边也没有，房本上也没有写。所以说，这块地儿，如果谁要是用您家阳台，那肯定他没有这个权。但是您封上了，碍了旁边人家的事儿了，这就是您侵害人家的权利，这个您要理解。您要是不理解这个，那你们俩人这事儿商量不了。
2: 而且说到底啊，其实我也很同情你们双方。这个楼本身很早的一个老楼了，它设计在我看来啊，不是那么科学，
3: 对，设计不合理，
2: 所以用起来很不方便。但这个事儿，您说也不能怪对方，也不能怪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为什么一开始就跟先生说了，咱们要友好协商，因为这个楼本身设计不是那么的好，那用起来不方便的话，更得商量。你要是说，那现在楼设计得很好，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确实我都不用打招呼，我住我的房子，你住你的房子，有什么可打招呼的？但确实会影响，彼此都会影响。你说您家窗户，他家窗户挨这么近，那又要封上阳台，一定要想好一个两全其美，或者说彼此都理解、体谅的一个方案才行。不能只想咱家，因为这是我的阳台，我就用我的。他们也不能只想他们家，我必须保住我的窗户，你们家爱咋咋地，这都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老师们给咱们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所以咱们也别抱这样的态度啊，就是说阳台就是我的，一定不能动啊，窗户也是我的，一定不能动。那这样的话还怎么相处呢？是不是？咱们住这个老楼就得体谅这样的老楼的这样的一个弊端，是不是？好吗，两位？
4: 但是楼上楼下统一的这个，咱说那个煤气管道的问题，好吧？这煤气管道吧，厨房吧，就是统一的老房子，对，排烟孔都是统一在这边的，
2: 全都在这边。
4: 对，人家所有楼上楼下都一水的都是在上面嘛，而且我们家就考虑到这个邻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往上提了。
5: 跟都跟楼上了解，楼上根本就没人。
6: 不是，他跟谁了解了？我
5: 跟他了解了。
6: 对呀，
5: 楼上根本没人住，俩人收上养老院了。
6: 他说他在这住，咱们从来没看见过他。
3: 对，之前没有封阳台之前，
4: 我们都是没有那么高的烟，
3: 那个排烟口还而且还往下。
2: 别一块说啊，您说哈，
3: 还那个位置还比较低，
2: 就是对窗口更近。
3: 对，他们家窗，这窗户等于是对着他们家窗户中间了。现在我们已经特意给它提高了，
2: 是吧？
3: 对，尽量走他们家窗户上沿了，相当于。
2: 嗯。刚才他还提过，对面的那个之前你们老家住的时候连饭都不做，所以他们也不在意这个排烟。
3: 也不是说不做饭呀、啊，
2: 很少是吧？
3: 对啊，
2: 嗯。所以您二位也是体谅过他们的这个考虑。
3: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做饭不做饭的事儿。
2: 全小区都是放在这边，是不是？
3: 对对对，这因为他那个
2: 参考的因素
3: 啊，对，因为他那个他设计的那个燃气管道就设计在这边，他不能让我冲那边。
5: 你那个可以申上煤气公司申请，人家给你改管道。
6: 不是管道，
7: 红阳台
6: 就弄那个，就咱们家。
5: 不是，人家煤气道的管道，你的煤气道可以搁阳台上做饭。
7: 那个位置还比较。
6: 你不跟人说那个，不可能可以做。
7: 他们家窗户这是
6: 就在厨房里做。
7: 现在我们
5: 不是，
6: 他那排烟的，我说的是。
5: 您也没说要排烟的，您说煤气管道
6: 啊？煤气管道怎么了？
5: 只能跟屋里，
6: 是跟屋里、啊、
5: 可以挪呀。
2: 对于退让这个窗户的空间的问题，您认为50公分包括那个斜角都不现实？那咱们有没有些什么方案？因为他们家想保住他们那个窗户，您家呢也想是在，对吧？这个商量的基础上，最好是能友好的使用。有什么其他方向没？给我们提提看，我们听听。
3: 我们之前就是说给弄一个那个防护网嘛，那个
2: 弄一个那种铁丝网给它罩上，
3: 就那种对防护网嘛，就也安全那考虑嘛。
6: 防护网我用你给我做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那个什么？
5: 你们家安全？
6: 你们家安全？对呀，你弄个防护网，我不是还是窗户还是封在你家阳台里吗？跟通风和那什么有什么关系？
2: 那是在保护您家呀，不是别人随便进不来，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
3: 最起码不影响他们家采光吧？
2: 不影响什么？
3: 采光。
2: 他说，他窗户一开就到您家的阳台了，这个听起来确实也有点奇怪吧？
3: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找。
1: 您刚才说那个给他装一个那个栅栏是为了防盗，对吧？
2: 而且
3: 对
2: 他们家防盗、
3: 啊、
1: 是不是？那。 那它通风怎么

0: 办呢？他开个窗户，这是您家，您家关着窗户，那他通不了风，这个您要考虑。
1: 可是他要让出50平米的话，就等于是我们家
2: 50公分的话，
1: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就要从中间切断。
3: 在听完孟家姐弟的讲述之后，对他们的困扰，调解嘉宾也表示理解，但双方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毕竟现在的状况对谁家而言都谈不上安全感。到底有没有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呢？
4: 我再问一个吧，因为我看您提的要求挺具体，连那个施工方案都给人想好了，那个地进人已经封完了啊，这个我们了解，不管是把墙斜着弄还是怎样弄啊，他一定是会得重新施工的，是吧？怎么干施工里边也涉及一点费用，这个东西你们想过吗？如果说对方说，那我都弄好了，你要是按你的
5: 方法，那你弄好你不跟我商量，
4: 他的意思就是，
5: 那你先斩后奏啊。
6: 他的意思，什么隐私啊？他们家里边窗户都不带开，常年
7: 互相影响隐私了，更得封了。
8: 协商嘛，你说就是刚开始协商了之后，你知道吗？
7: 要不然那得多不好。
6: 屋里堆的都是杂物，他们那边也不住人。
9: 就是先打后奏，我不跟你商量，我已经做好了，你现在再商量不就晚了吗？已经晚了，那你得最起码你得给我一个那个。
4: 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产生的费用。

0: 我提出了两个诉求，这些方案他们是否与孟家姐弟进行过沟通，对方是什么意见呢？
1: 那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哪个方案还是说都没有同意啊？
2: 第一个他没有同意，我们说给我们留出，就那个从墙体那儿给我留出50公分，然后呢他不同意。
1: 第二个就
2: 然后第二个窗户那就不牵扯不到那个排烟口
1: 了，
2: 那个他做完了以后他就能改。
1: 那我问一下，你们既然沟通了这么多遍，对方是想怎么解决？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
2: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他说你通风问题可以解决，我留一下窗户不关，你就能进到风。我说不可能，我说我自然通自然的风，你不管给我留多大空间，我不需要从你们家厨房过来的风。
1: 没有其他方案了他们？
2: 没有，就因为这个协商不同，他都说我跟那个设计师说了，人说了说不好弄，你不好弄那我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对不对？我来争取，我
1: 不能说因为不好弄干扰别人的生活是吧？
3: 封上
4: 那个墙是承重墙，我需要
5: 那
4: 么大的墙，
5: 那就不太清楚了。
4: 那岂不是就等于封住，就是成小黑屋了，这意思吗？
5: 对，
1: 邻里之间这个互相的理解和，
2: 因为我因为他们这个就加了两个老人吧，我们都很熟的，相处近40年了。结果后来等于老两口去世了以后，还他们家的子女吧，反正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要不就是人在国外，要不人就不需要在这住，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找的什么人来住的。
1: 总之确实
2: 我们不认识他们，
1: 换了一些不熟悉的人员，
2: 沟通
1: 也确实会比较
2: 一个安全隐患，一个就是那个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确实造成了给我们造成，
1: 所以我就说
2: 特别大的，
1: 住了40年的房子，按理说啊，这个是哪怕我们不天天这个串门，应该也很熟了，
2: 是很熟，
1: 换了一个新的邻居，新的邻居的沟通方式和行为做法也许啊这个产生了一些矛盾纠纷。具体的我知道老师们也看过我们这个编导提供的这个图纸跟照片了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0: 于女士觉得自家提出的两个诉求是合理要求，对方应该接受，但孟家姐弟显然不这么认为。面对调解嘉宾，他们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6: 因为是您家要封阳台，您就不能什么都站着，所以现在就想商量一个，说既然能允许您家封阳台，您也想一个往后退让一些的方法。然后因为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小区里其他相似的房子，人家封的时候有的是让出50公分来，
7: 你说让出50公分吧，人家就是他们这楼的那另外一侧吧，他那个砖位置和窗户的位置呢比我们这个宽，我们这实在是很窄，两个加起来有20公分的间角，所以真的是很窄，两个窗户。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家在这边说话，他们家可能听，他们家说我们可能这我们家也能听见，就这么都到这种程度，一个窗户之隔。
6: 对，您比如说啊，您要是退让一步啊，打个比方，他提50公分，您说那40公分行不行？
7: 那我们家窗户就隔出去了，我们家窗户等于是在外面。
8: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没封阳台的时候，那窗户是什么样呢？对吧？
7: 哎，还是这样子的，
8: 他也在往外面，对吧？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您说砌一堵墙，应该窗户也是从半截起吧，也不是说直接落地的。您砌墙呢，阳台上咱们打的也是这么高的墙，上边再是吧？我觉得其实对您屋里的窗户可能墙不会有影响，你就跟这砌着高，然后侧面的话也是玻璃不影响啊，对吧？
7: 它那个窗户是凹进去的，就等于是墙体在这儿吧，窗户那老窗户是凹进去，它有一坡台宽出来的这个。
9: 他说他没法透气了，但其实啊，这么说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原来设计就是这样，就这个墙体往这边都有破坏。
1: 按照孟家姐弟的说法，他们封阳台的初衷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开放式阳台离窗户太近，对两家而言都有安全隐患，如果非要把阳台留出一部分不封闭，那就等于跟初衷相悖，就失去了封阳台的意义了。对这个问题，调解团队是怎么看的呢？
10: 但是就是认识上一定要有改变，从你们这边来讲啊，我自己的阳台我要全部使用它的面积和空间，没毛病。但是呢，早期建造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现在呢是大家都愿意封了，过去的人是不愿意封阳台，愿意透新鲜空气的，那时候的建造这个结构没问题，现在呢要封阳台，这有交叉利益，你们必须要考虑怎么解决。你今天要说一点不让步啊，也肯定说不过去。
1: 是这样，你们可以回忆或者说思考一下什么呢？当初那么多年的时候，老家那两个老人在这住的时候，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相处是个学问，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的红脸和摩擦也怎样的，起码就这么过来了。现如今换到您二位来住了，

0: 才多久啊？不管是因为动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们自己相处的智慧原因，总之产生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也应该从这方面想一想，这个邻居之间该怎么相处。我没说你们一定错，但起码是你们的沟通方式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值得一去思考一下。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咱别光想自己了，邻居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双方都能替对方考虑一下，咱们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在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引导之下，好吧。
1: 原想着让双方面对面沟通可能有利于协商，但双方都表示不愿意跟对方交流。无奈之下，调解团队只能展开分开调解，分别与双方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
2: 它这个窗户的长度有多少？
3: 这是半扇窗户，
4: 可能也就四五十吧，就这么宽。
2: 您要的这个
3: 也就五十吧。
2: 所以您要求的五十，就是让他的窗户露出来，您那个窗户这边也露出来，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吧？
3: 不是
5: 在这儿，
3: 他不垒阳台吗？是不是阳台吗？我就说，哎，你要最起码你给我留出五十公分，哎，我能。有一个
4: 从墙体
5: 刚才问您的是说五十公分大概在什么位置？从您这儿算出来五十公分，您给我画一下。
3: 你看，他这是两米，
5: 啊，两米
3: ，
4: 不是两米，哎，
3: 两米五十公分的等于斜角就拉，就是等于是。
2: 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也是墙，是不是？
6: 这就是墙，对，就是外面的墙，
7: 就是外墙。
2: 那不也是等于说他这个窗户离这个墙一共有二十？我说的没错啊。嗯。
6: 它的窗户离到这儿五十公分，快五十了，到这儿快五十公分，
2: 包括墙的厚度吗？
6: 二十公分就是墙，就空的墙，就两个夹角，就在这个位置。
8: 他们家的那个窗户离着这个墙多远？
3: 这是十公分，我这个也是十公分，
5: 多五十公分，
3: 多不了多少。
5: 中间这儿，
3: 马伟，这是五十公分，马伟，嗯，哎，这是五十公分或者多少？你给我哎让出来，你斜着弄，顶着这墙角都没关系。
4: 开始就考虑他们那窗户，保全他的窗户。
5: 斜着走的话，不影响采光是吧？
3: 斜着走
4: 肯定是采。
3: 斜着走，你这上面哎，你按块玻璃，嗯，你我这采光要从你这玻璃。磨砂玻璃或者什么玻璃也
4: 能透过，
3: 能透过来了。而且
4: 其实就考虑想保全他的窗户，
3: 他这窗户
4: 拉的斜角，
2: 拐进去
9: 也可以要，就是玻璃拐进去，
2: 对，玻璃拐进去的小窗户是冲着
9: 对冲着外面
2: 外界的，
9: 也露着外面。
6: 那我问一句啊，我这要露在外面了以后，安全性怎么保证？
9: 刚才都是冻在外面吗？
10: 防不了，
11: 不是你们这意思是两面，这个地方。
2: 这个窗户拆掉，
11: 这个窗户拆了，
2: 对，底座不变，底座长度不变，这个窗户不变。
5: 就这儿装一个玻璃，还是说这儿也得换？
3: 这咱不用换呀，他愿意愿意
5: 这儿装一玻璃。
3: 他要说他这个厨房采光，那是自己造成的，本来窗户挺高的，啊，他自己把窗户缩小了面积，缩小了。
9: 他并不是考虑采光。
3: 对，他并按理说就按他这个。自己后按着窗框就没考虑采光。
4: 行，我们纱窗是往外开的，
6: 它是又换一个吗？
3: 过去老窗户都老木框窗，我们都没换。纱窗往里开，外那个玻璃窗是往外。
10: 改造一个，然后就是往里开的纱窗不动的，纱窗
4: 那给我们让出这点，那不能紧贴着它那个。
10: 让一点，让比如说让出二十公分，对吧？
3: 二十公分窄呀。二十公分窄呀，一是我
10: 窄，你窗户不用往外开，你就不影响了吗？
3: 通风二十公分通风。你想想，
10: 三十公分，
4: 我们是拔角了，
3: 拔角
4: 是，我们这风压进不来的，
3: 风压太大呀，你要留宽点，风压还好点。
1: 在两家的窗户如何开、怎么开的问题上，双方依然纠结，看来短时间很难达成一致。眼看双方都不愿意做出退让，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对策。
2: 他们家不想影响这个地，就是地面面积，是不是？
12: 没有，他们家就是刚才提过十公分，
6: 二十公分，
12: 二十公分，
6: 最后可以二十公分，
12: 因为两个墙垛加一起，差不多
13: 就
12: 占一点点空间。
6: 二十公分，然后让他给他换个新窗户，
12: 对就行了，然后费用自己看，已经够了，
6: 已经让步了，对，然后给他换。
2: 那他就是说，等于说把这个留一个加一堵墙，留一个缝缝就行了，是不是？
12: 对，就那意思，让你通风，
2: 二十公分，
12: 也不用加网了，因为我这边封上了。
6: 给他修一个新窗户，是往里开的，然后纱窗在外面。他现在这个窗户纱窗在外面，老的是要往外开。
2: 是，刚才。那就是说窗户往里开，
6: 新的就是往里开，纱窗就是本身就是固定的，
12: 确实能，哎，
6: 这样就也能
2: 二十公分的话，可能是不是就到这个墙，
12: 差不多，
6: 对，
12: 到
6: 这
12: 个
6: 对，
13: 碍不着他什么修不起，
6: 碍不着他的窗户，这样就是保证了他的窗户的完整性。
12: 另外那个煤气管道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全楼都那么着，你就别磨叽了，就还是那样了。 因为你拐弯多了排气不顺畅。
1: 经过仔细商讨，调解团队针对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计划，可以满足双方的基本诉求，但依然需要双方各自让步。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下一步的沟通让问题圆满解决。
5: 我们现在想提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挪十公分太少了，往那边挪20公分。然后呢，你们家这个窗户现在是朝外开的，改成朝里开，所有的费用他们承担。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同意啊？这是我们的建议，你们觉得可以吗？
3: 20公分少点儿，
5: 更多。
3: 他得去掉一个窗户的情况下，他接着这窗户再往那边有
4: 多，
3: 他要弄多厚的也行。他得去掉一个一扇窗户，他贴着那扇窗户，再做堵墙，底下面积是他的，底上面盖个板，底下面积是他的，他可以用。
5: 我重复一下您的意思，我先看我理解了没有啊？就是说，20公分不够，然后呢，那肯定他得站到他窗户的那个位置了，
3: 对，
5: 对吧？比如说往外推40公分、50公分，那就肯定会卡到他窗户上。
3: 他现在窗户都到不了50公分了，知道吗？下边两边的框已经到不了50公分了。
5: 我知道，
4: 不是，就说咱们那个推，
7: 我们觉得得考虑双方的这个情况，因为不能光说
11: 给他换一个窗户，
7: 对，换一个窗户，而且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厨房抽烟机那个烟道就不改了，
11: 对
7: 吧？大家都是这样。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窗外不是直着，可能吹你吗？我说大不了跟翻腾，我冲这边行不行？我斜着一点行不行？不吹你不就完了吗？
5: 那我这么说吧，咱不说10公分、20公分了，咱们改个说法，我重新说哈，我们建议呢，沿着他的那个窗户的外沿儿，把这个墙或者说玻璃做出来，就到那儿。也就是说呀，它这个窗户朝您家这边那个墙到您家窗户这段空出来，这样明白了吗？
4: 明白。
3: 空的，
5: 就是空出来。
3: 空出来，玻璃把那扇玻璃卸下来，它贴了第三扇玻璃的那个外框。
7: 所以您看现在这三个框，第一它这个窗户的问题，第二咱们阳台的问题，第三这个抽烟机管道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就是从50公分缩到20公分，我们这一项没有大动，然后烟道现在也跟您争取的也是说我们不动，对吧？就是代价无非就是给他换个窗户，我觉得值啊。
11: 那他这个费用是全是我们掏吗？就我们改窗户这个，
7: 也不是说就是换一个窗户嘛，我觉得是
11: 就是那个我们家
7: 就是处理开，
11: 不是我们家这个窗户就是整个
7: 得
11: 重新改
7: 承担吧，那得咱自己承担吧。
1: 在经过分别沟通之后，两家人的意见能否统一，纠纷能否得到化解呢？
0: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同台之前就进行了一个分开调解，包括中途我们嘉宾团队也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商讨。虽然听起来事儿不大，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面墙的事儿，但其实确实对两家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最终我们也有一个一致方案，在了解完实际情况，查看了很多一些视频资料之后，我们的一致方案是，请苗律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我们认为最合理也是最适用双方的一个方案。
13: 确实是，大家商量的时候呢，因为觉得又要考虑到双方的这个现在的格局啊，又考虑他们的使用，对吧？尽量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少一点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终的方案是觉得呢，想让这个被动方他们家的阳台往里边缩20公分，就想
0: 收取20公分。
13: 对，收进去20公分，这样呢也给出这个主动方他们家那个窗户就有20公分的空间了，
0: 留个采光跟透气的空间。
13: 对，而且现在就是说那个窗户不是往外开的吗？然后这边也说了，行，那个可能改造窗户也是需要有成本的，那我来给你换个窗户，这样往里开也比较方便嘛，
0: 换个窗户。
13: 对，包括说这个抽烟机的这个烟道不也提到这个问题嘛，说直着吹可能是对着那边的窗户影响不好，那这样就是说那我们加个弯头或怎么样，让它改个方向拐个弯，不冲着吹，
0: 不冲那边吹了，换个方向吹。
13: 对对对，还是比较这个商量之后也是考虑到这个方案可能是对于双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吧。
0: 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吧，我们团队认为的。
13: 对，
0: 那双方调解的结果如何呀？您刚才好像两边都跑了。
13: 我是跟这个被动方这边呢，就是说完了之后说清楚了，这个利弊反正说不上，然后还比较不错，非常痛快的啊，就答应了，可以，没问题，20公分就这样。然后这个窗户我来给换，然后这个抽烟机的这个烟道的话，我改个方向，让它拐个弯是吧？别冲吹了。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主动方这边啊有所考虑，觉得20公分通风不够，我可能得40公分才行，要不然。 然这个风可能进不来，然后受影响啊，所以现在呢双方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差距可能是啊。
14: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你应该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规则，然后所以呢你们作为至少你们作为他们的新邻居，然后在装修的时候一开始没有

0: 跟他们达成一致，然后就做了装修这件事情。他们说他们在那住了40年了，之前邻里都是其乐融融的，所以那你们是不是至少不管他们现在今天你们能不能达成一致的建议，是不是先有一个希望今后邻里和睦的一个态度，好不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吧，因为你们达成一致的这个基础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但是我感觉现在虽然你们刚才这个很痛快，对于我们的调解建议接受很快，但是好像你们两边之间的关系现在还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希望至少今天我们能调解了，能让你们改善一下这种关系。
1: 邻里之间闹纠纷这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为什么说它不小呢？因为鸡毛蒜皮可能关乎文明与法律的界限，关乎权力与自由的边界。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就算问题再大，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没必要剑拔弩张。有句话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邻里关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2: 不得不说，这个我们应该是两位年轻的这一方啊，这个对于我们的方案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在综合考虑双方，但是也理解您二位啊一下接受不了，这个需要时间考虑和琢磨。
3: 经过反复探讨，调解团队提出让孟家再退让出20公分的空间，以便于于女士家通风换气，同时也不影响阳台封闭。孟家姐弟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于女士提出了异议。
4: 我说一句，既然咱们现在调解的各不相让，是吧？你们说20公分，我说40公分好，50公分
2: 没有，20公分是我们说的，阿姨，20公分是我们说的，
4: 对，
2: 不是他们说的。
4: 我要这样吧，为了咱们以后咱们调解能顺利哈。
2: 您就说您的方案是什么呀？
4: 对，涉及那5户，你参照人家的公让多大，我们多大，人能接受我们就能接受，就前面已经既成事实的让出的空间。
2: 你有方案吗？您告诉我。
4: 就是我们前面那边
2: 是多少？
4: 我们可以测量，我们可以告回馈给你们呀。我可以问问。
5: 我有一个方案，就是它限于一扇玻璃，
2: 是这样。
4: 但是我们的方案放在这儿，都不是20公分。
2: 您有新的方案，您可以去琢磨，也可以跟对方去商量。如果说一个月之内您同意我们的方案了，我们愿意替咱继续服务；如果不同意，没关系，我刚才说了，您自己去商量去琢磨都是可以的，好吗？
5: 我主要上这来就是为了有一个法律的依据，以后不扯皮。
6: 我刚才就说两句啊，就是刚才我跟这个年轻的这两位说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替他们俩说两句话吧，确实很痛快，这个诚意表达也非常十足。一个是20公分答应的，再就是因为别管是10公分20公分，它要涉及到他们家这个整个阳台要重新改造，提到这个费用的问题，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你自己担。后来人家琢磨来，行，我自己担。所以我觉得起码从诚意上来说啊，解决这个问题啊，态度上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说实话。
4: 那他让一步我也让步，就30公分，因为前面那边人家都是30公分，那人家能接受我就能接受，你20公分太少了。我
3: 于女士不愿意接受对方20公分的退让，她提出最少也要让出30公分，这个要求孟家姐弟能接受吗？
6: 我觉得30公分你们今天能定吗？如果定不下来呢，回去考虑。现在就是说确实取了中了，
2: 相互都让步了。我们这里没法一直等双方。
4: 我知道，我不是说嘛，前面人家那五家，人家都30公分。
2: 不用说那些了，您问对面的，问您隔壁那一户，30公分人同不同意？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帮咱做这个事儿；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勉强人家。
4: 我那对对。
2: 您问对方一句，可以吗？
7: 哎呀，其实我跟您说呀，大哥，我就特别想那，因为邻居嘛，特别想和睦相处。我们也想，就是咱们就是把这事情给调解好。我觉得第三方呢，也是为咱们费了很多那个心思去解决咱们这间的问题，但是其实不是说多少，因为就是实地，我就觉得就您那窗户和那个那20公分加起来，正好就是窗户能够开50公分，而且呢，就我们家这窗户吧，您不管30也好，就那边儿就正好到20，如果要到30，就把我们家窗户要锯掉一半。
4: 不用锯掉一半，你看人家底下人留的都是这么。
7: 一楼是吧？
4: 一楼还有那边东头那4家都是一样啊。
7: 东头那个是什么呀？他们家那个砖比咱们那边宽，咱们这边砖很窄，这是咱们的问题。而且咱们这一楼吧，它那阳台吧，跟咱们2楼、3楼、4楼的不一样，它 他本身他就错开了这个20公分一楼的
4: 墙窄多少啊？
3: 涉及到细节问题，双方都表示还需要进行现场测量和制定具体操作方案，所以不能立即拍板，但双方约定会在回家后参照其他楼层的实施情况继续协商。
4: 他们封凉台，把我们窗户封里头，首先问他报备没有，他说报备了，我说报备，我说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把我家的房屋就一个窗户
5: 住房
4: 住房
2: 到他们家阳台里面去了，那等于两家是串上了，我打开窗户就能去你家了，那意思啊？
4: 对对对 对，
2: 那这个有点安全隐患。
4: 而且他因为他这边就正好是一个厨房，我这边是个住室，
8: 对，我们是挤的能最高算最高，已经想到这个邻里间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把这上面都封掉了。
3: 在孟家姐弟看来，如果退让就意味着牺牲了自家的房产面积，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为了解决问题，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2: 通过物业的那个联系协商过几次了？
5: 刚开始协商的时候你让多少，就现在就是这个你给我让多少，这个是他定不下来。本主还说哎给你让多少那什么倒说挺好的，哎可是呢装修了一下就推，我这做不了。
4: 协商了就是达不成协议。
3: 为了能够保证自家的窗户通风，于女士和老伴多次找到物业，并与孟家姐弟协商，但问题始终没有进展。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
2: 目前您两位的这个想法是想怎么解决这个话题？因为你们也自行协商过几回了，对吧？应该也有一个初步的
4: 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把那个窗户给我让出，
2: 让出一个什么空间？
4: 就把我的窗户不要封在他的阳台里。首先，
2: 那他们的这个对外推对阳台得让出一个距离。
4: 对对对，然后呢，具体多大的距离？因为我们求助于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还有专家帮我们测算一下。
9: 那往东排就是冲着我们家的卧室，他就没事了。你说这样。不合理吗？
10: 而且楼上楼下的烟口
9: 对
10: 都是统一的，大家都在那一个位置。
4: 把窗，他说给我留10公分，留十公分，我窗户搞清洁，我外面10公分，我不可能清洁到的。他这个排烟口必须得改向，不能冲着我的卧室。哦，让他改向往东开。
2: 这是你们的方案两点，一个是对于窗户得让出个空间来，具体的
4: 对让出空间，我不要封在他的阳台里头。再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排烟口。改向
3: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我觉得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7: 对，
2: 起码双方在心平气和的在商量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刚刚这个沟通我看见了，挺好的，咱们商量来，对吧？彼此体谅对方一下，我相信这个事儿啊应该不难解决。但是我们今天这儿确实遗憾，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后一场还在等着，我们要不断的替不同的老百姓去解决问题。咱今天这个事儿就先到这儿。如果说您双方商量出结果来，不管是什么结果，只要您双方同意，双方同意不违反法律，我们都能为咱签立这个
5: 协议书。
2: 协议书，哎，盖上我们的公章。放心，彼此不会再扯皮。咱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4: 好，谢谢。
2: 好，
3: 在日常生活中，邻居是除了家人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人。邻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感受和社会安定。为此，《民法典》专门收入了有关相邻关系法律内容，对邻里之间的相互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其中明确，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11: 我说你们也尽力了。
12: 好吧，我再去了解情况啊。如果他们再给我有后续的这个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我再跟您说他们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11: 好的，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1993年再婚，然后继父是东北下乡时候认识的母亲，结婚时主动只有14岁。
14: 那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13、14吧，反正也在一块生活了，没生活几年。
13: 其实大家关系都挺好的。
14: 对呀，
13: 对他们母女俩。
3: 袁家是个有爱的大家庭，对于大哥再婚的决定，家人们都表示了接受。对于这个未成年的侄女，更是疼爱有加。
14: 我们都挺照顾她的，就是能帮上多少忙就帮上多少忙。她有事儿，她就找她小姑姐。他们那时候关系挺好的。
3: 李女士表示，大哥的一只眼睛早年受伤失明，此后多年来，一大家人给予了大哥一家尽可能多的关爱和帮助。
14: 当初就回北京的时候，就周红莲的户口是没跟他妈他们在一块儿的。完了，他小姑就给那个袁云涛出的主意，就说你赶紧把那个红莲的户口弄过来，回头好一块带过来，说要不然你给孩子留在那边也不好。他小姑就是就在这个家庭里边，就是他自己都说，就是谁都拉着谁都拽着，他对谁都好。
3: 袁家小姑是个热心肠的人，

0: 家中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小姑在张罗。
1: 我这么多年把我们家钱给我哥花了很多很多钱，我哥没有工作，我哥的低保是我帮办的。北京是吃低保，是没有房才能吃低保，我哥没有房，那个房子是我弟弟借他名买的房。
2: 像我们老爷子过世之后不是有那个抚恤金吗？是十几万我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没放心上，他们当时就都给老大留着了，
3: 钱都在小姑那儿
2: 啊，就觉得大家也比较信任他，因为他做事也比较细嘛。
0: 袁家老父亲去世后，大家一致同意将老爷子的抚恤金留给大哥以后养老用，这也是为了缓解一下侄女的赡养压力。可是侄女小周却告诉我们，姑姑婶婶们对继父的抚养其实是有前提条件的。
4: 我爷爷没了以后，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那他俩的养老怎么办？他说啊，那个我们全家管，不用你们管，拿你爷爷的钱管。我说那也行，我说你既然不用我管，是不是你什么都不让我知道，什么都不让我管，那你给我写个东西，他不给我写。
0: 小周告诉我们，继父和母亲的养老小姑虽然不需要自己承担，但是却提出了相应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他放弃继父的所有财产。
4: 2016年我爷爷没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小姑说，我说那个你把他俩养好了，是不是他俩的身体的东西你们愿意要你们要吧，那自己的父母嘛，我该看看，我该尽的义务我尽。
0: 小周说家人的付出自己都看在眼里，只要继父和母亲能过得好，小姑的决定他完全接受。
2: 是他爷爷，当时我们孩子小，他就是孩子那时候也没有人看，就我一人看着嘛，就等于交钱呀什么的都是我老公公去交的。对，但我老公公有写的那个说明也好，就是起码有这么一个文书都留下了，都说得很仔细。
5: 为什么要走这么一手续啊？你们不自己直接交呢？
2: 当时没人看孩子，就是觉得自己家老家这也没有什么，都说好的买哪的房子了。
5: 那时候你们还挺有钱的。
2: 没有钱也是借的，管我，就孩子他二大爷。
0: 李女士说，为了防止日后出现矛盾，公公当时还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落实到了纸面上。
6: 我问一下，你们当年写的那个交款的时候，
2: 我
6: 为什么当时没有写，你们没有要求交款人写你们的名字？
2: 当时没想这么多，因为我老公公去交的，他交的就写他的名呗。我们把当时都是现金，那时候也没有卡。
0: 李女士说，大哥其实也认可康盛源的房子是属于他们的，并且也给自己立了字据。
5: 怎么写在老大名下了？
2: 因为这个指标是他的，他后回金的，就他们那一批，
5: 必须得写他名字。
2: 对。
5: 而且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值钱呀？
2: 指标当时不值钱，当时那个就是说，你要是买了房，国家给掏就是50平米。以内的好像是那么个事儿，50平米2/3，你要不买，你要是不买的话，人家那个钱也是不给你的，你就等于这个指标就作废了。
0: 李女士说，大哥还承诺，等房本下来就给自家过户，并且也一直在积极配合他们办理过户。
2: 他就说你买吧，你买了完了到时候给过户，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7: 我们呀，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国家的这个物权呀，是以登记为主。对于借名买房之类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谨慎处理，迫不得已，一定要尽可能完善地落实到纸面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我们人民调解的帮助。
3: 我这房产证哪年下来的？
2: 2019年。
3: 2019年下来。房产证下来在您手里？
2: 在我手里，就是房产证，所有的这些手续，包括那个，就那叫什么票据之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手里边。他把那个身份证都让我拿着。
4: 我爷爷没了以后，他们就不让我插手，把我撵出去了吗？
0: 可就在办理过户手续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导致整个局面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5: 你带大哥去啊？
2: 带他去了，带他去了呢。那天就是他不是脑梗吗？就是到签字的时候，到不动产那里签字的时候，人家不得问他一些事情吗？
5: 签不动了。
2: 对，他就是这个房子的

0: 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在哪儿，叫什么名，
1: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了，完了，
1: 脑子不清楚了。
0: 对，他就当时怒了。
2: 他要同意，那他直接就跟他过不就得了吗？还用这帮人什么事吗？
3: 完了，后来人家就说去做一下鉴定，说让法院判他是是什么。完了，我们就带着他去做的这个鉴定。人家就说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4: 李女士说，就在过户的当天，工作人员发现大哥身体状况上有些问题，这个结果令他们的过户之路从此变得困难重重。
0: 开始说过的时候吧，他同意过，就是那个老大太人，就是他开始也一直说，就是说给我们过户，一直都说得特别好，过户。等到那个房产证下来了，就比方说，咱我说大嫂子，咱明天去过户去吧，他就变卦了，他就说他家红莲啊不让过，
1: 红莲就是那女儿啊，
0: 对，他女儿不让给过。给多少钱也不给过，
1: 他不同意，那大哥同意没有？
0: 我大哥同意，我大哥到现在也同意。就后来就是那个谈不拢了，因为谈不拢了就打官司了。
1: 哪年？
0: 是2019年还是2000年？我忘了。
1: 怎么想起打官司了呢？
0: 各个道都堵死了，就跟那个老大太人商量不通，说给多少钱都不给过。
4: 李女士告诉我们，嫂子的突然变卦令自己手足无措，多次与大嫂协商无果，无奈之下，她就只能选择诉讼来解决问题。
2: 父母都是残疾人，都是残疾。
5: 继父是哪方面残疾？
2: 就是他原先是眼睛残疾，是工伤，后来12年以后就是脑血栓留的后遗症。
5: 智力是没有问题的是吧？精神什么也都
2: 先头没有，但是因为他有后遗症以后，他就脑死，就是医生跟我说啊，那时候说已经他就脑死亡30%。
6: 我现在找到我了，我指定得主张了，因为他们现在让我去交养老费，就是养老院的钱。
7: 就说原先就说你什么也不用管，现在需要您来管继父了。
6: 对，
7: 所以您的意思说就要落实父亲这套房了。
6: 对。
7: 那您现在是什么要求跟他们谈过吗？
6: 我就想，本身我的工资不高，因为我母亲，得病的时候谁也没出钱，都是我自己出的。
5: 这个钱为什么让他来出啊？
0: 其实也没说让他出，现在等于袁叶涛不是住那个养老院了吗？他拿着袁叶涛的工资卡呢，工资卡、残疾卡，还有那个医保的那个东西，他都拿着呢。
4: 小周告诉我们，他认为如今继父的一切都是自己在承担，那么继父名下的房产就不能按照原来的方案再处理了。
2: 我说我要是有钱，是不是我要趁个千万百万，你们什么都不要，我就把你俩领出来。我说 你要是全让我来承担，我可以承担，这我妈有病我也全是借的钱看的病。
5: 小叔在打官司之前跟你沟通过这个房子的事情吗？
2: 没有，
5: 从来没有。
2: 没有，他一直跟我父母沟通。
5: 这是初审是吧？
2: 对。
5: 二审也好了。
2: 好了。后来就是我妈有病了以后，我把我妈和我继父接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妈已经动不了了，躺床上了。我的工作原先在一线，我也调到二线去了，因为一线那时候没有时间呢。
4: 小周说，为了照顾父母，自己主动申请调换工作，为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
8: 他这个案子呢，是这个小叔是作为原告，告的是他的继父，然后要求确认这个诉争的这个房产是借名买房的关系。但是法院经过这个审理一审和二审呢，最终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没有认可这个他的这个小叔的这个借名买房的这个事实。
1: 最终的判决是？
8: 最终的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那已经有判决结果了，那跟小叔协商过吗？就让他把房腾出来。
6: 我说过，我就给我小婶打个电话，我说那个小婶啊，我说那个这房子能不能腾？我小婶说腾不了。我说那要是腾不了的话，那我母亲的意思就是起诉。我说那我们就起诉。
1: 还起诉？
6: 起诉腾房。但是官司没开始呢，我母亲就没了。
4: 小周说，拿回房子一直都是母亲的意思，而且官司自己也胜诉了，但是小沈

0: 家并不准备腾房。
1: 打了几次？打三回。
2: 打三回，我就觉得太冤了。
1: 你不放心的，法院都判决，你不执行吗？
2: 不执行，我可以再上诉。
1: 那还可以再上诉吗？
3: 现在根据目前他提供的材料，他是已经向检察院提出抗诉了，但是也被终止审查了，对吧？
2: 不是，那个是我撤诉的。
3: 撤诉的是吧？
2: 啊，当时因为有一个鉴定材料，
3: 撤诉啊。
2: 开始就是说，检察院就提示让我们鉴定老大的那个指纹。那上面不有一个指纹吗？就鉴定那个指纹。
3: 2004年的这个协议是吧？
2: 对对，鉴定那个指纹。后来呢，我们就找着那个地儿了。人家就说，鉴定这个指纹就是需要那个对方给我们出一个授权。结果他们谁都不出，不出，这个东西就搁置了。
1: 那你们是准备是接着走啊？
2: 我们现在也是想要是能咱们这个节目要是能给
1: 调解成了也可以。
2: 对对对，当然更好。这个打官司确实挺劳神的，
1: 劳神劳力，
2: 对，
1: 劳财。
4: 因为那是2004年写的，他2019年才判为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你那2004年的那怎么能说是建议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理解。
0: 李女士表示，这套房子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住了这么多年也都习惯了，房子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他刚才也说了，原来要是说您担起来这个老大的这个养老问题，他愿意就把房子给你们。
2: 那现在也可以。
1: 但是现在他不愿意了，因为好像有一次你们发生冲突了。
2: 可能就是因为上，就是那天去护养院，就是商量这个交钱的事儿。我也是听说的啊，就是他小姑就跟我说，因为打起来了就报警了。报警了，后来那个警察就说让他交2个月的护养费，他当时也签字了，同意了，后来他就没交，警察走了他就没交。
5: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问他一下，小沈啊，您看啊，这有一个2004年写的，这袁家干是您公公是吗？
2: 对
5: 对，您公公这上面也说了，说我就叫大儿子袁叶涛，您大哥，
2: 对，
5: 住我的房子，然后呢让小儿子袁叶新需要住房，然后买了那个就是大哥那个房子，这个没有错，但是您看现在是什么结果呢？老公公把原来应该给大儿子安置的房也给了您的儿子了，这个基础条件就变了，所以这两套房子的归属啊就要重新考虑了。
2: 是说的让他住的呀，
5: 让他住，
2: 那上面也没说给他，
5: 现在也都是归到您儿子名下了，还是您名下了，过户了已经是吧，已经过给谁了？
2: 那现在还在我们名下，但是说的是让他就是住，一直住着。
6: 您这边啊也是住，您对现在您所谓这套房子，咱们现在的争议房，您也只有住，您现在是实际占有，对不对？您实际上也没有别的东西，房子没在您名下，合同不是您签的，
2: 对，
6: 您说出资了，我们现在画着问号，法院也没认可，所以说呢这是对等的。您拿了那套房子了，这套房子退出来，这是合情合理的。
7: 我们发现啊，他们双方对自己手里的这个依据啊都坚定地相信能够站得住脚，但是调解在有的时候是需要双方各退一步来做协商的。我们也希望今天参加调解的双方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只有双方都做出一定的让步，才能达成调解的可能。
0: 李女士告诉我们，公公还有一套天堂河的房子，原来是公公和大哥一家居住，在老人去世后，这套房子落到了自己丈夫名下。
8: 他们呢，甭管说以什么手续吧，反正是过了户了，也没通知我们。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你也得留个养老的，你毕竟说岁数越来越大，我继父有工资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俩的生活指定是不够。
3: 他们是所有的继承人去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
9: 那就相当于是其他的人都把这个房子让给小叔了，或者说是也有遗嘱让小叔来继承这个房子。
8: 那自己的父母嘛，我该看看

0: 个继承都由谁来继承啊？
1: 那让马律师给您说啊。
2: 首先这个房屋啊是你母亲和继父再婚之后购买的，
0: 对
2: 对吧？现在按照目前现有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婚内购买的肯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上一人一半，那么只有二分之一属于你母亲的份额。在母亲去世的时候由你母亲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那这里边为什么没有圆圆？因为刚才我也问你了，我说在你母亲和你继父再婚的时候圆圆多大，你说十一。十一，并且你母亲对圆圆也没有过这种照顾啊教育，包括圆圆对你母亲也没有进行过抚养的这种义务，对吧？那么和你继父之间的关系呢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和你继父之间因为形成了抚养关系，所以产生了法律上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你是可以作为你继父的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案子，并且你在今后也要承担起这个继祖女要照顾你继父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所以你母亲的那二分之一应当是由你母亲的第一顺位，丈夫，你母亲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就没有了。然后他的子女就是你和你弟弟，你们三个人
0: 有圆圆的份吗？
2: 你们三个人来继承你母亲的二分之一。如果根据你的表述，我认为是没有圆圆的，因为你母亲和圆圆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他们就不存在法律上认可的这种理智的血亲关系。所以没有圆圆。
3: 圆圆是继承他父亲的。
2: 对，圆圆是继承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并且圆圆在继承他自己亲生父亲的同时，他即便给你写他放弃赡养他亲生父亲，在法律上也是不认可的。因为生父和生和这个子女之间的这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因为你想放弃就放弃，这是无效的。
4: 针对小周关于继承人的困惑，调解团队给予了详细的解释。那么在明晰了继承问题之后，房产方面又该如何处理呢？
3: 那个周女士，你是想怎么处理这套房啊？
0: 这套房我倒没想怎么处理，我现在眼下的就是我继父的生活来怎么处理。
3: 对，首先这房不能变现现在。
0: 可以变现吧，我不知道。
3: 因为你父亲他这个现在有问题啊。
0: 继承人可不可以啊？不是那个就是监护人可以那个给他。
1: 这我说一下吧。因为您父亲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个不能把它赠与出去或者说放弃出去，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来出售的话，这个法律是允许的。
3: 那这个都得同意啊，那个他父亲的子女。
1: 从这个手续，单纯从手续上来说，实际上您和您父亲啊，您作为您父亲的监护人，您父亲作为本人去大厅去办这个过户就可以，这是手续上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是和小叔他们家有矛盾，我们建议您解决好了再卖，如果要卖的话啊。
3: 那你是想让小叔他们腾房吗？
0: 我还想问一句，那我弟弟的有没有份额在这套房子里头？
5: 有啊。
0: 那我要是想卖的话我也得通过他是吗？
1: 如果卖房的话是这样的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您母亲的继承问题，所以说跟您母亲相关的，刚才马律师提到的您还有您弟弟包括您继父三个人都要出现。
0: 都得出现是吗？
1: 实际上是都要出现的，而且您家是要办继承手续的啊。严格上说啊，这具体手续咱们在这块不给您做解释了。您就知道这房子可以卖就行了。
0: 可以卖是吗？
2: 必须要先由法院或者公证机构来确权你母亲的这二分之一都由谁的份儿，都有谁的份儿，然后呢你们所有的共同共有人，然后再去处置这个房产。
3: 你跟小叔小婶的矛盾打算怎么解决啊？
0: 我跟我小叔小婶的就是上咱这儿来了嘛，毕竟说到咱们这儿来了嘛，怎么解决我听听专家的意见。
4: 双方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针对他们的疑惑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2: 这房屋就登记在大哥名下，所以人家现在完全有权利去让他去腾退。当然这里边这个看权利的主张人是谁，因为现在他母亲去世，这个母亲去世之后，现在等于说这个继女包括他这弟弟这个大哥他们三个人都有权利去主张这个对他小叔子去腾退这个房屋的。
6: 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

0: 你虽然是继子女，但是由于你跟你继父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所以你是法律上的一个拟制的血亲关系。那么你同样和他的亲生女儿圆圆一样，都具有承担抚养你父亲的这样一个法定义务，对吧？这个义务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附加条件的，它不是建立在这套房产有没有你的份额，给你多少这个份额，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跟这房产完全没有关系，你必须要尽法定义务。
1: 对，
0: 对吧？
1: 我一直想，
2: 对于继父的这个赡养问题啊，继女儿一直都表示责无旁贷，这个态度还是值得我们认可的。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赡养和继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任何财产，对老人的赡养也应该是责无旁贷的。这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问题，从法律上来说呢，不应该混为一谈。
3: 啊，这个事儿呢，对您来说可能比较难接受。
0: 嗯，
3: 因为我知道您来的这个初衷，啊，而且看您打官司也挺坚决的。
0: 嗯。
3: 但是这事儿我们还是得直接告诉您。
0: 嗯，
3: 这个房子呢，您打过官司，法院没有支持。
4: 之前
3: 另外呢，房子登记在人家名下，而且它还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0: 嗯，是。
3: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房子，
5: 他就说他这
3: 大概率就是大哥的房，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您肯定是要谈出来。
5: 对。
3: 但是呢，来我们这儿调解啊，我们不是说法律的事儿，
0: 嗯，
3: 情理上的事儿我们也说。
0: 嗯。
3: 毕竟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您这边如果要是同意啊，要一点补偿。然后搬走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去跟对方协商。
6: 就退一步讲吧，你小叔和你小婶儿，可能他不管是当年出于什么一个情节吧，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诉讼你也看到了，对吧？三审，然后又走检察院，包括现在，直到现在，今天在台上，他也没有放弃他后续的这个权利的行使。所以这里边你考没考虑到，如果是说出于亲情的考虑，能不能对他们进行一个让渡？你比如说让他们搬走，愿不愿意给他们拿点钱出来？
7: 我能给多少钱？
0: 给多少钱？
7: 就意思一下，好吧？
0: 而且是在不卖房的情况下，
7: 觉得
0: 不能卖房。
7: 给多少钱呀？
8: 欠着外债了。
7: 关键我觉得有可能，
1: 可以租，
7: 就感觉他们家一家子都是认可小叔要这房的，所以很有可能一家子起来跟他们家打架，就感觉这一家子就没把这人当外人，就当自己人，就不想家里的资产外流一样的感觉。
9: 但是他们不解决，早晚也得外流，因为房子只要过不到他们名下，最后就跟这些人有关系。
6: 再婚家庭就是这样，财产更复杂了。
3: 出资啊，是这样的，出资您得有证明。有证据，因为63000在当年不是一个小数。假设你们确实能证明，就是老人啊，父亲确实签了这个字儿，是您丈夫出的这个钱。假设能证明哈，那这是第一个点。这件事儿不光是这一个点。这件事儿还有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您看有购房指标的问题，指标是别人的指标。然后呢，这个指标还对应着给出来一个补偿啊，补贴。
5: 是。
3: 这个补贴的金额跟您现在主张出资的金额差不多，那个补贴是5万多，您现在说您出了6万多，对，我跟您这么说吧，说破大天儿去，我给您设计一个最好最好最高最高的目标，也绝对超不过1/3去。如果您就占1/3的话，住了这么多年，怎么算呢？您可住的不是1/3，您住的是全套啊。
5: 那
3: 剩下那2/3能不能把您出？
5: 那借名，
3: 您听我说
5: 啊，
3: 剩下那2/3能不能把您这出资给您抹过去，补偿持平怼回去了呢？这也有可能。
10: 调解团队表示，买房时的出资很重要，但是当初这个指标的意义也不能忽视。
6: 为了出于对你继父好吧，就是说尽快能回到自己的家去住，能不能？如果是说我们这边是劝你小叔放弃走诉讼，然后把这房子腾退，让你继父回到这个家里边来住，那么，愿不愿意让渡一点补偿款出来？
1: 你说让渡怎么个让渡法？我
6: 现在那个继父那边这个养老院的费用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
1: 5000，5800吧。
6: 那剩下他工资呢？工资是3000多，
1: 3700，
6: 不够的谁来承担呢？现在目前来说，
1: 目前来说是我小姑承担的。
6: 小姑用她自己的钱来承担。
1: 也不是，因为我爷爷的
6: 爷爷留下来的。
3: 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在我们这儿如果解决的话呢，如果您要是想要跟对方这个补偿啊，因为您给对方补偿刚才咱们讨论过了，不现实。如果您想跟他要的补偿，不管是金额也好，份额也好，如果您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们可以跟对方再商量，让他再考虑。这是给您机会。
5: 他说他要多少钱了？

0: 他没说呢，我还没跟对方说呢。
1: 这个房子因为住了真的就是挺有感情的了，而且单位留的信息也都是这样的。
0: 行，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就是您最终的方案是想要给他80万？
1: 对
0: 啊。
2: 我们一再提醒婶婶，起诉是每个人的权利，这没错，但是起诉面临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以及亲情各方面的这个损失也是需要考虑的。我们还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协商来解决问题。
3: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4: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我说那你40万，先别说40万行不行，你要有那个监护人的那个证明啊，或者是居委会给你开的，或者是法院判的，你要不然我钱给你了过不了户啊。
9: 侄女提出了40万的补偿，李女士表示只要能过户也可以考虑，但是事情依旧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10: 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闹，就是跟我小姑闹得挺不愉快的，就后来这40万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妈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以后这房子呢，就是按我的理解啊，这房子官司打赢了，在我妈现在的基础上打赢的，对吗？
11: 嗯，
10: 那里头是不是应该有我妈的房？这40万是
0: 这
10: 么处理的？
0: 这个我问一下啊，来，就是从根儿上来讲，这两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您和您母亲是怎么认为的？
10: 哦，我母亲一直认为是他的。
9: 那么，此次没有参与调解的袁家姑姑，对家中的纠纷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12: 那这样，您对他这个大哥名下的这个房产，您是怎么计划的呀？
13: 我哥没有房，那个房子是我弟弟借他名买的房，他没有房。
12: 但是这个房子在他名下呀。
13: 在他名下是借名买房，当时没办下来房产证，所有的人那个房子都没承认是他的。
9: 对于大哥名下的房产，姑姑袁女士也持有异议。那么对于大哥以后的养老问题，袁女士有什么想法呢？
12: 他们说就是你是您之前在负责这个老大的一切开销啊什么的，生活什么的。那现在就是现在是您打算放手让这个周红莲？
13: 我们没放手。我们不放手，你周红莲，你把他的工资给他拿回来，剩下的钱我们出，我们养他一辈子。
9: 姑姑袁女士表示，对于大哥，她愿意继续抚养。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后，我们决定将双方一

0: 糖尿病离你很远。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的毛病。
1: 隐形糖尿病潜伏在你身体里10到15年，你根本不知道。
0: 一些5、60岁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往前倒10年或者15年，可能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形糖�尿病的症状。
2: 26岁因血糖飙升开始改变。现在你喝水怎么样？
3: 喝水就正常。
2: 正常喝水是吧？
3: 对，
2: 也不喝饮料了是吧？
3: 就顶多泡个茶。
2: 泡个茶啊。55岁抓住调治关键期。
4: 景先生是，发现增高2年半，
2: 不是有说口干舌燥的、身强烦躁，那血压又就在80以120正常范围内吧？
4: 哦，
2: 就血糖药已经停了现在。
4: 血糖呢？
5: 血糖现在就1/3，6.0。10多年的糖尿病伤了肾，尿了血。当时我那个尿血尿的挺红的，挺深的，挺害怕的。
1: 最凶险的是心梗。
5: 我父亲是去年1月份突发的急性的心梗心衰，送到医院，当晚就是心脏、呼吸都骤停。
1: 然后抢救回来以后，肝肾功能都衰竭了。
6: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主任中医师赵文胜和您聊聊糖尿病年轻化，别等血管堵了才后悔。记忆国医，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说到糖尿病，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病的名字。
1: 是的。
0: 前不久呢，在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一个14岁的少年得上了糖尿病。
1: 14岁呀，就是他还没有成年是吧？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报道里怎么说的？就是他怎么得的这个病啊？
0: 200多斤的体重，每天这个得喝那么1两瓶大桶的可乐呀，这种甜的饮料，吃炸鸡，吃高热量的这种食品。
1: 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就身边好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就是炸鸡这个经常吃，然后经常喝一些不健康的饮料，
0: 是
1: 吧？就是奶茶续命，炸鸡快乐。
0: 但是我往往觉得这种快乐，它是有代价的。您看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儿叫“脆皮”这个年轻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的毛病，一身的疾病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挺让人触目惊心的。
1: 是的。
0: 很多人想起来说这个糖尿病一般都是30、40、40是吧？年龄大才能得，但没成想这14岁的少年。 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这个专家，他的名字叫赵文胜赵主任，咱们掌声欢迎赵主任上场。好的，欢迎赵主任。赵文胜，主任中医师，临床医学硕士。
1: 先后跟随国医大师黄鼎坚教授、全国名中医黄黄教授、首都国医名师冯世伦教授学习中医及经方，临症善用经方治疗糖尿病及心脑血管并发症，形成纯中药调控糖尿病特色疗法，阴阳同调法，因人施治，改善代谢失衡，临床效果显著。诊疗范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失眠、焦虑。
0: 抑郁的，欢迎赵文胜赵主任。
10: 欢迎赵主任。
0: 您这个名字我一听，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古代的圣贤，你看，曾国藩叫曾文正，您叫赵文胜是吧？
10: 就是父母有这个期待吧。
0: 有这个期待。
10: 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啊。
0: 是。刚才我们俩聊天，您都听见了吧？
10: 现在这个年轻化是越来越严重了。您作为一线的医生专家，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就像报道中提到的这个14岁的这个少年。 他确诊了糖尿病，那么他的问题呀、啊，肯定是。

0: 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后补甜腻，因为呢白露节气昼夜温差比较大，血液粘稠度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增加。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大家伙儿啊，早晨的时候，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不要去做剧烈的户外运动，尤其是在早晨空腹的时候。饮食这块呢，就是吃一些清淡清润的东西，不要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难以消化的东西。还有就是保暖啊，主要的部位呢就是我们的颈部啊、前胸部位还有腹部这块。其他的呢，比如说晚上的睡眠要早睡啊，不要熬夜。还有呢，就是在睡前呢尽量去用温热的水去泡一下脚，让全身呢得到一个舒缓，循环呢得到一个改善。这个节气呀，稳住就是胜利。
1: 除此之外呢，赵主任，您今天拿了一些代茶饮来给大家。适合这个季节喝。
0: 适合
1: 是吧？您给我们简单的做个方解。
0: 好的。
1: 这大多数大家都认识。
0: 陈皮麦冬饮，用这个3克的陈皮，5克的这个麦冬，用那个温水呢去给它焖泡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呢，适合于口干口渴，但是呢脾胃呢又比较寒凉的人，这样的话呢他喝下去很舒服。这一个呢就是桑叶菊花枸杞饮。桑叶菊花枸杞饮呢，就是用3克的桑叶、3克的菊花加上5克的枸杞，用咱们那个80度以上的这个温水呢给它冲泡。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清润养阴，还有就是明目。适合于这些上班族啊、办公族啊，或者熬夜党，让他们来保护自己的眼目。咱们适逢这个白露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我呢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啊。就是请两位主持人老师呢一起品尝我们的百合莲子银耳羹。
1: 太客气了，
2: 真好。对，
0: 请两位老师品尝一下。这个百合莲子银耳羹呢是有清肺润燥、静心安神的作用。适合于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心烦不安的人，在睡前喝一杯非常的好。
1: 睡前喝一杯。
0: 对，
1: 这个有糖尿病的人能吃这个。
0: 咱们可以不放糖。轻补。
1: 轻补。
0: 对。
2: 没那么甜，我尝了。
1: 是吧？
2: 没那么甜，特别的那个爽滑顺滑的感觉，而且这种白色的是不是特别适合在秋天的节气喝？入肺哈。
0: 是的，白色入肺。
2: 然后养肺。
0: 是的。
2: 很好，谢谢。
0: 另外呢，咱们还可以按摩耳穴。
2: 耳穴啊。
0: 是的，我给大家建议两个啊。一个是呢，这个乙胆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乙胆穴，就是在这个耳甲厅的这个位置。乙胆穴。这个呢是具有这个降糖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机能。这个是乙胆穴，
2: 就那个窝那儿吗？
0: 是的。
2: 对。
1: 这真能降糖吗？
0: 这个是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因为它也便于操作。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耳屏切记的深部这个位置。
2: 就您画的那块吗？
0: 是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内分泌的穴位。内分泌的穴位，它可以调节全身的内分泌，那么它也同时有辅助降糖的作用。因为咱们中医也讲呢，这个从揉这个耳朵整个的揉的话呢，它是几个穴位在同时在刺激，那么它的会相应的位置呢会有一个温热感，这种温热感呢也是咱们中医保健的一个方面。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跟赵主任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聊天，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糖尿病的认知更进一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好。谢谢，感谢赵主任。谢谢。
0: 客气。谢谢主持人。
3: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

掘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发展成胃癌？
22: 有的人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病之后，离胃癌只有四步之遥。
2: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18: 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有一些呢，是我一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不是他的这个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2: 本期嘉宾刘敏医生和您聊一聊吃出来的胃病元凶。刘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胃十二指肠溃疡、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疑难杂病。
22: 掌声欢迎刘敏老师。
18: 刘老师好。
22: 刘老师好。
18: 大家好。
22: 啊，其实中国人特别讲究养啊。那么到底这个如何养胃呢？咱们还是得听专家的。
18: 有一个小伙子来了之后呢，说：“哎呀，我胃不好。我胃不好，因为我娶了一个四川媳妇儿。
22: 啊。我给他做川菜。
18: 然后呢，哎，本来自己不吃辣，但是这个爱情的力量让他就天天要吃辣。但是他的胃受不了，说完了，我现在胃炎了。
23: 他媳妇儿没事儿，
18: 他媳妇儿没事儿，哎，是的，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也比较典型，就是在张家口这个患者，他就是从事这个植树这个工作的。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大概是60岁，从他2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从事这个林业的这个事业。然后他就说印象特别清楚，20多岁开始呢，他每天呢就去山林里面，就去这个山上，怎么背着干粮就走了，然后就这么待一天。然后饿了就吃干粮，然后那个当然也冷，然后呢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营养，然后也不按点吃饭，然后饿了就吃。这个也有可能呢带的不够，他也就这么扛一天，然后就这么日积月累下来，到他 这个四十岁以后，这个胃就有大问题了。然后现在他来看病的时候60岁嘛，他的胃的问题就很大。
0: 开始就是胃胀，去年也是胃胀，去年胀得特别厉害，和胃也胀。
4: 那感觉是什么呢？
0: 感觉就跟那个蝈蝈似的啊，跟那蝈蝈就是蝈蝈，肚子那么大，这样特难受啊。而在这瞧完以后，吃了那么3-4副，吃大概4副，就好了。
7: 嗯，我是那个胃病好长时间了，然后吃了好多西药，后来觉得效果不太好。我是有10多年，就是以前吧，就是有慢性胃炎，后来有那个溃疡，当时状态挺不好的，精神特别差，而且就是反酸呀，就是那种嗳气呀，特别严重。然后看了找刘主任看了有半年了，我现在睡眠也好了，然后就症状几乎就没有了。
20: 看看胃最喜欢什么食物，这都是咱们厨房里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今儿就都带来了，然后让刘主任给我们说说哪些是胃喜欢的，咱们怎么做，什么样的烹调方式胃才会更喜欢。
18: 今天的这些菜其实都是我们胃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土豆，这个土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胃黏膜保护剂。它呢这个营养比较丰富，有很好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它也是一个低酸性的一个这个食物。
20: 那您说，
18: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消化。
20: 好，那您说胃不是喜欢土豆吗？跟它里面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土豆淀粉有关系吗？
18: 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它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糊了一层保护剂一样。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很多胃病的病人都反馈说，我发现吃完土豆之后，尤其是蒸的或者煮的土豆，把它这个我们蒸完蒸煮之后的话呢，把它碾成这个土豆泥儿
20: 啊，
18: 你看小孩儿这个这个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做成土豆泥儿。
20: 对，因为不是说咱们胃喜欢一些软烂的食物嘛，对不对？
18: 是的，所以这个就这个土豆确实值得我们这个推荐。
20: 好，那就是说
18: 比较温和。
20: 对，所以说烹饪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用那种什么炸呀、大油啊、重油的那种方式，那个就不适合有胃病的朋友了。好。这个也更常见了。
18: 这个菜我们很喜欢哈，这个圆形的，圆白菜也叫做胃菜，归肾胃二经。它其实这个圆白菜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对胃比较好的这个蔬菜。所以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圆白菜。
20: 这个通常做法比较简单，一般就是炒一炒就行了。
18: 可以炒一炒，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做凉拌菜。
20: 凉拌也可以。我常吃这个粉丝包菜是不是就是？
18: 是的，是的，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跟主食的搭配，它也是比较黄谱的。
20: 好，这个就属于味道比较重的了。这个胃也喜欢吗？
18: 闻一下，
20: 好重啊，这个味道。
18: 这是什么菜？
20: 这是茴香吗？
18: 好的，茴香，我们从这个菜名就可以听出来了哈，很香。所以我们老百姓呢特别喜欢用茴香，来做这个来做馅儿，
20: 对，
18: 做包子、饺子、
20: 馅饼什么的用它。
18: 然后它的这个菜名呢叫香，茴香，香味的。从中医台上讲，这个芳香的药是可以行气助胃的。那么其实我们的蔬菜也是可以的。那么茴香呢，对胃非常友好，它是在我们蔬菜

0: 么多蔬菜当中，其实有很少的蔬菜里面还偏性温的这么一类，这么一个菜
1: 啊。
0: 所以它对我们胃寒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女性啊，或者是长期胃病的，对这种就是感觉自己容易偏寒的，我们吃完它会很舒服，
1: 就是又暖胃又养胃，
0: 哎，
1: 茴香是个好东西。
0: 是的，
1: 嗯，哎呦，这个可是好了，
0: 哎，
1: 这猴头菇，
0: 哎，
1: 对吧？但我家的厨房里面这个猴头菇比较少见，但我是知道它对胃很好，因为有一阵不是宣传说那个猴头菇特别的养胃，又拿它做饼干呐，又煲汤啊之类的。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有一些中成药当中，治胃病的中成药当中也用了这个猴头，这个我们猴头菇嘛，它是菌，它里面含有很多个这个就是多糖的这种成分，对我们这个胃黏膜呢可以有直接的这个保护，所以我们确实吃完这个猴头菇之后会很舒服
1: 啊，还真是对身体好，是吧？
0: 药食同源
1: 啊，
0: 嗯。
1: 但是您说我为什么家里这个少吗？就除了煲汤的时候能用用它，平时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吃。
0: 它还是一个山珍，确实
1: 啊。
0: 所以之前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厨房当中，没有那么的普遍。可以煲汤，然后呢，我们其实它这个就是看着它很硬哈，它泡一泡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煮汤，其实可以煮粥的时候也可以。给放进去之后，我们吃它真的就是很舒服。
1: 对，这个是养胃之首选。只要研究好了吃它的这个方法，它也可以成为这个胃病朋友们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一味美食。这个太常见了，咱家家户户厨房都有吧？大白萝卜，
0: 萝卜，哎，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啊，什么不劳医生开药方，
0: 哎，虽然我们现在是夏天，但其实萝卜我们现在夏天也是可以
1: 吃到的，
0: 哎，是我们推荐的。萝卜可以行气，容易消化不良，然后呢腹胀呀腹满呀，我们都可以这个就是配一些萝卜。
1: 我听人说把这个白萝卜呀，你给它搓，不是你家搓那个土豆丝的那种，还可以搓它搓成小泥儿
0: 啊，
1: 搓完泥之后给它一蒸，稍微拌一点什么吃，
0: 像丸子一样吗？
1: 对，然后就是说对胃会特别好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真的挺多的，咱们就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厨房，利用各种食材把咱们这个胃啊给它养起来。
2: 刘敏，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胃十二指肠溃疡、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疑难杂病。
3: 您看这个胃哈，这个吃完饭了以后，有些人呢，他也有一些高招，说这个什么左一下右一下，这顺时针逆时针啊，有的这个摸肚子，这个有用吗，刘老师？
0: 哎，这可以。这个叫摩腹，
3: 摩腹，
0: 哎，摩腹，摩腹的话，相当于我们通过一个外力的作用来，这个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就是胃肠的这样一个血液循环了，来促进消化。
3: 专业的摩腹应该是怎么样做的？
0: 我们的摩腹呢，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肠的这个方向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是先顺时针，然后完了再去逆时针，然后
1: 顺时针多少下？
0: 顺时针我们可以来个20下，然后再逆时针这个，哎，逆时针20下，然后再顺再逆，这样一个顺逆的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这个气机的一个有升有降的一个过程，有阴有阳嘛，可以就是阴阳相异，哎，就可以这样的话就促进这个整个的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蠕动了。
1: 这胃喜欢的东西还真的挺多的，又软烂呀，又把持度，还有一个他喜欢别人给他按摩，就吃完了之后就马上就按吗？
0: 可以可以，对，
3: 可以可以，
1: 那就不怕吃多了，
0: 所以我们会下意识去揉一揉嘛。
2: 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发展成胃癌？幽门螺旋杆菌转阴后，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
3: 患者也可以选择中医的，
0: 哎，是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患者，甚至说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个四联治疗期间，哎，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来了，有一些呢是我胃酸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这个胃部的这个表现还在。
3: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在我们的这个查体的过程当中经常被查到，那出现了以后是不是说明意味着胃确实就有问题了，是吧？
0: 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就是感染哈，和我们这个胃炎，就是浅表性胃炎，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在人群很高发，以及这个再到后面的这个就是胃癌的发生，应该是相关性都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才要查体的时候为什么查这一项，就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对这个很重视，就这个意思。
3: 那会有什么症状吗？

0: 幽门螺旋赶紧感染，
1: 如果有这种菌的话，
0: 哎，幽门螺旋赶紧感染了之后的话呢，有一些人没有症状，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来就诊的这些人肯定都是有症状的，
2: 嗯，
0: 哎，都会有一些这个，他会消化变慢，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吃完东西不消化呀，会堵在这儿啊，会嗳气呀，哎，会打嗝啊，然后也会有一些我们就有这个就是炎症的这种表现，就是肚子就会也甚至会有疼，
1: 嗯，
0: 也会有一些有恶心吐，这个表现可能都会有，
1: 嗯，
2: 大部分可能都得吃药，是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四联疗法？
0: 哎，是的，是的，
2: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对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个我们相当于指南，
2: 嗯，
0: 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规范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啊，这个四联呢就包括就是四种药叫四联嘛，
1: 嗯，
0: 一种的话呢就是栀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
1: 嗯，
0: 然后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生存呢就是跟这个它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酸上强酸环境之下，嗯，这个生存
2: 好强大呀，它
0: 特别强大，
2: 嗯，
0: 它幽门螺杆菌它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呢，它这个可以像螺旋一样的，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杆状的，这叫这个螺杆菌，
2: 嗯，
0: 然后它因为它基本上生活在哪呢，在胃的幽门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窦这个位置，
2: 嗯，
0: 所以它叫幽门螺杆菌，
2: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的胃的这个酸这么强，所以一度就是研究者都认为说胃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微生物的存在，
1: 嗯，
0: 这么酸，但最后呢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了，所以就会认为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抗，它不怕酸，
2: 嗯，
0: 第一叫抑酸，啊，这四联当中第一，第二呢叫避剂，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必须的避。

0: 给些以出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开门送客，要把这个客人给送走了，那么怎么样？就是让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没有给他幽门螺旋杆菌生存的环境了，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啊，然后再说，比如说
1: 中医的一个思路啊。
0: 我就在我们家有一段时间有蟑螂，蟑螂就是当时弄了耳剂、喷雾剂，我就觉得说把门窗全关了，那个
1: 这
0: 个全哎、全那个喷杀虫嘛，但是呢怎么都不行，后来这个蟑螂突然就消失了，怎么回事呢？那段时间我们家请了一个钟点工阿姨，这个阿姨特别爱干净，每天两个小时，每天在家里翻，
1: 不能容忍这个蟑螂的出现。
0: 他不是为了蟑螂，他所有的床单、被罩、床上、柜子全都给你扫透，这个全都给你弄一遍。最后他干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家里看起来很干净之外，蟑螂没有了，发现。然后，哎，我说他蟑螂呢？
2: 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0: 他就是没有环，他没有生存环境了啊。
1: 他没有生存环境，
0: 没有生存环境了，
2: 没死角了，家里没有
0: 卫生死角，没有死角了啊，
2: 怪不得。
1: 所以你看这个中医的这个思路，他有的时候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思路，
0: 对，
1: 也一脉相承。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环境，这个湿热相当于就给这个菌提供了一个环境，我们就要把这个湿热这个环境给它去，给它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亲热啊、利湿啊、解毒啊，哎，然后呢就不给这个菌的存在创造条件了。这是这个就是这个角度。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么一大类人群当中，很多时候不管是感染之后的紧张焦虑也好，还是他原来就有的这种紧张焦虑也好，气郁确实是很大的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仅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脾胃胃局部的环境去看了，还会从我们其他的脏腑，比如就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所主的是哪一个脏腑呢？肝。这时候不管幽门螺旋菌有没有感染，感染了之后我们也有一大部分真的是需要从肝来论治，从情绪来论治。好了，那么自然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这就是我们中医可以所做的了，这里就真的是可以做很大的文章，中医很有长处。
1: 所以刘老师，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要是胃有问题的话，很多时候作为中医的专家，他会考虑从肝入手，先治疗他的上司，
0: 对对对，
1: 慢慢的再来调理胃，
0: 就一起治
1: 胃的不适，
0: 对对，一起治。还有一个人呢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50岁的一个中年女性，他就是两年前是他是2024年就诊的，他是2022年的时候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他治了一段时间，治完之后呢他的症状没有缓解，然后2023年呢查出来是有萎缩性胃炎，到从2023到2024一年时间他瘦了20多斤，就是因为萎缩性胃炎嘛，他就不能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消化功能就受到这个影响了，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瘦，然后这个患者就给人一种特别的虚弱感觉，虚弱，说话都特别的这个就像
1: 没底气，
0: 然后面色苍白，瘦啊，瘦了20多斤，不到100斤了。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也是睡眠不好。然后呢，他怎么回事呢？他们家呢住在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层，然后有一个这个小院儿，他小院呢种了东西，可能因为这个种的这个东西呢，比如一棵树长到邻居这个隔壁的这个。这个其实院子里空间也很小，这个长了长，比如这个他家里可能种了一个苹果树，
1: 人家邻居是不是不干了
0: 啊？对，是的，可能就嚷嚷了几句，
1: 他觉得又不是我的事儿，是这树要非要砍，
0: 我树长这么好，然后
1: 对对对，你也不能让我砍
0: 啊，对对，他让他砍他也，但是可能这么嚷嚷几句，往往对他来说就是强大的一个刺激，然后就天天的就是一种恐慌。然后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也是从肝胃一起治，只治胃不行。这个患者后来很开心，就是治的他觉得很好。
3: 尤其是我觉得睡眠调理的挺好的，因为我睡眠就是有多少年了，就是睡眠一直不太好。完了，现在刘主任吃了刘主任的药，睡眠一直还不错，
4: 还比较满意的，他管用啊。胃有时难受，吃完了他过一段时间他真舒服了就啊，他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一些了，他综合性给你调理了就。

0: 中文也调味，不光调味。
1: 从我们中医传统来讲的话呢，这个脾胃的这个中焦的这个土呢，就是一直跟这个肝木肝胆之木的关系极其密切，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治脾胃，就不能只去治脾胃，就要去从这个从肝胆可以需要结合，你再给它开胃，再给它去行气消胀降气，也不如给它这个和这个肝胆一块结合起来去论治。
2: 我们桌上摆放的呢，都是刘大夫经常用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啊，您给我们讲讲这些中药材大概都是哪些？
1: 关于这个热的这一类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有一些清热解毒，夹湿的我们会去利湿。
2: 嗯，
1: 比如我们有一首方叫做半夏泻心汤，
2: 嗯，
1: 可能就是胃病特别好的一个方。
2: 嗯，
1: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的这个配伍，黄芩、黄连，其实现在研究就可以去对这个，就这个它所谓的清热解毒，就好像就有一些，哎，对这个就可以。
3: 这里有吗？
1: 有
3: 啊，
1: 黄芩、黄连。
3: 黄连是不是巨苦啊？
1: 哎，所以苦就可以清火。
2: 来一根，
1: 可以清热。
3: 也得泡着，哥。
2: 留痕吧，这个
1: 可以
2: 不尝着。
1: 夏天的时候其实可以泡一点去火，
3: 嗯，
1: 去火，然后呢可以，比如吃这个，外面吃点东西没关系。
2: 真挺苦
1: 啊，
3: 那肯定
1: 很过瘾。
3: 怎么说什么
1: 非常酸爽？
3: 吃黄连什么有苦说不出那个巨苦。
2: 我就是想体会一下。
1: 然后这个是黄柏，
2: 嗯，
1: 这个黄柏的话呢，就是我们湿热更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般的话呢，我们可能首选这个黄芩、黄连。这边的话呢是这个厚朴和这个圆胡。
2: 哦。
1: 厚朴和圆胡都是很重要两个行气的药，
3: 嗯，
1: 这个行气呢，一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气的一个，就是去降气嘛，
3: 嗯，
1: 就你就可以去蠕动了，
2: 嗯，
1: 可以去运化了，可以去消化了，就这样。然后另外行气的作用呢，就是行我们所谓的这个肝气，
2: 嗯，
1: 就是圆胡，就比如它还有很好的止痛的作用，通过行肝气来去这个降胃气，
3: 嗯，
1: 这也是我们在治疗这个幽门螺杆菌相关的几个疾病当中常用的这个药，这几个
3: 这个叫什么来着？金银花是不是？
1: 金银花，
2: 金银花
1: 是的，金银花也可以有一些解毒的这个作用。
2: 是甘梅吗？
1: 乌梅，
2: 乌梅，这是乌梅，
1: 乌梅
3: 煮那个酸梅汤的时候，
2: 酸梅汤啊，
1: 对，
2: 是的，这东西。
1: 然后这几个草的话呢，都相对的是，就是比较的，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这几个，你看蒲公英就是我们的菜嘛，野菜嘛，
3: 嗯，
1: 包括鱼腥草也是。白毫蛇草也是，它都可以，就是比较和缓。这几个药哈，就是从药理上来讲的话，它都有一些，就是幽门螺杆菌赶紧都是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2: 嗯
3: 啊，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些药，都是您这个在诊室里面去给患者去开的。
1: 哎，
3: 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就咱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什么中医推荐的小代偿饮？
1: 这倒是可以，
2: 也有啊。这个今天刘老师拿的全啊，
3: 除了用的药。
2: 有，
1: 当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哈，这个相关的这个胃部不适了，
2: 嗯，
1: 然后我们要代茶饮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药呢是分了两种类型，
2: 嗯，
1: 然后藿香和蒲公英这是一类，什么时候呢？你看我们用它来化湿，太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2: 嗯，
1: 藿，
2: 嗯，
1: 香就是这种香就是一个最好的胃动力剂，
2: 嗯。
1: 哎，就可以这样，然后再配上玫瑰花，有很好的疏肝的作用。你看，我们一看到玫瑰花就很开心。
2: 是，
1: 哎，喝完之后呢，肝气很调达，这样可以把这个三个药合在一起，作为这个一个茶饮
2: 哦，一种
1: 茶饮
2: 哦
1: 啊。然后这一组呢，这叫太子参和石斛。
2: 哦，
1: 哎，我们看到这一组呢，就偏重于补。
3: 嗯，
2: 对，有补益的。
1: 哎，补益，它主要是养阴。
2: 嗯。
1: 养阴，然后呢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益气了哈。适用于什么？就是后期的时候太少了，
2: 嗯，
1: 然后口干呀，也可以我们这个可能胃酸分泌不足了，
2: 嗯
1: 啊，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咽干其实也是一个表现，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太子参加石斛，再加一个玫瑰花，
2: 哦，
1: 这样合起来就可以。
2: 哎，刘大夫，这个这回这个代茶饮给我这个启发挺大。
3: 嗯，
2: 它是一盘里边两种。
1: 是的，
3: 就是胎后，就舌苔厚的时候吃前半。
1: 对，是的，
3: 左。然后那个舌苔薄了，后期的时候吃后半。
1: 舌苔少的。
2: 石斛、太子参，
1: 哎，
2: 是吧？
1: 觉得自己特别干。
2: 那个是蒲公英、藿香。
3: 蒲公英。
2: 然后玫瑰花是。
3: 都有。
1: 哎，对，是的。
4: 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10月启幕，首发中式医养白皮书。 由北京中医药医养协会主办的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将于10月9号至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大会将首发中式医养白皮书，构建中式医养理论体系。大会议题覆盖调养饮食与药食同源、抗衰老与皮肤健康、数质医养、康养旅居数质生态、乡村慢养、肿瘤康复、肾脏医养、医养实用人才培养等多个热门领域。同期举办的医养结合产业及调养饮食与药食同源解决方案展，设有三甲医院公益问诊、康养实景体验等活动。中式医养从这里开始，10月9号，北京见。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气流传播从内蒙输入过来。
1: 蒿属植物广泛地种植于西北、华北和内蒙地区，用来防沙固沙。进入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的花粉。其次，气象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地方距离冷空气的源头更近，进入到秋季之后，就很容易受到外来冷空气的影响。但是高海拔地区的地表温度依然比较高，这就容易导致当地的暖空气和外来的冷空气更容易发生碰撞，也就更加容易形成强烈的对流活动。所以花粉过敏症的患者不但要关注花粉浓度，也要关注花粉季内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一旦症状加重就要及时就医。
2: 当雷雨天气与花粉季不期而遇，带来的并非简单的花粉过敏。对于哮喘患者或从未有过哮喘病史的人来说，都可能骤然中招。由于其存在着突发性和群体性，极易在短时间内导致医院、急诊室、呼吸科人满为患。那这个隐藏在风雨背后的呼吸危机，是一个必须被了解、被警惕的新型健康风险。
3: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9月9号晚上，然后出现了一次雷暴，所以9月10号突然出现了一次比较集中的一个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有很多病人啊，突发的一个哮喘来集中就诊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花粉季的话呢，要持续到9月下旬，所以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还是要注意。有研究显示呢，这个雷暴哮喘它的这个发病的人口呢，其实还是以中青年患者居多啊，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那么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尤其是这个控制不好的啊，这个吸入治疗不规范的这一类患者，那么在雷暴天气的话呢，容易出现这个重症的哮喘急性发作。
1: 这种哮喘发作往往来得又急又猛，很多患者甚至来不及出现流鼻涕、打喷嚏等前兆，就直接陷入胸闷、喘息、呼吸困难的状态。发病时间集中在雷暴开始后的几小时内，有花粉过敏史或既往哮喘病史的人群，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
3: 防护的话呢，其实跟花粉过敏的这个防护呢也是类似的，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雷暴的季节啊，这个在这个雷暴天气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啊，那么不要想着这个下雨了空气清新哈、啊，这个花粉浓度下降，这不是的，在雷暴的这个天气下一定要紧闭门窗。出现这个雷暴哮喘的时候，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自我的这个防护啊，或者是自我的一个处理啊，紧急的一个处理。首先呢，当你出现这个明显的咳嗽啊，这个胸闷气短啊，包括呼吸困难啊，尤其是有一些人呢，因为胸闷气短、咳嗽，然后不能平卧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这个赶紧的上医院啊，或者是叫120，手边一定要备一个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撒把啊，就是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喷两下。手里要备了这些药的话呢，然后呢紧急的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1: 医生建议，高危人群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花粉浓度监测信息。雷暴天气来临时，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必须外出时，务必佩戴 N95 口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品。
2: 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过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且过敏的档期也在悄悄地拉长。原本秋天打几个喷嚏就过去了，而如今呢，却从夏末一直拖到深秋。有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说法是，全球变暖正在让过敏季变长。这究竟是人们的错觉，还是真实发生的气候变化呢？
1: 全球变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气温上升，而温度正是植物生长的开关。根据研究数据，随着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植物生长期显著延长，花粉上线的时间越来越早，退场却越来越晚，过敏季被硬生生拉长了许多。不仅如此，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也在推波助澜。
0: 全球变暖一定是会增加花粉量的，有两点最直接的因素。第一个，全球变暖它是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的，那么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更高了，植物会有更多

0: 受到光合作用，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释放的化粪也就更多。第二点呢，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大量的春季木本植物它的生长季延长，花粉季延长了，自然释放的花粉量也就更多了。所以说表现的情况并不是说花粉的峰值有明显的增高，而是花粉的总量升高以及花粉季的明显延长。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将开启一场游园会，解锁京郊绝不能错过的两大宝藏园区。第一站是哪里呢？
1: 小熊猫，小熊猫，快起来营业了！
2: 不要怕我，
1: 小熊猫，
2: 香蕉，哎，我要吃香蕉，给我香蕉，给我香蕉！
1: 你吃你的竹子去！
2: 你打到我了！怎么那么幼稚？怎么那么幼稚的人类？
1: 你们这些幼稚，我就是幼稚的人类，我今天就是来追星的。
2: 我想来问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哪
1: 儿？北京野生动物园啊。
0: 没错，第一站就是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里可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隐藏着各种宝藏场馆，还有新进的网红明星在等着我们。而且听说园区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新的玩法，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解锁最新出炉的游园攻略吧。
3: 您好，您好，您好！
4: 哎，您好，欢迎两位，欢迎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姜立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坐小火车，去参观自驾游览区，探寻这些野生动物的秘密。
2: 好嘞，好嘞，好嘞！
1: 上车喽！
2: 上车，
1: 出发！
4: 好，那我们就出发了。
3: 我们从这儿马上，乘。

0: 哎，你进去就知道了。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就一秒钟穿越
2: 他们七来。哎呀，
1: 你看以前咱们来动物园可能就觉得离着远远的看一下啊，那现在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升级体验项目以后，你真的可以先把小朋友可以进来近距离的跟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来亲密互动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挺难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感受到了亲密互动，感受到了彼此的信任，而且还学到了一些知识，还培养了耐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得感谢江总给我们标出来，我们也给您画出了重点，
1: 大家赶紧去关注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吧，可以给小朋友预约一下。好，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按照地图咱们找下一站吧。
0: 好的，继续前行。谢谢
1: 谢谢。地图显示，这里应该就是江总说的那个犀鸟咖啡厅。
3: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星星的画室。
0: 这个地方叫星星的画室。
3: 对的，它里面融入了很多世界名画，这些文艺的氛围和这个动物展厅相互融合。然后在这个展厅里呢，不仅有小朋友可以互动的这些项目，同时呢还建有犀鸟咖啡厅。我在楼上呢已经给二位准备好了咖啡，我们上到楼上，然后一起和犀鸟互动，然后同时坐下来一起休闲喝一杯咖啡。
1: 杨总太贴心了，快走快走快走。
3: 然后可以观赏我们的犀鸟的这么一个区域。
0: 第一次这么近哦，这都可以吗？
3: 在这个区域里呢，一共展示有四种的犀鸟。现在看看这个是双脚犀鸟。
1: 双脚哦，因为它有两层，是不是？
0: 天哪，这简直是宝藏打卡地。
1: 这个是可以喂它们的是吗？
0: 浆果。对，
3: 这个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你是可以喂给它一个它喜欢的食物的。你喂给它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小心翼翼的。你看我，它不会特别使劲，或者是
1: 强点，强点。哎呀呀
0: 呀呀！滋汁儿。
1: 哦，咖啡哦，太好太好。天哪！
0: 我觉得你这安排特别好，就是我们玩了一天了，最后在这个地方看看鸟，喝喝咖啡。我倒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常来常新。
3: 来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规划建设呢，是有很多的我们创新的设计，新奇的产品。
1: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两年啊，就是包括咱们整个北京的这个文化旅游越来越精品化，它把亲子性、互动性和这个科普性融合得非常好。得嘞，那今天我们也再次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感谢江总，感谢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您的这个攻略啊特别的好，根据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来好好的探索你内心的桃花源。好吗？
0: 谢谢江总。
1: 来，
0: 天哪，这简直是理想中的打卡地。小强哥，你快帮我拍两张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在北京大兴的纳波湾月季园，
1: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长廊就是北京最长的一个蔷薇花长廊。
0: 对，
1: 那边还有一个北京最大的月季迷宫。
0: 是的，
1: 就是来到这里你可以打卡北京绝无仅有的一个花海。这个门口也特别壮观，
0: 对，
1: 有一种花海瀑布的感觉，
0: 就是感觉调色盘都绽放了哈。
1: 对，就是走进了莫奈的花园。
2: 你好，
1: 欢迎来到纳波湾月季园。
2: 我叫王波，是这个月季园的主人。哦，
1: 园主啊。我们每个女生应该都有一个梦，就是拥有一个鲜花店。您比我们更厉害，你整个拥有一个花园。
2: 今天啊，您从这块看到它只是一小段啊，因为咱那个千米长廊呢，我这儿有做了好几个那个品种。
1: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蔷薇、月季、玫瑰，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说它们之间什么关系啊？
2: 蔷薇、玫瑰跟月季，它都是这个同科同属的，都归到蔷薇科的。
1: 所以它们笼统的称为都
2: 其实是一样的。对，
0: 在英文当中或者拉丁语里面，其实
2: 都叫 rose， 蔷薇科，蔷薇属的一个三姐妹嘛。
1: 那咱们这个园子里是谁多一点呢？还是他们是混住的？
2: 还是月季？还是
1: 月季为主？
2: 月季更多，因为这个区域呢，就是它展。

0: 式的就是蔷薇的一个那个攀爬，
1: 拉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立体的这样的啊。
0: 一会儿呢，你会看到花拱，嗯，那个也是就藤本的。啊，我就先
2: 不剧透了，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

0: 品种是属于是藤本系列的一个那个叫瓦尔特大叔，
1: 大师适合大师
2: 大师吗？
0: 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育种人就是自己的命的名。哦，
2: 这么美艳的花是一个大叔育出来的，是这意思吧？
0: 也可以这样理解。纳博湾所有的研发出来的那个新品种都会在这里首先展示。这个品种呢，正好2023年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这个主题花，花马呢也把这个命名为这个赛花。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有一个鲜花马拉松这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它的名字叫首善之花，首取最之意思哈。那么善呢就是好，连到一块儿它不就是最好的意思吗？那么它同时又代表我们那个就是北京的花卉人，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把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最好的品种，来为美化北京增光添彩。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市区开车1小时左右到达，早晨8:30开始入园，周末建议提前1小时排队。夏日炎热，建议进园先租小车提高效率。如果第一次来，不建议自驾，最好乘坐园区小火车观光，全程有导游讲解，互动食物可在园区购买。建议直奔小熊猫、马达加斯加、水豚馆线路游玩，互动指数5颗星。萌宝幼儿园和漫漫世界可以让孩子体验饲养员的一天，具体活动见园区公众号。最后一定要去犀鸟咖啡厅打卡独特下午茶，玩遍整个园区需要6小时左右。

0: 传说在房山有一座遍地珍贵药材的药王谷，据传药王孙思邈曾来此采药，这里因而得名药王谷。药王谷景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司马沟村，这里群山环抱，谷内如同一口大锅一般，形成了一方独特的小气候，为这里生长的草药提供了优渥的环境。漫步于药王谷内，每走几步就能路过好几种不同的药材。那么我们今天中医文化康养之旅的第一站就去药王谷看一看。
1: 蓝天白云山谷碧树，这儿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名字，药王谷。您目之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草药，但是我肯定不明白啊，所以我今天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药学部副主任薛春苗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这趟的中医药养生文化之旅。那主任您带我们边走边聊，
2: 哎，好，
1: 教我们辨识一下这是何种草药。
2: 好的好的。
1: 主任，这个是什么呀？
2: 这叫益母草，这个药呢就活血的作用啊，有利尿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 明白明白。那咱再往前看看还有什么药材。主任，这个我就认识了，这是苏子，苏子叶。哦，它这还有个小牌呢，您看这还有个二维码，快拿手机扫一下。唇形科紫苏属植物，这咱一般在吃烤肉的时候，对，拿紫苏叶加个五花肉啊，加个牛肉啊，再蘸点料，口感特别好。
2: 对，是我们这个紫苏呢，别看这个植株，它实际上呢，它不同的部位呢，作用还不太一样哈。像咱们这个是紫苏叶，
1: 对，
2: 紫苏叶在中药里头呢，它是一个解表药，就能有点散风寒的作用。除了它的这个叶子以外，它的梗呢，就是这个茎啊。主要是一个行气宽中，比如说有肚子胀呀、胸闷呀、恶心呀、呕吐呀，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为什么这个梗会有这种和叶子不一样的作用呢？
2: 所以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你看咱们中药呢，虽然是同一株的植物哈，它不同的部

0: 它的作用呢还是有侧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把紫苏叶子卷肉吃这件事儿，它有依据吗？从中药学的角度来讲，
0: 因为咱们的肉比较滋腻吧，
1: 对，
0: 吃的有时候会胃不舒服呀什么的，它本身有行气宽中啊，理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咱再往前看看，咱再认识别的中药。
2: 沿途走来，令我诧异的是，很多看似杂草的植物，其实也是难得一见的道地药材。这也应了薛主任告诉我的一句话：中医无杂草，认识全是宝。起初来到药王谷，我还以为这里会充满药香，但真正走进这里才发现，其实中医药材一直贯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我这个是经常我会有卡痰，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一上火就容易走嗓子。这咱山上能找到对应的草药，稍微调理调理吗？
0: 可以啊，我们中药里头呢有一个药叫桔梗，它主要可以针对你这种嗓子疼有痰，可以治疗。

0: 您慢点收起来吧，这么珍贵的。
1: 您现在开方抓药还会参照《本草纲目》吗？
0: 我们会参考。
2: 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3: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2: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七八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4: 我们常说的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多交通肇事逃逸的嫌疑人一开始都抱着小事一桩或者没人发现的侥幸心理。今天要说的这起事故，一名骑车人将另一人撞倒，他自认为对方伤得不重，便直接驶离了现场。而这一走，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就升级成了交通肇事逃逸案。
5: 事故发生在傍晚6点的慈云寺桥南侧，女大学生连人带车倒在非机动车道内，剧烈的疼痛瞬间袭来，她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6: 被什么车撞的都不知道，咋回事都不知道。我们对她进行询问，见没见着这个驾驶员特征，包括什么车型、车号，全都不知道，就知道后面过来一东西把她带倒了，然后倒地下，她说自己当时都有点昏迷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5: 将公共视频的时间回播，这场撞击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逃离现场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在东四环辅路，由南向北，一个女实习大学生骑共享单车行驶，然后这电动车是从后面，因为电动车行驶速度比较快，从后面超上来的时候，刮了一下这个女大学生的车把，然后这女大学生就倒地，导致这个脚踝撕脱性骨折。发生完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没停车继续逃逸。
5: 顺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逃逸的方向一路追踪，民警调取沿途监控的同时，综合了多个角度的公共视频，虽然没能获取清晰的车牌号码，但也勾勒出了逃逸车辆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6: 首先它这个车比较大，然后前面有一个挡风，它那挡风比较有特点，它那挡风前面看是黑的，你从后面看左边右边露出的颜色不一样，一边是红一边是黄，然后包括他车后面有一个自己加装的白色的箱子。
5: 事发后逃离现场的骑车人一路疾驰，途经点位的监控探头也拍下了他的身影，可当民警追踪到东五环七棵树桥时，却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
6: 那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发现他右转，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他右转的话只能走这个东五环辅路奔南走，

0: 但是在东五环辅路包括五环主路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车。
1: 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排除了骑车人暂住在七棵树桥附近后，民警也扩大了排查范围。同时反向追踪的结果显示，骑车人的出发地位于丰台区，行驶距离长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0: 我们发现这个事发前该车都有相同时间段相同的这个轨迹，我们怀疑这个车就是在上下班，然后每天都是这个点，误差不超过20分钟。
1: 依据这个线索，民警连续3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进行蹲守，结果却一无所获，
0: 没有发现这个车从这儿行驶。然后我们就怀疑这人是不是可能辞职了或者换地儿上班了。通过监控发现他这个鞋子穿一个布鞋，然后鞋上有土，我们推测呀，这个人是有可能是干这种装修工，打一枪换一地儿，这边干完了，然后就换一地儿干，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个上下班路程去寻找他。
1: 反向追踪的线索就此中断，案件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七棵树桥附近实地走访的民警有了重要发现。
0: 发现到那儿确实是他那个摄像头点位标错了，标错了之后他就是不应该是在东五环那儿右转，应该是东五环那儿直行继续向东行驶。然后如果要继续向东行驶，那就是皮村及周围的一些小区了。然后我们在皮村附近发现了该车的行驶轨迹。
1: 皮村位于朝阳区最东端，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中村，电动自行车是这里家家户户最普遍的代步工具。
0: 应该都是在周围一个卖车的地儿买的车，当地的摄像头比较少，还有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密集啊，然后加上特征相似，按照他的行驶轨迹去调监控，发现这个车他把他那个最有特征的那个挡风给摘了，因为天热把那挡风给摘了，然后再加上一换衣服，就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侦破难度。
1: 公共视频中，逃逸的骑车人一直戴着黑色的安全头盔，面部特征被完全遮挡，车辆号牌也只是隐约可见，
0: 模模糊糊，那个 Y 还有 V 分不清，然后6和8分不清。我们逐一去实验，去根据我们这个公安机关登记的档案信息去比对，没有跟这个车型相符的车型。
1: 特征消失，牌不对车，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皮村寻找逃逸骑车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核查车辆号牌的民警惊喜地发现，这面号牌对应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无法锁定，但一条相关联的处罚记录却让骑车人李某浮出了水面。
0: 我们根据这个身份信息，他有这个登记的暂住地就是在皮村，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只能实地再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车，有没有这个人登记一个号，然后他得住多少人呢？
2: 每家都不一样，平均一家50人左右。
0: 一栋楼里开那么多门，然后这么多人都基本都是租的，流动人口。
2: 平均一户里边5-60间吧。
0: 那他们假如说骑电动车，平常那跟哪儿上，跟哪儿充电呀？
2: 村里有12个充电车棚，现在楼里放着充。
0: 住楼里肯定进不去，他车肯定得是放外面。
1: 挨户走访，逐人核查，在属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李某终于现身。
3: 这是
0: 谁？
3: 对呀，
0: 北京
3: 是关于
4: 在
3: 民警
4: 吧。
0: 你电动车呢？
4: 电动车在哪
0: 儿？
4: 河边。
0: 在哪儿呢？等会看一眼你电动车。
2: 你知道为什么找您吗？
4: 不知道。
1: 李某的电动自行车就停放在不远处的车棚内。
0: 这平常这车都谁骑啊？
4: 这是我骑啊。
0: 就你骑
4: 啊？
0: 你之前是不是前面有一挡风啊？
4: 我拆了吗？是这吗？
0: 骑车戴那头盔呢？
4: 戴了。
0: 来拿出来，戴上。这是你不？
4: 哦，是我。
0: 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4: 我也不知道。
0: 在那个东四环辅路啊，碰了一自行车，有印象吗？晚上6点多回来下班。
4: 哦，有
2: 印象，
4: 有这回事。
1: 眼见监控截图中的自己，李某自知躲不过去，在民警的提示下，回忆起了事发当天的那场撞击。
4: 那个女的嘛，她不是往那边偏嘛，就里面我过去的嘛，我不是她一个突然就往那边全部往那边偏过来了。
5: 然后呢，她倒了。
4: 她倒了，
5: 倒地下了。你呢？
4: 早间我就因为没多少事嘛，就走了嘛。
5: 你为啥以为没多少事？你是问了还是看了还是
0: 报警了呀？
5: 你要说哪怕当时看见这人起来拍拍屁股看起来没多少事，你起码问一句呀、你说没事吧，说没事啊，行，那走就走吧，对吧？人家还在地下躺着呢，我告诉你，那人都昏迷了，躺着都起不来了。
1: 事发时正值下班晚高峰，女大学生受伤倒地，意识模糊，后方行驶而来的车辆一旦避让不及，还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可这些都没能让李某停下脚步。
4: 磕磕碰碰的那个事很多嘛，一般就是我们摩托的事，没多少事嘛，又不是，因为我看他又不是老太太。
6: 您都没下车查看，您怎么知道对方的伤情是什么呀？
4: 因为那个不算那个，我们七千半嘛，也不快嘛。
6: 对方现在脚骨折了，撕脱伤，这叫非常严重的一种伤。
4: 真没想到，你说实话，那只能说对不起。
1: 超车理应确保安全，可李某非但撞倒了人，还不管不顾地逃离现场，全然不顾伤者的安危。如今一句简单的对不起，远不足以补伤者承受的伤害，他终将为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谁都有丢了东西慌神的时候。前不久，顺义的李女士骑着电动车出门，骑车途中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给遗失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脑早就没了踪影。由于这台电脑里存储了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她赶紧向民警求助。
8: 前不久，李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说自己下午骑车途中不慎将一台平板电脑遗失。电脑内存储着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对自己十分重要。
9: 据事主所说，他的丢失的整个过程很模糊，咱们也不确定丢失的中心现场到底是哪儿，那就只能先按照他所说的位置和时间去排除。
8: 由于遗失点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给民警的排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遗失物，民警调取了李女士出行沿线的公共视频。
9: 恰巧这个事主的平板因为套了一个黄色的这种塑胶软壳，它在监控的特征就非常明显，找到了这个丢失平板的时间地点，发现了一名这个可疑的男子将这个平板捡拾，随后呢一直向东行驶。
8: 锁定了关键线索后，民警持续延伸监控追踪范围，顺着捡拾人员的行径轨迹不断寻找。
10: 他给捡起来了，现在骑着电动车呢向东走了。
11: 然后东走。
10: 对，这人戴一个小蓝帽子，上半身是黑色的半袖，下边是黑色的短裤，然后那个脚踏板上有一个红黄色的一个大袋子。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后备箱有一黑色后备箱，现在往东走了。
8: 民警采取视频溯源加线下查找同步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值守民警紧盯监控画面细致甄别，持续跟进捡拾人员行径轨迹，为实地走访排查的警力提供指引。
10: 看那个录像，他从那个斜街那个口向南去了，向南去，那有一个黄房子，二层楼，后边有一个胡同，他拐进这里头了。
9: 最终嫌疑人住在河南村的一个群租房内，然后咱们到群租房的时候，就直接找到了他的电动车。
12: 下面那电动车是你的吗？塑料筐那个？
13: 是。
12: 捡的东西呢？
13: 正在这儿，我就是等着他们来找啊。
8: 最终，经过三个小时的寻找，民警成功将李女士遗失的平板电脑找回。
9: 不少人误以为捡到物品就可以归自己所有，捡拾财物并不违法，但捡到并不等于拥有，应当及时归还失主或是上交公安机关。如今催要仍然藏匿拒不交出，意图据为己有的就构成侵占行为，侵占不但要返还赔偿财物，数额较大拒不交出还将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7: 前不久，湖南衡阳车主周先生准备上班的时候，发现停在楼下的宝马车车窗被砸，座椅等部位损毁严重。根据了解，前一天凌晨两点，一名家住七楼的小学生意外坠落，恰好砸在了这辆车上。孩子家长留下了字条说，事发的时候孩子处于梦游状态，自行钻过防盗网坠楼，家长也正主动和周先生协调后续的赔偿事宜。周先生表示说，愿意放缓赔偿协商的节奏，优先保障孩子的救治。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家里有孩子的朋友，睡前门窗要做好防护，给孩子稳稳的安全守护。

0: 我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
1: 什么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2: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1: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2: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3: 嗯，承担您的意。
0: 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谁打了我？
3: 没有，没什么娄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1: 也差不多了。
3: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
1: 了，知道吧？
3: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1: 您上屋歇着去吧。
3: 上屋歇着吧。
1: 上屋歇着。
3: 好嘞，
1: 上屋歇着去。
3: 慢慢的，好，行。
1: 上屋歇着。
4: 欢迎回到现场说法，真可谓是鸡蛋套路深，老人莫名心。若问责何在，法规自有因。韩女士母亲的摔倒受伤到底和理疗店有没有关系？请您继续关注现场说法明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因为父母留下的一套房子多年来一直是如鲠在喉。他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三人相处和睦，可是老人走后这一套遗产房就被大哥常年独占，多年来既没有办法分割也没有办法变现。为此呢，张先生提出让占房的大哥支付对应的租金，那他的诉求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律师又会怎么帮助他解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呢？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5: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都是在家就这么多年。
4: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5: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4: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5: 就把当时让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6: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5: 马上就反悔。
4: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6: 张先生，马女士，我是海霞律师。
4: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6: 今天你们到律师门诊室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7: 我爱人他父亲已经都去世了，现在有一个房子，他属于是央产房。大哥已经占了15年了。我们就想咨询一下，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房子解决了。
6: 啊，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有留下遗嘱吗？
7: 没有
6: 留下遗嘱是吗？啊，那他现在就你大哥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10多年了，你们在这房子一直都没有住是吗？
7: 没有住。
6: 那你的大哥就是为什么住在这个房子，而你们没有住在里边？
5: 当时他一直跟着父母。
6: 跟着父母居住啊。
5: 对，
6: 他有其他的房子吗？
5: 过了几年他买了一套房，父母也资助他钱了，在充钱。买完了出点什么，就是那边小产权。小产权都有别人不合适就给退了，退完之后他就没买。在这过程当中呢，当时不是有那个经济适用房吗？街道啊，他特意找到家里面让他申请，他就不申请。
6: 不申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套房子住着是吧？
4: 张先生夫妇说，当年父亲已经出资给大哥。

0: 购买了一套房产，因为小产权房最终还是让大哥给退了。房虽然退了，但是钱却没有还给父母，于是大哥还是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连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机会都放弃了。
1: 他在这个一块共同居住期间呢，我父母当时我妈是糖尿病，也多少需要点医药，但是他自己能做饭能活动，买菜做饭，他那有的小孩之后都帮你。这最后几年了，就08、09那年初了，我父亲突然间也不好，他就烦了。烦的时候，你想老人没有他便宜，他不使的，他算老人啊，他是老人为得使啊，闹了一天我没去了，我就给老人掏去，也不敢告诉你们都是过分，那意思这怎么太孝顺过头了，对老人也不好，老人病的期间夜里他闹，夜里不睡觉就起来想厕所，摔在地上。我妈的身体也不好，搀老头搀不起来，但就叫他啊，叫也不起，就是不叫。我妈最后拿拐棍敲墙也过去，敲墙也不起，那媳妇才给我过来了，给搀起来了。
2: 啊，也就是说你大哥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认为他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是吧？
1: 都没有，他不是说要一心说有一点儿，我们都为这房不争。再一个来讲，我妈我爸这都是事业单位，钱也肯定咱们都知道他们一起，他们两口子也没工作
2: 啊，
1: 一直在家就这么多年啃老
2: 啊。也就是说您父母的他们的一个退休的工资其实一直在辅助他们家的这个生活是吧？
1: 对，因为他没工作
2: 嘛。那我
0: 让张先生气愤的是，大哥虽与父母同住，但他根本没有尽到赡养之责。此外，父母均为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足以满足生活所需，甚至还在补贴大哥一家的生活开销。张先生认为，大哥看似是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但其实一直占着父母的便宜，这也是他心里不平衡的原因。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1: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不是在家就这么多年。
0: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1: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0: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1: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0: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2: 那对这个房屋就是以后的份额方面，你们有签过什么协议或者内部达成一个意见吗？
3: 这个最近刚达成一个协议，这个是一个分配怎么分配。
0: 在海霞律师的询问过程中，张先生的爱人说道，就在前不久，他们兄弟三人就房屋的遗产分配达成了一个协议。
2: 这个协议是7月30号刚打的是吧？
3: 对，刚签的。
2: 这里边的40%的份额就是你大哥所占有，张先生是占33.33%，然后您的弟弟是占26.67%，
0: 协议约定中，因为大哥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起到了照顾父母的责任，于是大哥的份额要高于其他兄弟俩。 协议签订的既公平又和谐，但是之后的事情却发生了转变。
2: 那做完这个分配协议以后，现在你们之间发生什么纠纷了？
1: 做完了分配协议以后，当天我没去，他们之间谈的。
2: 嗯，
1: 这协议当时签完之后马上就反悔了。为什么反悔？
2: 嗯，
1: 就说的是房子钱了。
2: 嗯，
1: 说租房当天没说15年怎么办这些。
2: 嗯，
1: 说你现在租房你也没地儿住，你应该给我们点房钱。
2: 嗯，
1: 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2: 嗯，
1: 我爱人那说不干，然后我弟呢说得了，把我那1000我先不要了，你该着我那给我二姐。
2: 嗯，
1: 是吧，我二哥那儿有病。
2: 嗯，
1: 那我不干，要这么我不给我那个都不，我都不认你，你推翻了呢。
2: 嗯，
1: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就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啊，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2: 然后当时您是说既然您住在这个房子里边我们住不进去，你要给你的一点租房的费用是吧？
1: 对对对。
2: 啊，但是后边呢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啊，
0: 在遗产分配协议签订后纠纷接踵而至。张先生说大哥当场反悔，面对咨询人提及的15年居住补偿问题，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其中一份协议被大哥撕毁，原本期望解决的遗产问题再度陷入僵局。
2: 我看这个名字上面这个张先生的名字是您代签的是吧？
3: 签的啊，因为他名字。
2: 嗯，现在这个央产房现在能上市交易吗？
1: 现在不让。
2: 不能上市交易是吧？啊、嗯。
0: 一套遗产房被大哥独占15年，张先生心有不甘，好不容易兄弟几人谈妥分配方案，签署了协议，大哥却只肯给1000块钱租金，还一怒之下撕毁了协议。那么当初这份由张先生爱人代签的协议是否有效？撕毁协议之后，张先生家的遗产分配格局又会作何调整？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1: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都在家就这么多年。
0: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1: 就说的是房子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0: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1: 就把当时想把签的时候就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 马上就反悔。
0: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
2: 那您现在的想有一个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什么一个想法？
1: 我们现在想法什么？到人家说咱们看看，说咱们签的协议，
2: 嗯，
1: 管不管用？
2: 管不管用啊、嗯？
1: 啊，法律上支持不支持？
2: 嗯。
1: 再一个来讲，说我们现在要是15年的房钱，
2: 嗯，
1: 法律能不能认可？是怎么样？
2: 嗯，要之前的房屋的一个使用费是吧？
1: 对对。
2: 啊、
1: 嗯，
0: 张先生和爱人来到律师门诊室，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他们此前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在法律上是否有效，二是他们所要求的大哥支付占据房屋15年的房租，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得到认可。
2: 那个张先生、马女士，刚才呢，对于你们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现在呢，你这个案子其实对你们比较有利的是，第一呢，这个房屋有房产证，产权方面是没有争议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内部的这个分配的协议，那么至少在份额方面已经进行了比较清楚的约定，对你们这个案件的解决或对这个事情的解决比较有劣势的一点呢，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它没办法交易，没办法上市交易的话，那么可能在解决你们实质的矛盾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0: 经过海霞律师的详细了解后，张先生的案件有其优势，也存在着劣势。优势在于房屋有房产证，产权清晰，劣势是房屋属于央产房，无法上市交易。
4: 这给房屋变现分割带来了极大的障碍。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的诉求能否得到满足，他又该如何操作呢？明天中午的11:30，现场说法之大哥请给我租金将会继续为您播出。